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东江大道的拥堵很长，目前有超过1公里的堵车。这会儿呢，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较长的缓行啊，是在管城段啊。还有呢，在东城西路目前呢拥堵很长，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在景新时代广场啊，往帝王广场这个方向，目前也是在管城有较长的堵车。东部快速干线呢提醒各位，在辽步段啊，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2公里多的排队，将近呢40分钟的拥堵。石竹路在远美中路附近阳光中心小学南城段啊有拥堵，其次呢在学院路理工学院管城校区这段目前呢有堵车情况啊，也是东莞中学这块正在拥堵，也堵车时间很长。东宝路呢在管章路，目前在大塘头东街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是在东城段。还有在石井支路，目前呢是在示范学校附属小学这段啊有较长的排队缓行情况，天桥景峰这个地方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1: 早安，我是唐玲，
12: 我是小天，
11: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4: Alright, here we go.
13: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5: 嗯，不错不错。
1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早间呢，一个雨水很大的早晨啊，今天的路况情况呢是格外的拥堵啊，希望各位呢保持耐心，安全出行啊。这会儿呢雨是稍稍小了一点啊，照刚才那个弥漫性的大雨小了一点啊，但是今天早晨整体还是一个大雨瓢泼的状态啊，希望各位呢出行能够安全顺畅。我是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这下雨天气啊，尤其是雨下的比较密的时候，大家开车途中呢保持跟前车合理的车距，不要跟车太近啊。
0: 是。
1: 另外呢，如果雨比较大，能见度比较低，大家呢也可以打开雾灯啊，警示一下前后方的车辆了啊。在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啊，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啊，怎么能够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都很合适。涂上呢特别提气色，而且呢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呢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啊，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
0: 是啊，那平时女生买口红呢，正装口红量比较大啊，很少呢有用空管的时候啊，选不对色号呢或者闲置啊，那都是比较浪费的。所以这个迪奥这套口红小样套盒就非常合适了，既方便携带啊，还能一次性体验多个色号，不论是口红的颜色、质地、包装跟正装都是一样啊，精致度是非常接近的。这口红都是丝绒质地，顺滑好推开，上唇有种哑光的绒雾质感，不显唇纹啊。这款迪奥的爱心口红套盒呢，每支口红是1.5克的小支装，色泽饱满浓郁啊，5款热门色号能换着涂，还是精美的520粉色限定啊，您可以来选购啊，168块钱就能到手。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订购"啊，即可下单选购了。
1: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啊，最近呢，浙江新闻啊推出了一个民生调查，然后里面呢就曝光了福建漳州部分的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还有呢糖精钠、甜蜜素这些问题。那现在刚好是正值杨梅啊集中上市的旺季啊，这条新闻就让大家迅速的引起了热议。很多市民呢一边又馋着酸甜多汁的杨梅，一边又顾虑这能吃吗？会不会是泡药的？这些违规处理过的杨梅吃下去对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伤害？这类问题存在多久了？以前有没有不小心吃过呢？这些都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0: 是，不仅泡甜蜜素，还泡防腐剂啊，简直是生在药罐子里了啊！其实杨梅的违规添加剂啊，并不是今年才冒出的新问题。往前追溯呢，近10年来啊，每年啊杨梅上市季，各地都会零星爆出同类的违规案例。那么每年的5到6月杨梅集中售卖的时候，市场上总有个别商贩啊铤而走险，只是往年大多数呢是局部小范围的曝光，没有形成今年如此大范围的舆论啊。很多消费者其实并不知情，直到今年集中曝光之后，这个潜藏多年的行业问题才被彻底摆上了台面。
1: 那之所以这类问题常年反复出现，核心还是跟杨梅它本身不耐存脱不了关系。它没有果壳的保护啊，它又很果肉多汁，基本上呢很容易就坏了。常温环境下你新鲜摘的，一两天呢就出水发酵腐烂，它保鲜期很短，你再加上杨梅上市的时间又集中啊，上市周期短，很多果子呢需要跨区域长途运输，所以呢天然的保鲜期短就让不少的商贩动了歪心思。
0: 那么散装商贩啊，散户中间商为了拉长它的销售周期，就违规添加使用叫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这类的添加剂。那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明确规定，新鲜杨梅禁止添加这类甜味剂跟防腐剂。违规添加之后呢，不仅能延缓杨梅腐烂变质，还能掩盖这个酸涩的口感，让果子看起来更加鲜亮，卖相更好啊。那么在巨大的利益的驱使之下啊，这类行为是屡禁不止啊。
1: 那很多人会觉得偶尔吃一两次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长期摄入这些违规添加剂对人体的伤害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像糖精、甜蜜素，这些都是人工甜味剂，过量摄入会加重人体肝脏还有肾脏的代谢负担，还有肠胃 味敏感的人呢，吃完就容易肚子痛、腹泻、恶心。而脱氢乙酸钠呢，这类防腐剂超出标准剂量长期使用，会扰乱你的肠道菌群平衡，儿童、老人、体质偏弱的人受到的影响就会更明显。
0: 嗯，而且这些违规添加的剂量啊，全凭商贩随意把握，没有任何标准可言，
1: 没错，
0: 很容易就出现超标使用的情况。我们肉眼根本没有办法辨别是否被处理过，那只能被动食用，这也是让人最为担心的地方。正常的新鲜杨梅呢，它是酸甜自然的，不会甜得发齁发苦啊。那如果违规浸泡过药物的杨梅，入口呢往往会有一种很突兀的甜味儿，回味呢还带着一丝苦涩啊，这也是一个辨别的基本小技巧。
1: 所以呢，面对多年存在的行业乱象啊，这次舆情发酵之后呢，浙江作为国内杨梅主产区，多地监管部门快速开展专项抽检。湖州、舟山、仙居、武义、奉化这些地方都对农贸市场、商超、水果店在售杨梅进行抽样检查。目前的大部分正规渠道的样品都是合格的，但是突击式的短期检查只能够暂时管住市场，很难彻底根除隐患呢。
0: 但是这个问题持续多年难以根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杨梅的种植户它散出物偏多，流通链非常复杂，从田间采摘、中间转运到中端售卖，环节多且分散，溯源难度大，小商贩进货渠道很繁杂，没有完善的这个进货台账，监管很难做到全链条无死角覆盖。正规的果农呢，坚持物理保鲜、冷链运输，损耗大，利润薄，反而比不上违规商贩的收益啊，那形成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啊。
1: 那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旺季临时整治了。一方面呢，要完整全链条溯源体系，让每一颗杨梅都能查到来源了啊，这个成本很高啊，这个要看杨梅的售价了。另一方面呢，要普及冷链保鲜技术，从技术上呢降低商贩违规添加的动机。同时呢，行业也要加强自律啊，消费者尽量我们能做到的，目前来讲啊，就是选择正规商超还有品牌商户来购买，避免呢来买这些来源不明的散装杨梅，多方合力才能守住时令鲜果的安全底线。
0: 这守不住安全底线啊，就会造成消费者不选择啊。像这次舟山定海的商户反映啊，由于此次的舆论对杨梅的影响，当地呢正规杨梅的销量跌到了往年的10%啊。一颗小小的杨梅折射出的是时令水果长久以来的保鲜与安全难题。违规添加看似解决了商贩的损耗问题，却拿消费者的健康作为代价。只有长期技术监管、行业规范共同发力啊，才能在夏天享受这自然馈赠的酸甜了。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啊，今天呢是暴雨的一个天气，各位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东莞分镇的暴雨橙色预警扩展，在过去的三个小时呢，虎门已经录得了接近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呢，虎门、长安、滨海湾仍有强降雨啊。那目前呢，东莞气象台在7:27的时候已经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到了上述镇级。

0: 也请大家注意防御啊。
1: 是，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热心听友也在爆料啊，这个咱们的粉丝群上有天天说，目前在麻冲中心大道街润丰路啊这边呢，有一些路段积水啊，已经是很深了，半米到一米啊，还发了一些视频，很多车辆被淹啊，提醒各位，那车辆呢，尽量停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如果说您在低洼的地方，尽量把车辆给开出去哈。
0: 没错啊，提醒大家了啊，就是这个下雨天注意安全。像当前的话，麻冲、中塘、沙田、红梅暴雨橙色预警，管城、东城、南城、万江、高布、石碣、望牛墩、虎门、长安、后街、道教、滨海湾、石龙暴雨黄色预警在生效当中。另外呢，滨海片区镇街呢可能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后期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的可能性还比较小哈，大家呢注意做好防御了。正值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啊，也请注意安全。同时呢，以上暴雨橙色预警区域的市民请暂停户外活动啊，也可以适当的推迟上学的时间啊。
1: 是，来这会儿呢，咱们接着来热搜导航，来看第二条新闻热搜，月租400啊，住进豪华空城啊。
2: 热搜导航，
0: 我们来说说啊，最近网上的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讨论啊，在山东乳山的银滩、广东惠州大亚湾，还有肇庆恒大世纪梦幻城、海南儋州海花岛，这些全国知名的文旅大盘聚集地啊，出现了大批精装配套齐全、常年人烟稀少的空置楼盘。不少年轻人发现啊，自己只需要花每个月400到600块钱，能够租下一整套的精装公寓。推开窗呢，就是山和海，小区泳池、还有游乐设施都是基本一应俱全的。但是呢，整片小区晚上亮灯的住户的话，那就是寥寥无几了，活脱脱呢是豪华空城，也被网友调侃为叫末日豪宅。这些楼盘呢，当年可是大批投资者抢着入手的香饽饽呀，如今呢，房价腰斩，租金廉价，背后呢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
1: 对，我看在很多那个视频平台，有大量的专门就是探房博主跑到这个文旅盘啊，去探访，实地探访啊，这种低价入住空城豪宅的生活方式啊，在社交平台上热度非常高啊。很多裸辞、休整、暂时失业、想要远离城市内卷的年轻人，还有各种探房博主啊，都专门赶到这些沿海近郊的文旅楼盘体验生活。那对比一线城市合租单间，动不动呢可能要几千块的高价啊，这里呢十几块钱就能享整套的海景房，或者是山景房啊，或者是景区房，巨大的差价让很多人心动不已啊。但是呢，也有个问题啊，这个低成本的惬意啊，它呢很多配套并不好，而且呢早期的购房者啊买这些盘那是亏损巨大啊。
0: 那如果你现在住进去的话啊，最先的感受就是安静，人少。这个小区呢基本就没有密集的住户了，不用抢电梯，没有噪音，大片的公共休闲区域可以独享啊。喜欢安静的不怕人少的倒是可以去一去啊。让习惯大城市拥挤生活的人一下子拥有了超大的私人活动空间。但是这份看似惬意的隐居生活呢，背后还是有很多现实问题的。它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是远离主城区
1: 啊，
0: 所以你周边的商业配套啊、生活的购物啊不是很方便，
1: 是
0: 买个外卖有些地儿他都不给你送啊。菜市场、便利店距离很远，日常的买菜购物往往呢需要你开车几十公里，所以你得有闲啊，有时间，只能一次性大量的囤货。表面上呢环境很优美，实际上生活的便利度呢大打折扣，长期住的话还是很不方便的。
1: 是，主要得有车是吧，更棘手的是物业维护啊比较困难，因为整体入住率比较低呢，业主缴纳物业费比例不足，所以有些公共设施呢无人休憩啊。本来说有泳池的啊，基本也用不了，健身器材可能会出现损坏，所以呢外表看着还不错啊，算是高档小区，但是到了晚上呢乌漆麻黑的啊，居住起来有种孤独感。
0: 从心理层面来说哈，就是你长期处在这样空旷冷清的环境呢，也会让人跟正常的社交脱节。就是不少博主去了之后说我 emo 了，因为你住时间太长嘛，街道又空旷，人烟又少，建筑环境呢就像影视剧里的末日场景。当然这事儿吧，网友的态度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人就觉得啊，有电有网能低成本躺平我也行，我也不需要天天去买菜啊。有人认为啊，人是群居生物，所以这就得看你是E人还是I人了啊。有些人就喜欢，这个很难去辩解啊。
1: 是，其实这些豪华空城啊，它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啊，那就是由于前些年全国各地的文旅地产啊， 这个共性的问题。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山东乳山银滩惠州的

0: 大亚湾、肇庆的恒大世纪、梦幻城、海南的海花岛、上海崇明绿地长岛啊、阳江海陵岛等等等等啊，都有大量的这种空置的文旅盘。那么早期这些楼盘呢，靠着海景、山景、养老、度假啊这些噱头大肆宣传，房价一路走高，吸引了很多普通的投资者跟风进场。很多人都抱着买房升值，或者是哎自己能去住一住的现实。结果呢，这地儿又偏啊，离工作的地儿又远，基本上都没有住过，然后呢这房子啊也开始一路走低啊。
1: 那我们来看几组真实的房价对比吧，它有些价格连腰斩都不止哈。
0: 嗯，
1: 海南海花岛巅峰的时候呢，海景精装公寓均价是达到每平21000啊。
0: 哎呦，
1: 现在呢二手房普遍跌到7000左右啊，不少业主的资产呢缩水了超60%，你说卖还是不卖呢，还是放着呢？所以就很多空置的啊廉价租出去的。还有广东肇庆恒大世纪梦幻城，当年开盘单价呢破万，现在单身公寓总价呢只需要50000块钱、月租400多能租住。
0: 哎，
1: 还有惠州大亚湾啊、十里银滩，7-8年前海景房均价12000左右，如今跌到6000-7000，有业主呢90万买的房子啊，现在市场价呢只需要40-50啊。然后还有山东乳山银滩，早年海景房被抢疯，现在不少小户型呢10几万就能拿下，100多平的房子甚至出现万元起拍的情况。
0: 是，这当初买的购房者啊，大多数都不是自住，把这当成理财产品，甚至很多人掏空积蓄背了房贷，想靠房价上涨来赚钱，完全忽略了这类楼盘的致命短板。因为大多远离市区啊，没有什么支柱产业，附近缺少就业岗位，教育、医疗、商业也没有，只有旅游旺季呢会有一些人流，根本没有常住人口的基础，房价上涨全靠炒，其实啊没有什么刚需住宅托底啊。
1: 而且呢一个盘如果它入住率呢持续不高的话，也会形成恶性循环，入住的人越少呢，物业费的收缴就越困难。所以呢小区公共设施你以为它会一直那么好吗？没有钱没有办法去维护啊。环境呢也会越来越破败，更没人愿意继续买房租房，所以呢开发商承诺的商业街游乐配套大多最后就烂尾了，原本规划的度假胜地慢慢变成无人问津的空城。
0: 这个其实啊，这年轻人啊或者一些旅游博主，他们几百块钱租这个空城啊体验生活，但是这是短期的新鲜感啊，随时可以抽离。但真正被困住的其实是当年高位接盘的购房者，背负了高额房贷，房子又贬值，无人接盘，出租的收益又很微薄啊，这个资本呢、都被牢牢套在了这些文旅盘上啊。
1: 所以呢说到底哈，一座座豪华空城是过去房地产盲目扩张脱离了实际居住留下的一个时代印记啊，也既给年轻人虽然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短期生活方式，其实这背后也狠狠揭露了文旅地产野蛮生长背后的投资陷阱啊，也提醒着所有人，就是买房投资这事儿真是要考虑一下你自己是不是需要居住啊，不能只看噱头啊，要看重实际的居住价值还有流通属性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主城区的在东升路，目前呢较长的拥堵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这会儿呢在

石井村附近啊，堵车是500多米，还有在石竹路南城阳光中心小学段，目前呢有堵车，北向南的方向，东城东路呢这会儿拥堵是在，星河新天地这段呢有堵车，是600-700米，还有在横塘路啊，目前呢是在辽步段，这会儿呢，有较长的缓行。

0: 目前呢有一些些的缓行啊，在江滨大桥桥面上，方向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全程范围之内啊，这会儿呢在畅源路堵车较长，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在工业南路，目前呢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啊，这会儿呢出现了拥堵。还有在东部快速干线，目前的堵车是在尖钢岭桥啊，这会儿有较长的拥堵。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了，在早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呢，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24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21号晚上8点到22号晚上8点的天气啊，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啊，23到26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3: 早先的提醒大家啊，就是今天的雨势比较大，您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的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哈、也是已经是扩展啊高悬当中了，各位注意开车的安全。
4: 对啊，另外呢，我们最近呢有一些好的旅行线路来推荐啊，咱们去点不下雨的地儿啊。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揭秘新疆，这会去哪儿呢？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啊，南疆游8天7晚，双飞深度啊，经报价是5980块钱，全程的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全羊晚宴啊，鼓励接机沙漫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还有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您跟小路走就对了啊。小路呢，整天去新疆跟这个我们的旅行团的团友一块同游啊。报名电话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啊。本团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服务更加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天游，5980块钱，名额有限，你要去的话，赶紧拨打4-3-2241来报名啊。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说一下寿司郎啊，深陷卫生风波，多家大牌接连踩雷，舌尖安全由谁来守护呢？
5: 热搜导航。
3: 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啊。最近餐饮圈啊，卫生啊，也是确实是翻车，不是偶尔爆雷了，而是系统性高频次，好多大牌扎堆出问题。从日料连锁到国民奶茶，从网红粥铺到平价快餐，几乎好像每隔几天就有一个新曝光啊。那我们先从最近关注度最高的寿司郎的事件来说起。杭州萧山门店呢，被市场监管局突击检查，10个刺身铝盘全部带有水渍和食物残渣
4: 啊，
3: 出品区20个餐盘半数清洁不达标。
4: 哎呦，
3: 更离谱的是，一个月之后复查，门店的卫生问题依旧没有整改到位。10件待用餐具里有6件残留有饭粒儿的污染物，员工呢进入洁净专间的时候不洗手消毒，还无证超范围售卖甜品，多项违规问题叠加，最终的门店被依法处罚。
4: 是
3: 作为大家熟知的这个连锁日料品牌，这几年它的风很大呀，这很多的消费者甚至都是去排队吃的哈、
4: 对呀，
3: 连这个餐具洗干净消毒这最基础的卫生标准都守不住，着实让不少消费者大跌眼镜。
4: 而且呢，这一个月之后复查还没有什么整改啊，这原以为呢，大家这只是个别店的一个疏忽啊，但纵观今年整个餐饮行业，卫生翻车比比皆是啊。离我们比较近的广州越秀区的越秀啊，这个网红粥店叫陆州五羊屯门店，近期呢也被网友实拍了极度恶劣的卫生乱象。后厨呢直接用清扫地面的这个扫把刷洗铁锅啊，一个工具混用，扫地、刷墙、刷锅，哎呀，我的天哪！造成了交叉污染，画面真是触目惊心的。
3: 是看了真的是很害怕呀。除了这2家门店啊，2026年开年至今，我们也给大家盘一下，一大批国民高频消费的连锁品牌都接连爆出严重的卫生问题。蜜雪冰城呢，在315期间被点名曝光，多家门店存在新鲜水果隔夜存放啊、过期原料篡改日期继续用、器具清洁敷衍了事的问题。平价茶饮的背后藏着诸多 看不见的卫生隐患。还有老牌平价快餐华莱士，多年来啊卫生问题也反复翻车，部分门店呢将过期的鸡腿、生菜撕掉旧有标签，重新贴标再卖，炸油呢也长期不换，油脂酸价啊也是严重超标，还有门店员工的健康证造假，低价实惠的快餐牺牲的却是食品安全标准。
4: 另外呢，曾经爆火的网红顶流刘文祥麻辣烫卫生乱象更是颠覆认知，门店用低价的鸭肉来冒充牛羊肉高价售卖，后厨员工啊边抽烟边操作，各类食材啊直接扔地上，生熟食随意混放，极致的网红营销热度掩盖了后厨啊脏乱差的真实情况。另外呢，还有上海多家餐厅用廉价的鸭肝冒充高端法式鹅肝虚假售卖，广东一些地方餐饮店的白切鸡、凉拌菜大肠杆菌超标，西安部分川菜馆餐具洗洁精残留超标，还有大量藏身写字楼小巷的幽灵外卖店，环境阴暗脏乱，苍蝇滋生，油垢堆积，餐饮卫生乱象啊渗透到了日常饮食的方方面面呢。
3: 嗯，真的看了好多这种新闻之后啊，真的倒逼我去提高自己的厨艺了。第一反应真的都会觉得，这难道一开始哈我会觉得是个别门店管理松懈吗？但事实是这些卫生乱象是集中爆发的，不是偶然啊，而是整个连锁餐饮商业模式存在的结构性病灶啊，也是行业长久以来积攒的深层问题。首先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品牌加盟扩张的速度很快，远超于自身的管理管控能力。如今绝大多数的网红餐饮连锁品牌的核心盈利逻辑，它不是深耕品牌，而是做开了一家店之后就疯狂的加盟，然后呢加速这种铺设门店来赚取加盟费还有供应链的差价。品牌总部也总想着跑马圈地扩大市场规模，但是彻底压缩甚至放弃门店的卫生巡检、员工的专业培训、品控啊等等这些核心环节，基层加盟的门店盈利压力也变大了。为了压缩成本提升出餐效率，只能在食材的存放、餐具消毒、后厨操作上不断的降低标准，省略工序，重营销重扩张，但是呢轻品控轻安全，这些成为了整个行业的通病。
4: 另外这个监管问题啊也非常严重啊，餐饮行业的违法成本非常低啊，变相的纵容了餐饮乱

0: 本相、卫生乱象滋生啊。那么纵观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所有的餐饮卫生违规事件，哪怕是这种屡教不改、餐具严重不洁、售卖过期变质食品的恶性食材，大多数最终啊罚款就是几万块钱，或者是口头警告，或者是限期整改。那么对于这种流水量非常可观的连锁门店当中啊，那这种处罚力度简直就是不疼不痒，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啊。
1: 嗯，那慢慢就形成了整个行业的恶性循环了啊，他们会偷工减料啊，漠视卫生底线呐、啊、等等啊。还有一个最隐蔽、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有些后厨啊，它没有开放啊，就是后厨呢封闭化、不透明化，成了餐饮卫生乱象最大的保护伞。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就餐呢，他只会关注门店的装修漂不漂亮啊，菜品好不好吃，价格高低，很少有人会去留意隐蔽的后厨还有餐具的消毒区域。咱们永远不清楚餐桌上啊精致干净的菜品背后经历了多少不规范的操作。在很多的门店里呢，舌尖安全没有完善制度兜底，也没有实时监管把控，全都只能靠商家自觉。那么说到底，这就是一场碰运气的消费了。
0: 是，那么盘点众多的餐饮翻车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啊，不仅仅是单纯曝光几家问题门店这么简单啊，我们更想聊的是普通人真实的餐饮焦虑。我们一日三餐呢，很多人高度依赖一些连锁门店、网红餐饮或者是线上外卖啊。大家在享受便宜的用餐啊的前提之下啊，有没有想过啊这个背后的一个卫生隐忧呢？但是这一次次卫生事件的曝光，也在损耗着餐饮行业大众的信任，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这个安全感。最终呢，不仅反噬的是消费者，也反噬的是商家本身啊。
1: 嗯，那食品安全其实是最基础的民生底线，衣食住行当中，吃饭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事儿，一天吃三顿，这件事儿呢，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和糊弄。一次次卫生翻车的事件，伤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用餐体验，更是整个餐饮行业积攒多年的公信力。随意触碰安全底线，最终也只会自食其果。
2: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9: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9: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9: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9: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早间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各位呢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近期呢东鹏特饮给到大家一周呢五份啊，这个幸运礼箱，里面呢是有东鹏的几款饮料，然后呢有一些周边啦，像水杯啊、雨伞啊、帽子啊、环保袋啊等等了哈。各位想要来得到的话，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粉丝八群来参与抽奖。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近期呢东鹏也推出了一款新茶，叫东鹏的备好茶，这里边呢是有两个口味的，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大家也可以来尝试尝试啊，一个无糖的茶饮挺不错的
0: 啊。这个东鹏的现在的很多的那个新品啊，包括它的经典产品啊，东鹏特饮，这都是困了累了的时候必备的饮品。如果说熬夜了，或者说这个时候需要打打精神头啊，您都可以准备一点东鹏系列的饮料啊。然后呢健身完之后呢还有东鹏补水啊，这个呢也是一种东鹏的电解质水啊，也是卖的非常之好啊。反正呢上班可以喝东鹏啊，开车可以喝东鹏，然后呢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东鹏啊。东鹏特饮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早听天下的活动，来记得加粉丝群，我们会在周末啊给各位来送上抽奖大礼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3: 福彩探早茶，
1: 我们来说一下福彩消息啊。近期呢江门彩市接连传出了中奖喜讯，3月27号彭江区44120155福彩相中站点中出888刮乐即开票，一等奖30万。3月29号台山市44122259福彩相中站点中出好运10倍刮乐即开票，一等奖40万，运气爆棚，喜中888。
0: 这个888一等奖的李先生啊，他到江门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他说呢自个儿买那个刮刮乐啊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买尾票啊，这个刚拆包的人家还不买呢啊，就买尾票，认为呢彩票是概率游戏，你看别人呢一般不选尾票，或许好运就在其中呢。然后呢咱们要说一说啊，李先生呢分享自个儿的这个中奖经历。他那天呢是下班路过的44120155福彩销售站点，进门的时候呢就看到柜台上有一张888刮刮乐的尾票，赶紧买了，买了一刮，没想到三个相似的号码39中奖了啊，中奖的对应奖金就是30万啊。
1: 另外呢喜相逢啊，也是有一个一等奖的中奖者赵女士啊，去到了江门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她说自己呢一直是理性购彩，支持公益事业。那么那一天呢，她是在44122259当地的一个福彩销售站点买的双色球彩票，顺便呢买了5张10元面值的喜相逢即开票带回家，刮出几个小奖。那天晚上呢就带着中奖彩票到销售站点兑奖，用中奖奖金补差价，买了5张的好运10倍现场开刮，于是就刮出了一等奖，收获40万的惊喜。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感谢每位购彩者您的参与跟支持，汇聚成了公益金啊！10块钱的刮刮乐，其中有2块钱会转化为福彩公益金，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做贡献。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咱们接下来来到吃货大集合。
1: 没错，
10: 吃货吃货大集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中国的炒粉地图啊。在不同的地方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炒粉，咱先来说一下华南地区，咱广东这一块哈，那就有炒牛河、干炒、湿炒啊。而且呢如果你去一家餐厅，人家连这个干炒牛河都炒不好的话，那其他菜你就不用尝了啊。
0: 对
1: 啊，肯定不太行啊。然后呢还有在咱们当地呢，除了这个干炒牛河之外，还有兴州炒米粉啊，这个呢也是兴州是什么意思， 子就是对新加坡的旧称。新手炒米粉就是它里面要加入咖喱这些香料结合，就有了现在的星洲炒米粉。它的跟随就是旺火，然后炒好之后要偏干。

0: 啊，
1: 米粉呢要根根分明，咖喱味比较浓啊。
0: 然后说到那个海南的炒粉，海南炒粉也是分为干炒跟湿炒，干炒的做法跟干炒牛河差不多，配菜可能会丰富点，瘦肉、洋葱、鱿鱼啊可以加一加。湿炒呢，就是重点它炒完粉出锅之后啊，会淋一勺那个卤汁儿，每家的卤汁儿呢，都是各有不同，可甜可咸。淋上卤汁之后，把那个粉拌一拌啊，软滑入味儿啊。另外呢，在广西大家就知道啊，什么螺蛳粉呐、啊，然后。那个南宁的老友粉就是汤粉居多了，但其实呢这个螺蛳粉跟老友粉它也有店家用炒的方式来烹饪啊，配料相同，只是把汤换成爆炒之后在酸笋的风味上加了一些油润的烟火气啊。
1: 此外呢还有兴化的炒米粉，这个呢是福建莆田那边的一个美食了啊，捞化呢也是用这种粉啊。此外呢还有别的，像温州的炒粉干，它里面呢就是加入了大量的卷心菜，还有虾皮儿、猪油，也是这个炒粉干的灵魂了啊。
0: 哎、
1: 此外呢，华中地区像在江西这边呢，有南昌炒粉，
0: 啊、
1: 它的特点呢就是
0: 辣，
1: 嘿、哎、爽啊、哦！这个是南昌炒粉最直白的卖点了。
0: 对啊，另外你湖南也有这个猪油粉啊，这反正是挺多的。另外北方的炒粉，咱也来说说，新疆有炒米粉、炒凉皮儿啊。这粉是南方的特产，但作为新疆呢，它的炒米粉却神奇的风靡全国，因为它这个炒米粉特点是粉粗有嚼劲儿，酱香浓郁，辣度高，这是新疆炒米粉最大的一个特点。而且新疆炒米粉的诞生啊，是有两位在新疆生活的贵州人把家乡的贵州米粉跟新疆拌面结合起来研发出的新疆炒米粉啊。
1: 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啊，大家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也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暴雨的最新动态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宁，
0: 我是小天，
1: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那因为今早呢也是东莞多镇啊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同时出行情况也是比较啊这个拥堵，像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啊，从尖岗岭桥到码头路跨线桥拥堵1.8公里，啊另一个方向是南向东，从辽布立交桥到尖岗岭桥拥堵2.5公里，这两个路段呢已经是啊特别拥堵的一个路段，提醒您啊提前注意避让。美景西路东向西，从致远路到青田路拥堵54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十大路到兴元路辅路拥堵65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37分钟，耐心等候。工业东路这里呢，显示的是东北向东的方向，拥堵55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此外，沿西路北向南，从卢园路到木棉路拥堵570米，环湖路西向东南山路附近拥堵670米，还有乡试路东向西，在黄沙河东路附近啊，也是较为拥堵啊。这几个路段都要等上25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也提示您行车路上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雨天行车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动感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那

0: 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近期呢，东莞天气多变啊，雨水天气将持续上线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那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过去12小时呢，我市西部镇街出现大雨到暴雨，共7个镇街录得超过50毫米降水，最大降水为沙田的88.9毫米。目前呢，我市雨强有所减弱啊，但预计今天白天降雨仍频繁，累积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0号夜间到21号再有大雨到暴雨。累积雨量将达到40到80毫米，那强降雨时段呢为21号凌晨到上午，最大时雨强将达到50毫米左右，主要影响的片区为水乡片啊、城区片、滨海片区，请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降水时段呢与早高峰重叠，也提示你啊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有些
0: 那目前呢，虎门、长安、滨海湾、麻冲、中塘、沙田、红梅雨势减弱。那东莞市气象台于今早的8点35分将上述镇街橙色暴雨预警信号降为黄色。目前西部镇街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啊，请继续做好防御。也提示您啊，出行的时候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同行啊，不要站在迎风口，留意空中飞来物体，注意电器使用，保证用电安全。同时呢，不要在广告牌及树下躲避风雨。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孩子成绩变好的原因呢，核心是在于父母本身。如果把学习成绩比作一棵树的果实，那树的根部就是家庭，尤其是父母。学习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社会行为啊。那它不是简单的说啊，我们觉得啊，吸收知识啊，你学习啊，就一定有所收获，一定成绩能够提高啊。它是需要受到情绪、动机、沟通、人际关系等一些综合因素的影响啊。如果一个家庭，你想啊，天天的鸡飞狗跳，爸爸妈妈关系紧张，这孩子他能安心学习吗？大人在这种环境下，你都会感到压抑，更何况啊，一个心智未成熟的小孩子呢？尤其小学阶段和初中生，对于家庭的这种安全感啊，依赖更强。那为什么一个孩子原本成绩可能是啊，有的说啊一般，啊甚至是较差，啊，那突然一下子就开窍了啊，成绩突飞猛进；有的说啊是男孩啊后劲儿比较足啊，还这个很多时候心智啊比较这个成熟的比较晚。其实呢，一般这种结果啊，孩子是这个他的成绩这种突然开窍，不会是说啊补课啊导致提高上来的啊，也不是这个啊一些其他的主要因素啊，主要的就是啊这种啊厚积薄发啊，家庭给到这种力量支撑啊。

我们真正去理解背后的逻辑，你会发现孩子变化不是源自于外在的力量啊，或者外部给到的这种推力，而是孩子啊在家庭环境当中，哎，有的可能是环境改变了啊，爸爸妈妈突然其实这种自身的这一个转变啊。如果我们想孩子成绩一直不理想啊，这个很多的时候，那你就把家庭环境弄得非常紧张啊，或者说亲子关系非常冲突啊，其实很简单啊，所以说一定要避免这些情况。那有的家长说啊，这个我想让孩子成绩提高啊，就花钱给孩子补课呗，其实啊于事无补。基本的这种家庭环境里面啊出现了问题，孩子肯定也会一些问题折射出来，尤其是当爸爸妈妈的这种焦虑情绪它会严重影响家庭氛围的时候，家庭氛围就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我调整了啊，不再将焦虑发泄到家庭当中，而是去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尝试我们创造出一个相对平静温和啊这种家庭环境，你会发现孩子的成绩是会啊缓慢的啊慢慢的回升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啊，说我给孩子报了这个辅导班啊，请了老师，孩子的学习啊成绩自然就上来了。但是这种通过啊这个钱啊或者外在的这种推力啊解决孩子成绩的事情啊，不合逻辑，或者说啊它治标不治本啊，即使可以短暂的把这种啊通过短暂的时间把它追上来一些，但是啊后续怎么办，能否一直持续下去啊？特别是到了初中啊高中的时候啊更难了。所以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很多时候不是通过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不经意的言行与态度。就像是一个爱读书的父母啊，家里到处有书籍啊，然后没事也会在家里看书，那孩子自然也会觉得读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啊。那一个脾气温和的父母啊，这个家庭氛围啊轻松自在，孩子自然啊也少了这种啊这种焦虑呀、啊、或者排斥。但如果是一个总是焦虑啊挑剔甚至是苛责的家长，即使再怎么你和孩子讲学习的重要性，孩子的内心也会是充满抵触与压抑的啊，成绩也很难上得去。成绩好不仅是孩子的智力或者是学习能力的问题，更是一种心理状态的表现。一个好的心态一定是啊这个比被逼迫着学习这种学习状态会更好啊，更容易获得正向的反馈啊。父母的状态就决定了孩子的自我评价。很多孩子可能你看他成绩不好啊，不是因为笨啊学不明白，基本都是觉得自己啊这个哎可能之前就有人给他贴过标签，说我本来就学不好，我就是学不会啊，总是找不到正向的反馈，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啊学校当中都好啊，找不到正向反馈他就放弃努力的这种啊这种尝试了。这就是我们生活里说的自暴自弃。这种自我认知其实绝大部分是源自于家庭的一个态度，尤其是家长啊，特别是家长的嘴啊，总是数落啊，总是挖苦孩子，贬低孩子，给孩子贴标签啊，贴的都是负能量的标签啊。当我们对孩子你换一个状态抱有积极的期待啊，不要因为一时的这种啊得失啊去否定孩子，他自然就会有一个积极的自我评价。这种积极的自我评价呢，会促使孩子自发的提高对自己的要求，逐渐的走向更好的状态啊。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之前也说过的啊彩虹屁啊，各位家长一定要啊这个找准重要性啊，彩虹屁一拍啊，你看着孩子状态也好了，学习成绩自然就会上来。特别有研究发现呢，成绩稳定优秀的孩子背后父母的这种状态呢，基本很少出现过度的这种关注分数的情形啊，更多的是关注孩子有没有真正了解知识，是不是真正喜欢上学习本身啊，不强调短期回报，而是看重更长远的啊这样一个发展，去找到机会啊夸孩子。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啊，我们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时间来到了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一个出行情况。东莞大道西向北的方向，在格地路附近啊，现在也是特别拥堵啊。从格地路啊这里看到啊，过了水帘山啊，这里啊显示的是往啊格地路地铁站这里啊是一直拥堵的一个状态，达到了800米的距离，等上45分钟。东莞快速干线西向东啊，是从尖岗岭桥到码头跨线桥拥堵1.8公里，等上啊50到60分钟的时间。东部快速干线另一个方向南向东，在尖岗岭桥附近现在依�旧是特别拥堵啊，达到了3公里的距离。提醒您提前注意避让啊，注意提前啊控制好车距和车速，礼让文明行车。好，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

0: 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孩子成绩的提升啊，本质上其实是家庭关系的重新塑造。一个和谐的家庭当中啊，父母的相处模式本身它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孩子成绩的提升基本都是家庭关系的修复与重构。无论多大的孩子啊，特别是有的说啊，我青春期的孩子我沟通都沟通不了啊，我怎么通过我的家庭模式啊去影响到孩子呢？其实这更需要家长去转变了啊，特别是青春期孩子成绩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先看一看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当你把亲子关系处理好了，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特别是啊，当这个家庭当中多了一些沟通、理解和包容，孩子会感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支持和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呢，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孩子去释放掉压力啊，能够有利于啊，让他专注在学习和成长当中。有一位妈妈啊，事业心挺重啊，对家庭关注不怎么足啊。老弟，那个老公呢也是在外地工作，他家的孩子呢一度是叛逆的，成绩下滑啊，他就问啊，这个该怎么办？那这个教育专家建议他呢，从工作里面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孩子，与孩子进行一些深入的沟通啊，逐渐的找回来啊和孩子之间这种关系。半年左右不到的时间，孩子哎，他的变化就很大。无论是成绩还是状态，都是向好发展的。那这个案例就告诉

告诉我们，孩子的改变呢，确实啊是家庭整体变化的一个结果。家庭的变化呢，核心就是父母本身的觉醒和转变。父母教育孩子最大的障碍呢，不是缺技巧，而是缺乏对自身问题的察觉和反思。如果家长总是将问题归咎于外界因素，比如说啊，学校不好啊，老师不行，孩子不够聪明啊，还这个有这个电子游戏啊、手机、平板什么的影响孩子，那么这样的话，问题是得不到真正解决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回头审视一下啊，审视自己，审视一下家庭，坦然地面对我们自己的不足，孩子也会不由自主地啊效仿这种真诚的自我察觉，从而呢，他会逐渐找到一个自我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始终相信，教育的最高境界是父母能够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一面镜子啊，父母如何与啊周围的环境啊其他人的相处啊，孩子都会看在眼里啊，然后潜移默化的学到。当家长成为孩子生命当中温暖而真实的这种啊陪伴的时候，他的成绩提升就是一件啊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所以不要总是想着啊，如果让孩子成绩更好，我应该啊这个怎么办啊，是给他补课呀，还是这个耳提面命。你应该多想一想，我们能否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孩子学习的榜样。当我们注意到啊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理解教育的核心所在。孩子成绩变好，核心永远在于父母本身。

0: 我们说到啊，孩子，你想让孩子成绩变好，一定要啊觉察一下啊家庭的一个环境啊，或者说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一些啊这个和孩子日常沟通和交流当中啊有没有障碍。这就是经常所说的，每到这个高考之后啊，都说哎，学霸之后啊，背后啊一定是站着啊优秀的父母啊。有的家长说，我也什么都不管啊，也教不会他学习。哎，其实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啊，日常陪伴孩子当中就是用错力的，就总是想辅导孩子。我想问你，能辅导孩子什么？你是老师吗？你有教师资格证吗？啊，你的学习很好吗？即便你过去小的时候你学习很好，你考上过985啊，你是这个硕士博士生毕业，但是你的教育方式方法或者说你的解题思路和现在给到孩子的这种解题思路它又不一样，你没法教好自己的孩子啊。就是俗话讲啊，这个自己的刀啊切不了自己刀把啊，所以啊一定要在习惯上或者是这种影响上啊，在比如说自律呀 啊这种方面上去影响孩子啊，不要说我总想给孩子这个让他学好啊，这作业写的慢，那我就教他怎么写，越教他写的越慢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的时候你要了解啊，你像要想让孩子自律，你自己也要自律，然后啊在孩子一些成这个习惯上下功夫，而不是盯着啊一些啊，细枝末节啊，揪着不放。再一个就是自觉啊，你指望着孩子自觉啊，其实也不现实啊。有的家长说，那我就不管他啊，让他这个啊随意放飞，那也不是说撒手不管，什么都不管，是放养，那是不对的啊。小的时候，孩子贪玩是吧？啊，嫌读书苦啊，嫌练琴累啊，为了摆脱父母的监督啊，这个各种偷偷摸摸的啊，那包括我们是现后来工作了生活了才知道啊，这个啊不懂自律，不懂得坚持啊，肯定啊这个日后啊会后悔啊，这个吞下不努力的这种苦果。那如果父母啊，你想想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偷懒了，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孩子不自觉，而是家长怕麻烦啊。就像这个刚才说的啊，要让你成为孩子一面镜子，同时孩子也是你的一面镜子啊，言传身教他才是最好的教育啊。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要用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这种自觉的一些啊这个日常的行为啊，去影响到孩子。陪我一点点长大，像之前啊，网上有一个新闻啊，杭州一个女孩叫周一诺啊，曾因为自律上了热搜啊。在一个超长的寒假里面，她做了一份学习时间表，放在客厅最显眼处啊。尽管没有老师监督啊，她每天仍能够自觉的学习。学习之余呢，还大量阅读。这一份自律是离不开父母对她的教导的。那周一诺的父母呢，会用各种方法啊，他们分享说，激发孩子的这种学习兴趣啊。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书，让孩子随时都能够拿起来阅读。平时只要孩子有在学习啊，这家长也是坐在一旁看书，耐心的陪伴。所以说，您看，所有自律孩子的背后，都是站着能反求诸己的父母啊。你包括啊，有朋友问啊，这个啊，秋实啊，这个那个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啊，关于提升孩子专注力的一些老师啊，或者说这个机构啊，我想让孩子提高一下专注力，觉得学习不用心啊。我说这学习不用心，我说你要看他是怎么一个学习不用心。其实孩子专注力啊，通常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是他有没有这个兴趣啊。包括我说最好的这个提升专注力的方法就是阅读啊，让孩子沉浸在这个书海里面。他的专注力自然而然的就会提升啊，但是家长还是说，哎，不行，我得找一个，啊，找一个老师，会找一个辅导班啊，能够专门提升孩子专注力的。其实这个当中，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听完之后，不需要再讲其他的后续所有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家长其实就是偷懒 啊，他觉得我需要通过外界的一些东西来帮助到我刺激孩子，但实际上这种外界的刺激微乎其微。找到了这样的老师，或者说这样的提高这专注力的这种培训班。如果说家长和孩子之间处理不好关系的话，家长没有办法用自身的一些行动行为去影响孩子的话，啊，孩子最终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9:46啊，马上进入到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几种。十几岁我就像个妖精同好。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今天说到啊，这个孩子你要想让他成绩变好啊，核心问题在于父母的本身啊，家庭的环境是否够好啊。你像有位网友就分享了，说这个他深有体会啊，说他家自己这个大宝啊，小学的时候成绩在班里啊30多名啊，班里40-50个孩子。那个时候呢，他说啊，自己当妈的啊，情绪不稳定，天天吼孩子，和老公关系呢也紧张。他也知道自己有问题啊，不是说在孩子身上有问题。当这个孩子5年级的时候，他说去听了一场讲座啊，说老师的一句话啊触动了他，说一个缺爱的孩子就像是小树缺了水分，不会自己成长，而爱需要学习才会去表达。这家长就说了，从此他就通过各种渠道学习这个心理学啊和育儿知识，努力的改变自己啊，也改变和老公的这个关系啊，和老公之间关系也变好了啊，然后也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他说孩子的成绩真的就变好了。他说他家娃可以说是用突飞猛进来讲，说5年级的时候第一个期中考就从啊班里的37-38名一下子考到第11名，说从此之后成绩就没滑落过，到初中也没出现过叛逆，成绩啊一直上课啊，考到了他们当地最好的高中啊，而且还是实验班啊。高一的时候班里啊，这个在排在30多名啊，60人排在30多名中游呗啊，孩子成绩啊也是一路上升，是现在高三了，成绩啊是在前10的一个名次。哎呦，真是太不错了啊！他自己也说了，自己和老公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孩子也变得越来越好。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也特别的善良懂事啊，不攀比吃穿啊，体贴父母老师长辈。他也说啊，就是说自己看到网上说孩子不好，对孩子失望透顶的啊，这把原因都归于啊说天性基因的。他说自己一点不信，孩子叛逆问题一定出现在家长身上。那这位家长就非常的好哈，他很难得的是一点是什么呢？不是意识到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很多家长都会意识到哎自己有问题，但是意识到之后，他能够主动的去学习去改变，这一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耐心啊。就像刚才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也是很偷懒的啊，所以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的问题其实只是家庭环境的一个映射，我们的情绪和状态啊，孩子能够感受到的非常清楚。当我们内心不

不稳定的时候，孩子也会用各种方式来提醒你，甚至是牺牲自己来表达抗议啊，希望你能够关注到他啊。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沉下心来稳定自己啊，夫妻关系和谐起来的时候，孩子自然会感受到爱和安全啊。所以说啊，希望孩子进步的一定要处理好和孩子之间的啊这样一个亲子关系啊，家庭环境和氛围啊。所以刚才这个网友分享那句话也好啊，这个一个缺爱的孩子就像是小树缺了水分，不会自己成长啊，而爱是要学习才会去表达的。你自己再爱孩子，你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啊，那也是啊无效啊，做的都是无用功啊，白费力气。好的，时间来到了9:54啊。节目最后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今天带来的好的产品。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直饮粉啊，这是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里面含有五种啊天然啊莓果维 C 啊，每条含50毫克的高纯维 C 啊，配方纯净啊，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它都是独立的直饮粉包啊，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一点也不会干噎啊，甜滋滋的，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也会非常爱吃啊，还能温水冲泡啊，拌牛奶拌酸奶也可以啊，吃法多样而且方便吞咽。一盒呢是28条啊，官旗三盒要卖到189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是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咱们是买三盒啊，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今天给到大家是三盒啊，一盒是28条啊，三盒的一个秒杀价啊，是儿童节福利，只要99块钱，而且还限时送您跳绳一条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想要给日常孩子补维 C 的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不错了。再来关注啊，另外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啊桑葚原浆啊。那包括啊，这个里面啊，它添加了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啊。夏天吃啊，非常的清爽啊。接下来是分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是这一款呢，是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您吃不完哎，直接放进冰箱啊，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啊。除此之外呢，喜欢吃啊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啊，不要错过这个威化系列啊，重点是他家的这个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啊，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啊，经典的牛奶威化啊。还有就是他家的宝藏系列，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啊，每一款都是啊这个老顾客无限回购的。索菲亚冰淇淋啊，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啊，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 nice 啊，任选套餐还赠送给您啊这个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朋友们，欢迎大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0: 开咗。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3: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陈俊杰 J J 带嚟一首《与你》吓，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5月20日吓，520嘅日子啊，一个非常之浪漫嘅、充满甜蜜嘅日子啊。但系咧，今日嘅天气麻麻地吓。一起身就落雨了，甚至是大暴雨，所以今天的天气是一个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的，都很多的家长朋友应该都收到了一些这个讯息，就是说如果落雨的话情况之下，是不是大家可以酌情的延迟上班，或者说延迟这个上学吓，翻学系咪系咪最安全咧吓？所以咧，大家喺今日嘅呢个时间咧吓，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吓。咁啊，遇到大雨嘅情况之下啦，冇心急，慢慢嚟啊，慢慢开就 OK 啦。咁今日咧，我哋喺节目当中继续听翻我哋嘅经典粤语歌啦吓，好听嘅粤语歌啦，亦都同大家倾到互动话题吓。讲到即系放假呢两个字咧，我相信咧唔单止系话细路仔中意系咪，无论边一个年龄段嘅朋友啦，都曾经为佢为呢个放假吓心动过。咁啊，回忆翻咧，我哋细个嗰阵读书嘅年代咧，咁啊嗰阵时咧，我哋最大嘅期盼，最日日挂喺我哋嘴边嘅心愿咧，冇其他吓，就系希望可以放假，临近周末或者临近寒暑假吓，特别系寒暑假吓，哇即系。整個人心情是即刻可以即開心翻，係咪啊？上課咧就可能冇心機聽課啦，咁啊，放學咧就一路狂奔翻屋企，心心念念就等住假期來臨嚇。細個嗰陣嘅放假咧真係好開心嚇，咁成個人都好放鬆嚇，冇咁多嘅作業啊、功課壓身，冇大人嘅一個約束啊，亦都係唔需要擔心考試嘅成績，唔需要去操心學業嘅進度。咁但係咧，即係時光流轉啦，不知不覺我哋就慢慢長大咗啦，退去咗少年嘅稚氣，走入咗校園，踏入嘅社會嚇，正式踏上咗翻工打拼嘅道路，亦都成為咗日日按時上落班嘅打工人。真正咧親身經歷過職場生活之後咧，你先會徹底明白啦，原來成年人嘅世界入面咧嚇，放假同細個嗰陣時嘅放假啦，根本上就係兩回事嚇。邊兩回事咧嚇？以前年少無知咧，從來唔會考慮話，放假嘅前後嘅一啲事情。但係而家踏入咗社會之後咧，就唔一樣啦。嗱，每逢放假嘅假期即將來臨咧，唔係滿心歡喜嘅休息，而先會迎嚟嘅係一大堆趕工嘅任務，係咪啊？手頭上咧堆積嘅一啲工作啦嚇，要提前去趕完啊，咁啊未完成嘅報表、未對接好嘅事務嚇、未處理好嘅一啲瑣事，全部都要壓住啲時間嚟嚇收尾，就係為咗咧唔好係放假嘅期間嚇，哇仲係要帶埋啲工作去做嘢係咪啊？假期嘅前夕啦，反而會比你日常上班嚇係更加忙碌嘅嚇。所以咧，今日节目当中咧吓，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啦吓。你细个嘅放假对比而家嘅放假咧，你两个之间啊，你嘅快乐程度究竟系相差几多咧吓？而家踏入咗我哋嘅社会之后啦，咁啊迎嚟假期嘅话，你内心最想做嘅嘢系出门去尽情玩啊、散心啊，定一话系安安静静？

留喺屋企吓，单纯瞓觉放空自己咧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下面时间听到嚟自余浩斌嘅一首《不抱歉的练习》。

好啦，嚟到时间10:17，欢迎到各位的留言，早晨，欢迎到风仔，欢迎到 Ken， 欢迎到 Lily。 风仔话呢，哎呀，睇到 emo 咗，即係太现实啦，係咪呀？即係呢，

细个嗰阵真系冇谂咁多啊，而家真系放假咧，你反而觉得咧忙好多系咪啊？会忙好多啊，因为你要好多嘢去做。你比如话你对我嚟讲咧，我系咪真系咁期盼放假咧？讲真啊，麻麻地，放长假同埋放短假都系麻麻地，因为嗱，首先对于我嘅工作嚟讲咧，我放假咧，只要你系工作日嘅话咧，我都系要上班嘅。所以咧，你话即系只要涉及到上班啦，咁啊就。你就要安排係咪啊？比如話打個比方嚇，而家馬上接住落嚟係端午啦，我哋講端午啦，端午係短假，短假太短。我哋講啊端午啦可以啦，即係佢一般咧係放一日係咪啊？湊成三日咁樣。咁呢種情況嘅話咧，只要係工作日咧，我又要上班。如果我想放假咧，即係喺一個端午嘅小長假當中同屋企人出去玩，我就要調班，就要揾人代班，就要用假期。即系，然之后咧，咁啊，如果比如话呢个时候有好多活动啊，或者好多工作嘅情况之下咧，又要调又要调，系咪啊？所以其实好繁琐噶吓，咁啊出去玩咧，因为而家有家庭啦，又唔系话好似以前好轻松嗰种咧，好年轻咁样，想玩咩玩咩啊，唔需要谂咁多，去到边就玩到边，食啊住啊，咁啊呢个瞓啊，随便都 OK 啊，但系而家唔系啊，又有小朋友啊，即系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个。行为行动都要去想很多，哇！所以，对于我来讲咧，我对放假咧其实不会话有太大的念想，即系话哇，即系好期待放假。但每个人不一样吓，咁对于你来讲，你是不是很期盼咧？你会放假的话咧，你是希望出去玩定是希望留喺屋企咧？都欢迎大家留言吓。一起听到连诗雅的呢一首《人生使用说明》。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4: 其实讲到放假这个话题的话，对于细个嗰阵，系咪啊？即系每个人读书嘅时候咧，或者系小学啦、初中啦，或者系高中，系咪啊？咁每一个基本上每一个学生咧，都拥有一个吓一模一样嘅心愿，就系希望放假啊，日日倒数喂假期到嚟啦吓。特别系我记得咧，当时高中吓高考嘅时候，哇！即系日日咧都系即系特别高三啊备考嘅时候咧，咩试试一百天，对不对？日日真系心目当中咧，就希望可以咧，除咗话将所有嘅知识啦吓，可以即系尽量全部塞到自己脑海当中之外啦，就系希望快啲去到高考，马上都要高考咯吓，系嘛？下个月都系高考啦，6月6号系咪啊？6、7、8系咪啊？马上都高考啦，咁啊，就希望咧可以快啲到嚟吓，好考完之后咧，可以马上迎嚟呢一个超长嘅暑假，系咪啊？因为高三呢一个假期咧吓，真系一个释放嘅假期嚟嘅吓。只要咧，你无论你考得好唔好啦吓，反正我当时都系咁样嘅，成绩嚟讲嘅话，我都算 OK 嘅啦吓。因为我讲下我嘅经历啦，咁我因为我当时系考艺考嘅，我嘅文化成绩系相对 OK 嘅吓，即系当时嚟讲喺班入面都系排前几名嘅，咁我仲系班长添。咁我哋当时考试咧就系先考艺考嘅，艺考成绩会先出嚟嘅。艺考过咗咧，我哋当时考星海吓，咁只要你艺考过咗咧，咁你文化咧就只要过线吓，达过线就 OK 啦。咁我咧系。艺考过咗啦，啊，咁啊呢个文化咧系肯定 OK 嘅，啊，因为以我当时嘅分数嚟讲啦，所以咧我真系吓，我喺学文化嘅过程当中咧，我都好投入，但系咧我可能更加多嘅时间，我记得系我当时系喺度帮其他同学仔吓，比如话帮佢哋去记历史啊，教佢哋点样去做呢啲数学题啊，等等啦吓，哇，即系当时嘅时间就系咁样吓，然之后咧慢慢咧就去到高考，考完咗咧，我嘅高三嘅假期咧，我就去咗西藏，就带住我细佬啊，我哋两个咧就坐火车去西藏，系我老豆安排啊，咁啊带叫我哋出去玩一玩，系咪去散一散心？哇，嗰阵时咧，其实讲真系好开心啦，好释放噶，因为终于咧就迎嚟咗人生当中咧最自由嘅学业——大学，系咪啊？但系咧，而家唔一样喎，即系。而家每个人嘅谂法唔一样，因为而家好多人。

0: 咧都会选择去读即系高中咧出嚟之后咧吓，更加去读大学，然之后去读研究生系咪？即系比自己嘅要求仲高啦吓。咁所以咧特别系而家再出嚟做嘢系咪啊？每个人嘅谂法唔一样吓，即系工作嘅内容都唔一样吓。好啦，去咗广告啦，然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中。
1: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
5: 行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东莞嘅天气。今白天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今日夜间咧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嘅。气温系24度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5%，吹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3度到26度。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嚟到时间嘅10:38，继续翻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时间先嚟推介一下我哋近排嘅一啲活动啦。咁啊，嚟到6月26日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希望喺呢个时间咧错峰出行，因为呢个时候咧，马上遇到暑假啦，咪吓，咪暑假前夕啦吓。出去错峰出去玩嘅话咧吓，我哋嘅小鹿姐姐啦，就将会带住大家吓，可以选择去到呢个新疆啊。咁啊，想去新疆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吓。咁啊，会去到新疆边度啦吓？会带大家去到喀什嘅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同埋就系帕米尔高原等等呢啲咧南疆嘅精华景点吓。8日7晚嘅双飞深度游，咁啊，经爆价咧，净系需要5980元就可以出去玩啦。全程系2+1嘅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受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等等啊，专属生日嘅 party 啦，精美嘅伴手礼啦，住得好、食得好、玩得都系非常之好吓。唔需要做攻略啦，咁啊，我哋广电精品团嘅呢一个质量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啊，伟龙咧喺旧年都带过，系咪啊？即都陪大家出去玩过吓，真系唔错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或者系揾到DJ 伟龙吓，伟龙嘅公众号啦吓，咁啊都可以嚟到为大家全程服务吓，嚟解说我哋嘅一个流程嘅。咁我哋今次嘅呢个团咧，系由喀什嘅鲸鱼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嘅旅行社服务更加地道吓。时间方面再提一提各位，系6月26日新疆双飞八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欢迎拨打电话4332241，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嚟留言抢位啦。咁啊，除咗有好嘅呢个旅行团之外啦吓，咁嚟到夏天啦，咁啊好嘢都要分享俾大家吓。加好物商城咧，最近咧同大家分享咗嘅一款非常之适合各位小朋友嘅衫啊，因为而家咧天气热啦，小朋友出去玩系咪？又容易出汗啦，呢个时候咧就想揀翻一套咧夏天着得舒服啲嘅、凉爽啲嘅，系有襟着嘅运动套装俾到小朋友，系咪吓？咁咧同大家推荐嘅就系呢一款啦吓，我哋会比旗舰店咧更加平嘅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嘅跑鞋吓。咁啊，官方旗舰店咧价钱系159元，今日咧我哋嘅呢一个衫方面嘅吓，咁啊净系需要69元，而跑鞋咧旗舰店咧要卖到249，我哋商城净系需要159开特货期啊。除之外啦，咁啊亦都系适合小朋友嘅，咁啊好多家长都话，咁啊小朋友咧日日都想饮，都需要饮一支牛奶，系咪？咁牛奶有咩好咧吓？今日推荐嘅呢一款咧就系一个品质好奶吓，水牛满满纯浓嘅水牛牛奶吓。之前咧亦都好多次推荐过佢哋屋企嘅呢一个水牛奶啦，咁啊复购率咧亦都非常之高，获得好多家长嘅呢个反馈啦，都唔错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带嚟嘅就系纯浓升级版，每盒咧包含有5.6克嘅优质蛋白吓，营养价值加高，口感更加浓厚。咁而且牛奶入面咧仲包含有A2 派嘅呢一个蛋白吓，更加容易咧被身体吸收嘅。咁啊，乳糖唔耐受嘅话更加适应吓。价值方面咧，我哋每盒系125毫升，八盒一箱，官方旗舰店3箱净系需要99.9元吓。但今日我哋系立减10元，亦即系话咧89.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吓。咁我哋马上嚟到六一儿童节啦，我哋仲系会同大家咧送上呢个限时福利吓，落单直接就限时赠送同款嘅呢个 IP 盲盒一个，颜值好高啊，小朋友咧吓亦都好中意，系咪吓？所以咧咁啊，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你中意嘅产品啊。咁頭先咧，亦都收到咗一個天氣方面嘅消息嘅嚇。嗱，東莞解除分陣暴雨黃色預警嘅信號嘅。嗱，喺過去6小時咧，我市西部陣街出現咗強雷雨，一共有8個陣街出現咗超過50毫米嘅降雨嚇。最大降水咧係沙田嘅91毫米，咁其次咧就係麻涌嘅85.5毫米。
虎门的 80.1 毫米，目前呢我们降雨在我市已经是减弱了，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可以呢稍微就放松一点警惕，但是呢也都是要保持关注我们的新闻，包括我们电台，如果一会儿还会有持续性降水的话，雨势较大，大家呢都是要是即注意安全。好，咁啊，倾翻今日互动话题啊。咁头先讲到咗小朋友啦，咁啊，而家讲翻我哋成年人啊，翻工之后放假嘅心态吓嘅巨变。我讲咗我嘅谂法啦，我嘅睇法之后咧，咁啊，讲翻我哋睇翻我哋听众朋友嘅留言吓。糯米鸡话咧，以前假期咧，我哋基本上都系喺父母嘅陪伴之下，开心快乐咁样去成长，系咪啊？但系而家嘅假期吓，做保姆啦，基本上都系要陪伴小朋友吓，咁啊冇自己嘅时间噶啦，系咪啊？真系吓，即系你一放假嘅话，你除非将你嘅小朋友掉俾你嘅父母咯，你就可以同你哋两公婆可以出去玩咯，系咪啊？但是呢，如果你说要长期是陪住小朋友的话，你这种情况呢就真的呢比较难搞。因为你只可以将时间全部留给你的这个小朋友，留给你的家人，留给你的家庭，是不是？大头鱼说呢，以前期待寒暑假可以到处玩，现在一放假就只想在家睡住，是不是？同感的朋友举手。我一齐听到嚟自 Match 老中青。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写错了。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5: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6: 望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7: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8: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7: 你今天写字了吗？
9: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2: 我这不是想……
1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4: 当城市连上蓝牙，
1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咁你嘅时间嘅10:51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最后一 part 环节啦，嚟睇翻各位听众朋友嘅留言啦。即系讲真咧，而家嘅放假咧，细嗰阵咧一听到就好开心，系咪？呢个听众讲到啦，咁而家咧放假就净系觉得咧又忙又攰，心态完全唔一样吓。咁有人话啦，以前咧日日就盼住放假，而家咧放假前就赶工啊，赶到阿妈都唔认得，系咪？一啲都唔期待吓。所以咧，好多人而家都会觉得，哎呀，点解要调休系咪啊？正常放假咪好咯吓，本身好似话。好似你话我哋而家好多啲假期咧，端午节啊、中秋节啊呢啲，叫假期其实系一日嘅啫。咁但系咧，为咗要话同呢个周末连埋一齐咁样，系咪啊？放个小长假吓，或者点样去凑啦，东凑西凑啦，凑个假期就要搞到即系啲假期啦。呢又前面调一下，后面调一下吓。咁啊，上班嘅时间咧，有阵时上6日，有阵时上5日，有阵时上7日，系咪啊？所以咧咁啊，即系搞到工作状态完全就变咗咯，搞到。更加攰系咪啊？咁仲有人话咧，细个嗰阵时放假日日出去玩，而家放假宁愿咧就踎喺屋企吓，出门都觉得攰系咪啊？有人话咧，翻工之后咧就先知，成年人嘅假期唔算系真正嘅休息，因为咧消息咧不停咁弹出嚟，所以话咧出去放假嘅话咧，一定要即系最好啦吓，如果可以嘅话咧，将工作同埋呢一个即系最好就完全将工作放开吓。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好似真係上班咁，因為而家好多工作咧，好多工種啦，譬如話做策劃啦，做活動啦，特別做活動嚇，你會發現咧，如果比如話國慶啊，我哋舊年咧，我哋基本上而家每年國慶都會搞活動嚇，搞呢個比賽嚇。只要咧你有活動，哇！即係咧嗰啲消息係彈完嚇，我上年嘅國慶啦，有2-3日嘅時間，全部都係。当日要搞活动，咁当日要搞活动，你前1-2日全部都系要为咗活动而去准备啦嘛，所以基本上都冇乜点放假，都系辛苦嘢吓。好啦，我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 Dear Dream 基本嘢，就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去到听日星期四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时间要这些，辛苦些，艰险些，基本嘢，凶狠些，嚣张些，霸气些，不想乖，不肯假，不好嘢，我的恶很美。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

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贷，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

0: 年。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了。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544米。北环路辅路由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现在拥堵525米。沿溪路由北向南，从卢园路到木棉路拥堵438米。东部快速干线由南向东，尖岗岭桥附近拥堵1.09公里，缓行313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茶兴路附近现在拥堵1.30公里。塘厦大道北由东向北，临清互通市立交附近现在拥堵769米。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从尖岗岭桥到码头路跨线桥，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1.76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是5月20号哈，一个光是念出数字就让人心头一暖的日子，这个日子520，因为谐音是我爱你，也被大家赋予了一层温柔浪漫的滤镜了。我们总在这一天向爱人、向家人来表达心意，那在这样的一天，我们也会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长久的爱与踏实的幸福。

0: 真的幸福呢，从来不是藏在宏大的叙事里，也不在遥远的未来，它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最朴素的人间烟火当中，藏在一口热饭的香气里。当你能够毫无顾忌地咀嚼父母做给你的红烧肉，哎，那就是一种幸福了。当然，这种幸福也藏在每一次开怀大笑的畅快里。当你露出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也不必下意识地去捂着嘴，那就是一种自信了。当然，也藏在我们那些习以为常却又无比珍贵的健康细节里。然而啊，一个让人深思的现状就是，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我国35岁以上成年人当中，超过80%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说你自己的牙周是否健康呢？而这也是啊，导致成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了。很多人觉得这老掉牙了就是自然规律，却忽略了牙齿的健康，这与我们的全身健康、生活质量乃至心理状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他会用最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拆解牙齿与幸福的深层连结，把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关爱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你，也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来表达对你的这份爱。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非常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啊。今天呢，董教授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的，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哈，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这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的德国种植牙品牌吗？知道就可以跟我互动交流，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很多德国品牌的种植牙。那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以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今天啊，这个日子520，我们谈论爱，感受幸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对爱的感知呢，对幸福的体会，往往都和我们的牙齿可以说是紧密相关。你想，一口健康完整的牙齿，能让我们尽情品尝美味菜肴的滋味，能够让我们在镜头前留下灿烂的笑容。可一旦呢，牙齿出现问题，甚至缺失，那这种美好感呢，就会大打折扣了。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董毅教授呢，在他30多年的临床经验当中啊，这个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牙齿修复的幸福。那董毅教授认为，牙齿的健全和我们所说的幸福生活到底存在着哪些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甚至是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关联呢？董毅教授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您的看法吧。
1: 好的。其实呢，到医院看牙的这个患者哈，那有的诉求呢是种一颗牙啊，有的呢是补一个牙洞，但是呢，聊到最后啊，你就会发现啊，真正其实他们，正在诉说的呀，其实是无法享受美食的遗憾啊，以及不敢社交的一个自卑，还有呢对健康啊每况愈下的一种恐惧哈。我们说一口好牙啊，守护的恰恰是我们余生啊 最真切的这个舌尖的幸福了哈。
0: 对，
1: 照相机呢是能定格某个幸福的瞬间啊，可一口健康的好牙呢才是幸福时光啊最长久的一个见证者。其实你可以回想一下啊，小时候生日蛋糕的第一口甜是牙齿帮你品尝的哈。每次回家呢，妈妈端上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啊，那熟悉的温暖的味道呢是牙齿帮你咀嚼出来的哈。那么还有跟家人朋友团聚的时候啊，那种开怀大笑的爽朗的声音啊，也离不开一口整齐的牙齿作为支撑。那么我们回头翻看人生的一个回忆的碎片啊，咱们就会发现啊，牙齿这位沉默的伙伴，我们说啊，一直默默地陪伴着我们每一个重要的时刻，直接构成了我们对幸福啊最底层最真实的记忆和感受了。所以呢，从全身健康幸福生活的宏观层面来看呢，口腔健康就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但是遗憾的是呢，很多人恰恰是忽视了这一点啊，因为日常不注意口腔的护理，小小的龋齿蛀牙啊，反复发作的牙周炎啊，起初呢只是偶尔的牙疼啊，吃点酸的呢觉得敏感，很多人其实没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忍忍可能就过去了哈。也正是这种拖延啊，让小问题呢一步一步的演变成一个大麻烦啊。还有牙菌斑啊侵蚀这个牙根，牙周炎呢破坏牙槽骨，最终导致了我们牙齿出现松动和脱落了哈。那么牙齿缺失的危害啊，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得多啊，不仅吃不了硬物，尝不出食物的鲜美，更可怕的是呢，它会引发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啊，就是邻牙缺牙侧的邻牙会向缺牙侧呢倾斜松动，对合的牙齿呢会因为失去这个牙齿咬合而过度的伸长，最终导致全口的咬合关系呢彻底的紊乱啊，丧失咬合功能。那么长此以往呢，连面部肌肉都会因为失去牙齿的支撑呢而慢慢的松弛和塌陷啊，让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啊。那不仅拉低了生活质量，更会直接损伤我们的全身健康，让本该幸福的这种晚年生活啊，这种生活质量大大打了折扣了哈。尤其是我像我们接诊的这个一些中老年朋友哈，牙列缺损、牙齿缺失的发生率就非常高啊，确实但是总是会抱怨缺一颗牙呢啊，抱着这种缺一颗牙没关系啊，还有一边还能嚼，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了哈，因为一拖再拖啊，最终把小问题拖成了一个需要大动干戈的复杂的案例了。所以说呢，一口好牙啊，真的是我们感知爱、拥抱幸福也最不能缺少的一个载体哈。520这个日子啊，我们在爱别人的同时呢，更真的更要好好的爱自己，要守住自己的口腔健康，那就是守住了一辈子的幸福啊。
0: 的确啊，我们刚才听完董毅教授的介绍呢，大家也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这牙齿健康啊，从来都不是小事儿，而是关乎咱们生活品质、关乎幸福感受的头等大事。爱呢，从来也不是空洞的情话啊，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那牙齿有小问题，咱们就要及时的干预；牙齿一旦缺失啊，那也要尽早的进行专业的修复。咱们只有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拥有健康的牙口，吃得安心，笑得自信，这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爱了，也是给家人最踏实的安心。那在这个五月啊，我也知道董毅教授他们有重磅的健康福利要给大家带来了。那我们接下来想请董毅教授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好吗？
1: 好的，没问题。为了让高品质的口腔修复啊惠及更多的市民，我们这次精心筹备了东莞种牙节啊，这已经盛大开幕了哈。那本次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6月28号啊，这也是我们给广大市民一份实实在在的一个温情的回馈啊。大家都知道德国这个国家呢向来是以严谨的精工和优质的医疗啊著称于世的哈。像德国制造的汽车呀还有家电呢是全球品质的一个代名词啊。同样呢，德国医疗啊更是以精准、严谨、耐用、高品质享誉全球。那这种追求极致、长久安心的理念呢，和我们做口腔修复所追求的目标啊也是不谋而合哈。所以呢，在这次种牙节呢，我们是严格甄选了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口碑过硬的这个德国优质种植牙啊，比方说像德国天空种植牙啊，大家应该可能很熟悉了哈。还有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还有德国梅伦蒂卡种植牙啊。那么当然这个德国梅伦蒂卡也是世卓曼集团的重磅的一个新品啊，一会儿后面会介绍。还有德国的真维美种植牙等等哈。 那这些种植牙产品全线都是严格的遵守德国医疗标准。

0: 出品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份德国的那个医疗品质还有极致的这种精密的工艺实实在在的带给我们的东莞老百姓来体验啊。我们顾德口腔团队扎根东莞是整整的14年多了啊。
1: 嗯，
0: 我们始终是深耕本土，服务于市民。今年年初呢，我们的品牌更是实现了规模上的全新的升级，总院大厦联动啊，九大分院正式形成十大专业口腔机构，服务东莞的新格局。随着诊疗规模的扩大，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技术实力的升级，我们发展呢也是稳步向前啊，也收获了无数市民的一个认可与行业的一个肯定。那么当然也正是凭借这份14年的一个品牌的沉淀，过硬的技术口碑和规模化的诊疗的实力呢，我们和各大德国种植体的厂家也是达成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啊，我们砍掉了中间那层溢价的环节，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惠民、利民啊，我们就是要用实实在在的这种优惠的价格，把德国精工的这种高品质种植牙修复啊，来回馈给每一位信赖我们的东莞的市民以及缺牙的患者啊。520呢代表的爱与陪伴，我们呢把德国医疗的严谨品质化作一个长久陪伴的口腔健康啊，再把14年的品牌初心也化作让利市民的真情的实意啊，让大家种牙不用再花高价就能够享受到这种国际高品质的德国种植牙修复啊，重拾一口健康好牙，也尽享幸福滋味啊。
1: 嗯，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董毅教授给大家带来这样好的消息哈。那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一拖再拖了，及时行动起来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我们董毅教授给大家具体介绍了一下现在正在火热进行的东莞德国种牙节。那刚才也提到啊，这牙齿呢是我们幸福当下的一个见证者了，味觉的鲜活，牙列的整齐，笑容的灿烂，都是美好回忆里最动人的注脚。那我也还了解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德国人在过情人节啊、纪念日这些充满爱意的节日的时候，其实呢不爱浮夸复杂的一些形式，他们更偏爱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丰盛美味的大餐。那这种实实在在的陪伴啊，通过分享美味来传达温情的方式，也是德国人独特的浪漫底色。这恰好呢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种植牙的特质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简单、稳固又耐用，不花哨，但是足够可靠。那更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也了解到啊，就是在本周四，也就是在明天，在总院大厦呢，将举办一场隆重的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全程首发活动，官方授权，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董毅教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场盛会以及这款重磅的种植牙产品好吗？
0: 嗯，好的。对，就是本周四啊，没错，就是明天了哈。我们将在我们的顾德口腔总院大厦啊，共同见证这个高光而且是荣耀的一个时刻了哈。我也非常欢迎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有缺牙困扰的消费者，咱们也可以亲临现场啊，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德系精工的这个独特的一个魅力和高科技了哈。
1: 嗯，
0: 解锁这个高品质种牙的一个新的选择啊。这里呢，我跟大家也先介绍一下这个士卓曼梅伦蒂卡这个品牌哈，因为它是全球的牙科巨头啊，这个士卓曼集团啊，它旗下的一个高端价值的品牌，那么拥有纯正的德国精工基因，那么它是一直专注在这个高精密种植系统的一个研发上哈，目前呢，它在全球有50多个国家已经收获了超过300多万的用户的一个信赖。梅伦蒂卡呢是在2005年啊，它诞生于德国。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种植牙品牌，而是一个专注于牙科精密配件的一个加工的这么一个幕后英雄了哈。我们说，它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义啊 ，Med 就是它是医学的意思了哈。那么这个 Antica， 那么暗含着这个修复技术以及专业的一个内涵在德语里面哈。那么在创立以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呢，它像一位潜心修炼的一个工匠啊，也为全球很多知名的这种大品牌啊加工的，可以加工这些核心的部件，还有高精度的这个修复的部件哈。那么在2013年啊，也是梅伦蒂卡品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了。这一年呢，它正式的加入了全球牙科领域的行业的一个标杆，就是士卓曼集团了哈。如果说士卓曼高端的种植牙是豪华顶配呢，那么梅伦蒂卡就是精空高配啊，因为同样的瑞士质控，同样的精密工艺，同样的这种终身质保，但是价格却格外的亲民哈。所以在本周四的这个首发活动上呢，大家可以来了解啊。同时在现场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专属的首发福利啊，现场有抽奖啊，甚至是可以免费种牙哈，因为厂家非常有诚意，目的就是把这份德系精工的诚意呢，实实在在的回馈给东莞的缺牙的老百姓们啊。
1: 的确啊，这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如果说你有牙齿缺失的这个情况啊，千万不要这个一拖再拖，那很容易把这个小问题呢拖成了大问题。那刚才我们董毅教授介绍了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啊，盛大开幕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怎么样来修补自己的牙齿。那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种牙节已经盛大启动，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那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德国种植牙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只是大概的了解，我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独特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 另外刚才董毅教授介绍的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以全球高标准为市民带来德国品质的高端种植体验。另外蓝色种植体呢，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大家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固德口腔总院领衔九大分院十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十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三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加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十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十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十分钟，效果提升10%。他们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市民真正享受到十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咱们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虽然那么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啊，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有牙齿修复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吧。心中
7: 虽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1:30，
7: 交通领航，
6: 跃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21号晚上8点到22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3到26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4: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5: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7: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 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

0: 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经常听我们朋友的朋友，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董毅教授应该不陌生了。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全国种植专业委员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董毅教授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呢，超过了30年啊，为咱们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了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专业的口腔医师呢，也有数百人。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董毅教授一起互动交流。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董毅教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就是明天啊，在他们总院大厦举办的一场隆重的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全程首发活动啊，这是官方授权，可以说是意义非凡。那通过董毅教授的介绍啊，咱们大家伙对于明天的士卓曼梅伦蒂卡全程首发活动也是充满期待了哈。那刚刚呢，我们提到梅伦蒂卡呀是士卓曼集团旗下的优质品牌，相信呢有很多听友和我一样，对士卓曼啊听着是特别熟悉的，当然也是充满好奇的。它究竟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种植牙领域的标杆，拥有如此高的认可度和信赖度呢？那这样一个专业的问题呢，我们还是交给董毅教授，请他啊跟我们聊一聊士卓曼品牌的故事，也让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传奇品牌。董毅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其实提到士卓曼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口腔种植界是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地位了哈。
0: 嗯，
1: 那么士卓曼呢，源自以精工为闻名的瑞士啊，它创立在1954年哈、啊，到今天已经有72年的一个悠久历史了。那么士卓曼呢，是被誉为全球口腔种植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哈、啊。那么士卓曼的创始人啊，这个莱因哈德士卓曼先生啊，他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位极具匠心的一个工程师。那么他最早是深耕于瑞士的钟表行业哈、啊，大家知道瑞士是以钟表闻名世界的了哈、啊。
0: 嗯，
1: 那么士卓曼先生研发的抗疲劳合金，啊，到今天仍然是应用于众多世界级的腕表品牌的产品中啊。可以说呢，这个士卓曼这个品牌天生就流淌着这种精密和严谨以及耐用的这个精工基因了哈、啊。到了1974年，士卓曼他推出了全球首款商用的一段式钛种植体啊，这一创举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口腔修复的一个历史啊。
0: 嗯，
1: 那么在1980年，他又牵头成立了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ITI 啊。那么亲自参与并且制定了全球种植的行业的标准啊，也成为了我们行业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一个品牌了哈。
0: 嗯，
1: 那么70多年来呢，士卓曼始终是专注于口腔种植牙领域啊，坚持科学为本、精工至上这一理念。累计服务了全球超过1000万以上的缺牙患者了哈，那么临床成功率可以高达98%以上，那么也是拥有全球市场份额绝对优势的这个种植牙的大品牌了哈，也是众多明星政要和高端人群的一个种植牙的首选和优选哈。士卓曼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延续了瑞士的精密制造的标准，从研发、选材到生产还有检测，每一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确保了这种极致的这个安全性、耐用性和稳定性。那么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这个士卓曼梅伦蒂卡呢，就是作为士卓曼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的这个品牌了哈。
0: 嗯。
1: 那么自2013年被士卓曼全资收购以后呢，就传承了士卓曼的同源技术、同厂生产、同质标准啊，也是德国精工与瑞士科技的完美融合了。那么它的背书的实力其实是毋庸置疑的了啊，所以简单来说，选择士卓曼就是选择了全球卓越的种植牙技术、百年沉淀的品质以及终身可靠的质量保证。那么选择士卓曼梅伦蒂卡呢， 就是用更加亲民的价格来享受这种国际顶级品牌士卓曼集团的高

0: 端的种植牙的精工品质啊。
1: 嗯，你看我们听董毅教授的介绍呢，真的感觉特别震撼，是吧？你看啊，72年的精工沉淀，开创了行业的标准，全球千万用户的信赖，世卓曼果然是实至名归的行业标杆了。那作为世卓曼旗下的高端价值品牌，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相比普通的种植牙，它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这也是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尤其呢，我们也听说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亚洲人骨质特意研发的，特别适合我们东方人的体质。那董毅教授也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吧。
0: 对，没错，其实咱们都知道哈，咱们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是逐渐的在上升哈，所以这个世卓曼集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咱们中国市场，所以世卓曼梅伦蒂卡呢，确实这次是专门为我们亚洲人啊所这个骨质量身定制的一款种植体。因为这个梅伦蒂卡呢，它完美的适配了我们东方人的一个颌骨密度，还有骨质的结构以及口腔的特征，因此呢，它比普通的这些品牌种植牙呢更加贴合、更稳定，也更加耐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一个基本的解剖学差异啊，因为亚洲人的骨质普遍啊会偏松一些啊，跟这个欧美的人比啊，骨量呢也偏少，而且颌骨的宽度呢也相对会比较的窄和小啊。
1: 嗯，
0: 欧美人群呢就恰恰相反啊，骨质通常是更加致密，骨量也更加的充足、更加的大，对吧？那么现在市面上很多普通的种植牙也是按照欧美人的骨质的参数来设计的，那么直接用在亚洲人身上，很容易出现有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啊，比方说种植体初期稳定性不好啊。还有骨头和种植体的结合速度慢呢，甚至会因为受力不当引发一些骨吸收的这种状况。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就需要额外的植骨啊，去增加了手术费用，又大大延长了这个恢复期，让患者呢也多遭罪啊。而这个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就完全不同了哈，因为它从研发之初就深度的研究了我们亚洲人的骨质的数据，并且针对性的优化了它原来的设计。比方说它的这种锥形微螺纹设计，这个设计是为了完美适配我们亚洲人这种特点的这个偏窄的这个颌骨，它采用这种渐进式的锥形外形，再配合双螺纹结构啊，并且提供了这种非常窄的直径的选择，最低可以到3.0毫米啊。这3.0毫米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当我们骨量不足，牙槽骨又窄又薄的时候，这种纤细的锥形设计的种植体就能够精准的旋入到我们的骨隙中，不需要强行的去扩张骨头啊。那还有它颈部的这种浅螺纹设计，可以大大的减少对于皮质骨的这个压迫和吸收，而底部的种植体的深螺纹又能增强对于松质骨的挤压效果啊。这样一来呢，即使咱们在骨量不充足的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能实现超高的种植体的初期稳定性，很多时候就可能甚至额外都不需要植骨了啊。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啊，刚刚说的比较专业，就是普通种植牙呢给到所有人的设计是一种通用款啊，而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是为我们东方人专门量身定造的这种亚洲定制款啊，因为它完美的解决了亚洲人的骨头的这种情况啊，让你在种牙的时候呢尽可能做到不植骨，创伤小，愈合快，用起来呢更稳固啊。所以它既有德国精工的这种耐用可靠，又有符合东方骨质的精准的一个适配，所以可以说是我们市民缺牙修复的一个福音了啊。
1: 嗯，的确啊，你看刚才董毅教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相比于普通种植牙它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那董毅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当然里面也包含了很多专业的用词，给大家介绍了它的优势所在。那如果说你在种植牙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你牙槽骨条件不是很好啊，或者是说自己有很多的担心啊，那么大家都可以考虑这一款的种植牙。那还有哪些这个亮点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的我们请董毅教授继续为大家介绍。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 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它和普通种植牙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那董毅教授呢，从亚洲定制的设计理念出发，详细的给大家解读了梅伦蒂卡种植牙它的锥形微螺纹优势，给我们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也注意到啊，您介绍就是它的材质呢是医用级四级冷作钛，那可能很多听友啊听到这个专业名词是比较陌生的，我们也经常会介绍一些种植牙说它是四级冷作钛的材质啊。那但材质可是决定一颗种植牙它能不能用一辈子的根本。那我也听说呢，视卓曼梅伦蒂卡它在材质上还有一个非常硬核的独门秘籍，就是在四级冷作钛的基础上采用了加厚植体外壁的设计。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又能给我们的缺牙朋友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想请董毅教授啊具体的给我们来拆解一下。
0: 嗯，好的。刚才景山一下子问到了我们种植牙的核心的一个和这个寿啊，问到种植牙寿命的一个核心命脉点上了哈。
1: 嗯，
0: 没错呢，设计呢它决定了种植牙合不合身啊，而材质和结构呢就直接决定了种植牙耐不耐用啊。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形象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加厚植体的外壁设计，就好比给我们种植体穿了一层防护甲啊。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基础，就是视卓曼梅伦蒂卡使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医用级四级冷作钛，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四级钛啊，因为冷轧技术是一种强化的工艺，就像反复锻打钢铁一样啊，通过这个冷加工处理呢，让我们钛金属的内部结构呢就更加的致密。那么在经过强化冷作强化以后呢，这种材质的抗拉伸的强度比普通四级钛就提升了很多了哈。那么能达到这种680兆帕，也就是说纯度又高，强度也高，天生就非常的硬气啊，这种抗疲劳抗折断能力就非常强。那么在此基础上啊，视卓曼梅伦蒂卡呢特意是加厚了种植体的外壁，那么就可以带来三大核心好处。第一，抗侧向力的 抗侧向力的能力啊非常好。那么加厚的外壁

0: 就像一个坚固的承重墙啊，能把咀嚼力呢更加均匀地分散到周围的骨组织上，大大减少了种植体在骨内的一个微动，也为稳定的骨结合呢创造了绝佳的条件。第二呢，就是抗折抗压性能超群啊，这个尤其对于后牙缺失或者有夜磨牙习惯的患者呢，这层防护甲就有可以有效的抵抗突然的这种过大的咬合力啊，也用的比较安心了哈。第三就是长期使用寿命大大延长，因为通过减少微动还有保护骨组织的界面啊，还有加厚外壁的设计，从根本上提升了种植体的这种耐用耐久度啊。再配合这个四级冷作态优异的这个生物相容性，那么骨结合就更快更牢固。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四级冷作态啊，它是德国四级冷作态给了我们施卓曼梅伦蒂卡好体质，而加厚的这个种植体的外壁呢，这种设计给了它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啊。两者结合，再加上专为亚洲人设计的这种种植体，刚才说的这种锥形的微螺纹设计啊，施卓曼梅伦蒂卡不仅是种得稳，更能用得久，这也是德国精工的务实之处了哈，在你看不到却最重要的地方，它下足了最足的功夫，给你最踏实的终身的守护啊。
1: 当然这也是咱们牙齿修复的朋友特别在乎的。那今天呢，我们董毅教授分享了很多德国种植牙的细节，从设计再到材质，让我们明白啊，这一颗好的种植牙背后确实呢是离不开硬核实力的。生活当中啊，咱们想要种牙需要种牙的朋友有很多，但是到了选择的时候呢，大家往往就是刷着手机看看广告，这个时候呢又犹豫不决啊，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我们董毅教授啊带领团队在咱们东莞一干就是14年啊，这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那么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几万个家庭的信任和托付。那这些年来呢，他们团队也先后荣获中国行业十大诚信品牌、中国市场信用3A 级信用企业等荣誉。2025年更是成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试点的重点单位和东莞市标准化协会会员单位，一步步把服务的半径越做越大。那接下来我想替这个朋友们啊来问一句，说面对着这么大的手术量，那董毅教授和您的团队啊是怎么做到量和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呢？
0: 好的。其实呢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了哈，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啊其实都是有竞争的，那么市场上呢永远都有这种更便宜的选择哈。
1: 对，
0: 就像咱们现在买汽车一样哈，同样是4个轮子，那有的车呢价格就低，但是呢它的品质是不同的，因为它要控制成本哈，它可能会在发动机啊安全配置上呢就要打一个折扣。那么长期开下来呢会有一些隐患了哈。而德系车之所以口碑过硬呢，是因为它在核心技术还有品质的管控上呢它是非常舍得投入的哈，所以带给车主呢也是一种长久的安全感。那么医疗呢更是这个道理了哈，因为在医疗行业呢价格从来不等同于价值啊，因为真正的医疗价值靠的是什么支撑呢？其实我认为我们的核心是两个维度，第一就是人的价值哈，因为医生的技艺和医心非常重要。一位好的医生呢，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良好的医德。但是光有好的医生还不够，他还需要一个足够坚实的平台啊。因为一个机构如果自身实力不足，人才的流动频繁，那技术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呢，就无从谈起了哈。所以在我们集团，我们搭建了一套含金量非常高的医生的培训体系。那么我们通过北大名师讲堂还有国内外的牙学院的交流，让我们年轻医师啊能够面对面的向这些医学前辈请教，手把手的来精进他们的技术啊。也只有人才梯队稳定了，医疗质量才能更稳哈。第二呢，也是硬件的价值，就是设备的一个精准以及先进，因为再好的医生其实也离不开设备的支撑啊。也正所谓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一套先进的硬件系统也是为患者提供这种更优质的诊疗方案，实现更精准治疗的一个基础了哈。我们固德口腔之所以在东莞也是扎根14年了哈，我们成为了东莞市的标准化的试点单位，也正是因为在人才培养和管理质控上呢长期的坚持，在硬件配置上呢也是持续的投入，我们拥有同行啊难以复制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成熟的成本管控的实力啊，更具备在技术设备和 服务上多年的一个沉淀下来的中

0: 克的核心优势。那么在2026年啊，德国我们第14届德国重牙节哈、啊，我们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啊，把纯正的德国精工的高品质的种植牙带给我们的缺牙的市民，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综合实力，让不同经济水平家庭都能够来体验北大口腔技术服务。那么这样的力度呢，在东莞乃至广东地区啊，目前都是难得一见了，因为它背后有一套别人很难复制的系统能力，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关注和体验一下。
1: 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想要牙齿修复，但是内心呢总是有各种的纠结哈，想要这样想要那样。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一次啊东莞德国重牙节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重牙节啊盛大启动。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那种牙呢，咱们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德国种植牙，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啊。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的性价比。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的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还有就是蓝色种植体，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大家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家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那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市民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亲吻你额头，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参与今天有奖问答环节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吗？其实很多啊，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德国门登特斯种植牙等等。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大壮，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时刻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咱们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比较大。今天可能路上行驶起来压力还是这个挺大的，因为今天雨水比较多哈。今天早晨很多地方拥堵时间较长。我们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主城区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哈，整体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呢，现在比较拥堵的是珠三角环线高速这里，石碣互通立交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5分钟才过得去啊。主城区的其他路段像环城西路、环城南路，比如环城南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东向西的雅园东路的这个附近啊，就是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这里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3-5分钟就过得去。环城西路的话是东莞水道特大桥这里南向北也有个3-5分钟才过得去。但是全程情况有一些路段堵的就比较厉害了，比如说东部快速干线从尖岭港桥到码头路跨线桥西向东这里有事故发生啊，就石埠码头前面这一节，这一部分可能要将近1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啊，您关注。然后松山湖大道从迎宾路到工业西路有700多米，西向东方向将近得将近1个小时，40多分钟吧。金朗南路啊，金厦东路附近的西向东有500多米的拥堵。东部快速干线从松柏立交到尖岗岭桥这里的南向东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也得1个小时左右。十大公路的茶兴路附近南向北方向40多分钟有1公里的拥堵。再有的话就是环管快速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2公里的拥堵，也得10几分钟才过得去。所以路上湿滑，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直播时段，12点钟到1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

0: 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哈。我们话接上期节目，对吧？我们节目还有连续性啊，所以得连着听哈。因为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网络安全、网络文明的这个话题。2026年这个网络文明的宣传周呢，其实就是本周了。它从5月18号开启，一直到本周五，所以呢，我们在本周期间呢，也跟着大家围绕着网络安全以及网络文明这件事儿，跟大家好好说说看。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因为一个行为啊，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啊，这个花钱买榴莲那件事儿，昨天说的，花了190多块钱买了榴莲，结果给人吃完了之后啊。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这个仅退款，说人家的这个榴莲已经变质了啊。结果商家呢是咽不下这口气，驱车几千公里到当地进行调查，报警，找到了他们吃完的包装啊。结果当时后来赔了4000多块钱这样一个案件啊。所以在网络上面，你看网络文明、网络侵权，现在呢人人都用网。对不对？我们上至70，下至7岁啊，小朋友打游戏，老人网购看直播，所以在网络空间过程当中呢，总会有些事情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依法发声，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强调的。所以今天是5月20号，正值一个甜蜜的日子，520哈，当然也是我们宣传日啊，就是网络文明宣传周的当天，就是5月20号了，也叫宣传日。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网络文明的话题。其实啊，我们了解法律的朋友们可能比较清晰啊，去年跟今年呢，在司法圈和互联网圈呢，有几个天价赔偿的案件，是刷屏了网络。不知道各位，我这么一说，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哎，案件太多了，想不起来。但如果我跟您说胖东来那个事儿啊，您立马就可能想到那个当事人是谁了啊。还有那个小米起诉自媒体的事儿，你说哦，他们俩是的。这两条新闻加起来呢，跟我们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乱说话是会赔钱，而且可能是赔大钱。所以今天咱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沟通。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法治观察员啊，陈佳瑶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他也是我们95普法团的成员啊。所以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请陈律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了。
1: 大家好，我是陈佳瑶律师，很高兴在今天这个网络普法宣传日跟大家来共同度过这一个中午的美妙时间。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陈律师平时主要负责的是什么业务？
1: 我这边平时做的法律顾问，以及行政纠纷、土地纠纷、医疗纠纷以及常见的民商事会比较多。
0: 好，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结束1点钟之前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陈律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这个公益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啊。第一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0769是我们的区号啊，2232-1008，2232-1008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1008的是隔壁是吧？应该2233-1075啊，我们的这个号码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啊，1008就打到隔壁去了，这两边都是我们的电台啊，所以朋友有问题可以打进我们1075的直播间啊，2233-1075，2233-1075，跟我们来说说看，我们在这边等着各位。当然了，如果您觉得有些问题呢，可以留言就能说明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打开您的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添加关注之后，左下角节目直播广板块找到 FM107.5， 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啊法治一线的栏目，直接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统一进行解答。好嘞，那再次欢迎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咱们就来先说说这两个案件吧，因为这两个案件呢也是陈律师帮我们提供的啊。因为这两个案件确实当时也刷屏了，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啊？请陈律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好的，这两起案件呢都是典型的网络名誉侵权、商业诋毁，那么判决的金额一次比一次震撼，代表司法对网络黑嘴恶意抹黑的零容忍。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胖东来这个案件，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也是比较接近民众的，最能说明问题。2025年3月呢，网络主播柴怼怼在直播和短视频中突然公开

0: 对胖东来发表言论。那么他的原话是，胖东来的玉成本很低，几百块钱的东西呢，卖几千几万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一个利润。为了引流带货，他还继续说，在胖东来买了一块30000元的，到我这买了一块3000元的，发现3000元的比30000元的还要好。
1: 嗯，
0: 那消费者就知道自己交了智商税。
1: 嗯，就感觉自己是交了智商税了，是吧？
0: 对
1: 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呢，咱们也实话实说，玉石市场这个事儿呢，它本身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鱼龙混杂的，对不对？
0: 是。
1: 一是因为什么呢？一是玉的品质种类非常多，第二呢，就是朋友们对于玉石的了解和那个专业度，它并不是那么高。对吧？
0: 是的。
1: 所以结合这两点，再加上所谓这个柴怼怼啊，他还算是个玉石博主啊，他还有就所谓的自持的这个身份啊，在网络上就引起了啊，这个我们用轩然大波这个词儿不合适，但是引起了很多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胖东来呢，在网络上他的流量属性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话题一出，哎，网络大 V 碰上实体大客户，这矛盾冲突好像就很引人注目啊。
0: 对，没错。那很多网友呢就会被带偏。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含有虚假言论的视频被大量转发，那柴怼怼他也是借机推销自己的代理的玉石产品。胖东来发现后，第一时间他就公开了玉石的进货渠道、质检流程和定价逻辑进行澄清。
1: 嗯，
0: 但谣言已经扩散，负面影响根本都压不住。那么更严重的呢，是在胖东来跟创始人对柴怼怼提起诉讼后，他仍然继续发布不当的言论。
1: 就是柴怼怼是吧？
0: 对，是。嗯，那么他还公开说，你们胖东来的信任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胖东来拿低价劣质的东西冒充高价，优质的东西卖给你。那为什么你们这么信任？就是胖东来对你们进行了洗脑。
1: 嗯嗯，就开始这个故意煽动对立了是吧？
0: 对， 对，
1: 就是你们那么信任他，他就是拿骗你们这些傻子的，或者说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就是就叫粉丝经济啊，你张嘴闭嘴全是家人，结果坑的就是你们是吧？
0: 是。
1: 嗯，
0: 那么眼看负面的这个舆论还在不断上升，胖东来赶紧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禁言令。
1: 嗯，
0: 法院呢审理认为，相关的这个言论极易降低胖东来的商业信誉，同时也侵害了创始人的个人名誉，那么情况紧急，于是果断下达禁止令禁言令。
1: 嗯，
0: 要求柴怼怼立即删除侵权视频，并在案件审理期间要禁止继续发布这种类似的诋毁内容。
1: 嗯，
0: 那么随后各大平台也都封禁了其相关的言论。
1: 嗯，
0: 针对这个事情，那许昌中院也表示，这是河南法院网络侵权的第一份行为保全禁言令。
1: 嗯，
0: 那禁言令可以及时切断传播链，避免呢企业出现赢了官司又输了市场的这种局面。
1: 这个行为保全禁言令，就是说如果说是对于这种网络平台上的纷争，尤其是言论或者说这种纷争的时候，他是可以请求法院对于当事人的一方进行禁言的，就是不让他发表言论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嗯，
0: 以免扩大这个损失的一个范围。
1: 嗯，
0: 那么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胖东来的玉石进货手续是非常齐全的。
1: 嗯，
0: 那平均的毛利率也没有超过20%。那么柴怼怼所说的利润百倍，那么完全就是编造的虚假信息。
1: 嗯，
0: 同时法院认定柴怼怼他其实也是一个珠宝玉石的经营者。
1: 对，
0: 对吧，大家也有说到过，那其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这种商业上的一个竞争，然后通过这种诋毁的方式来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权。
1: 嗯，
0: 最终法院判定与柴怼怼账号相关的这个四个被告主体共同赔偿胖东来260万元。
1: 嗯，
0: 而且还要删除全部的侵权视频，并且公开道歉。那这个案例呢，在2026年，通过这个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显示，还入选了2025年知识产权典型的案例。
1: 嗯。所以这个案件啊，胖东来这个事儿呢，因为本来胖东来在网络空间上的流量就非常高，他以服务好服务著

0: 著称，这个高福利著称，所以在高品质啊，就是各个方面，它都成了一个这个风口浪尖上的啊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呢，获得了很多朋友的认可。当然了，有些产品的品质呢确实很好，对吧？但是就会导致有些问题，就是那凭什么别人都做不到，你能做到，就让它成为了这个流量池当中的一个头部流量，那自然也就引发了这像柴怼怼这些人。他们其实我觉得是深谙这个网络流量之道的，他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获取流量，对吧？就选择了一条看似捷径的网红之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种正义的方式啊，自诩为是正义之光，来实施打假之名，行炒作支持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炒作或者他们的打假，并不是出于社会的公正，而是一场精心谋划的商业的算计啊。但是呢，他们我觉得犯了错，就把这个枪口对准了一个我们叫销售业海底捞啊，对吧？
1: 是，
0: 他把它对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客户啊，或这样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不管是从管理待遇以及从整体的经营，都是一个我们觉得是合规合范的，对不对？所以那些言之凿凿的指控，那自然就会随着我们深入调查而变得啊，成为这个他入罪量刑的依据之所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这样操作啊！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其实很多这种网红啊，都有这种现象。就比如说，巧立人设啊，快速崛起，疯狂变现，人设崩塌，黯然离场啊，这种不太好啊。所以故意煽动对立。你看他嘛，他的这种直播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啊，我不知道陈律师有没有看过他的直播？我是看过他这个直播的啊，这个大呼小叫。啊，这个甚至是制造对立，就好像很疯狂的样子啊。其实你看背后这些逻辑，所以大家去上网的过程当中呢，当个笑话看一看可以啊，但是呢，千万别当真，这第一。第二呢，不要给这些人制造任何的转发点赞，为什么呢？他们需要的就是你的关注和流量啊。这是这个案件，我们就说这么多吧。好嘞，那第二个案件啊，就这个小米的案件。哎呦，这也是个自带流量的大 V 呀。来，您说说这个小米的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好的。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2026年的2月，那小米的这个法务部微博，他就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说某汽车行业的自媒体账号长期在这个多平台发布针对小米的内容，那么它存在这个事实核查不足、张冠李戴，甚至使用一些明显贬损的表述，反复抹黑品牌跟商品的声誉，那么。他们就因为这个是一个一审判决，他们就明确了说，一审判决明确了，最终的一个认定是该账号以侵害小米名誉权，判决他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500万的一个金额。
0: 哎呦，这500万这个价格确实是不低了啊！我觉得是
1: 对。
0: 天价，因为一台车才多少钱？这500万，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倒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就整个行业在这个自媒体汽车领域啊，现在大家买车呢，确实很多的时候都去参考了自媒体的各种测评，各类的大 V，我们也说过各类动物大 V 嘛，啊，什么我们就不举例了，哈哈，咱们节目当中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各位呢去核实一下他们去生产的这些产品，尤其是这些自媒体大 V 的时候，他们去生产内容的时候是否客观，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有的时候车辆本身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设计缺陷呢？我们觉得是有的啊，但是也存在着个别虚构甚至恶意抹黑的情况啊。那您来给我们继续来说这500万的这个天价赔偿如何产生的，好不好？
1: 对。那其实这个案件它也是折射出一些行业的乱象，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其实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之前，好像大家也没有听说过这种天价赔偿。那么其实很多网民就认为说，那其实是不是这些车企他们自己对吧，在相互的这种拉扯，导致这种问题产生？那其实这些这个质疑或者这些声音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啊。那么，这些年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黑公关啊、黑自媒体或者恶意拉踩的问题非常突出啊，甚至央视焦点访谈就曾经起底过这类的乱象。那么，其中比如说啊，有些车企它的一个车型型号才在研发的阶段还没有上市，那么针对它的一些 这种黑的稿件已经在网络上刷屏了。
0: 对，车还没出来，这个自媒体公关先出来了。
1: 对，是的。
0: 嗯。
1: 那么其实呢，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通过这种 AI 进行洗稿。
0: 嗯。
1: 那么洗着洗着，可能它就 AI 就开始编造一些东西进去，那么可能就会产生说，其实这个车还没有出来，
0: 嗯、
1: 就已经有这种黑稿在网上流传了。
0: 嗯。
1: 啊，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甚至有些大 V， 对吧？包括像柴怼怼这种的，对吧？那汽车行业的一些大 V， 他们可能也通过这种刚刚主持人说的这种汽车的测评啊，对吧？啊，进行一些这个恶意的对比、恶意的诋毁或者博流量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啊，那还有一些车企，甚至可能高管啊，对吧？或者一些这个比较有声望的人在网上开始拉踩，对吧？引战、带节奏。严重破坏这个行业的一个舆论生态，
0: 哎，
1: 那么慢慢就形成一种扭曲的一种这个竞争模式啊。
0: 嗯，你说说看。
1: 对，那比如说一开始他们其实就想搞些小动作，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打击对手。
0: 嗯，
1: 那么其实比方他们养了一些水军，
0: 哎，
1: 对吧？那水军失控，或者是说那对手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这个对付他，那其实最终还是反噬自身的。
0: 嗯。
1: 那整个行业就被这些信息的、充斥着真假难辨、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深受其害的，因为像刚刚这个柴怼怼一样，对吧？消费者其实他是没有很非常有这个判断能力的，其实我们也依赖于网络，依赖于他们这些大 V 去反馈这些信息，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小米这起500万的这个判决呢，就是司法对这种恶意抹灰甚至是流量至上的行为的一个强烈的震慑的信号。
0: 嗯
1: 啊，
0: 就是这个案件。
1: 对，是的。
0: 嗯，确实。那这个判决，你看这两个判决呢，我们觉得都是已经正式生效了啊，也做了事实的调查。为什么？其实这两个案件我们都有关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听到过了。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网络空间上看到的信息都是只言片语的，这儿只有一个信息切片，那儿一个信息切片，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对整个事实来进行明晰。
1: 对，
0: 所以你看，可能这件事儿和你的认知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对吧？但是呢，这就可能会导致什么呢？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就是网络抹黑就会对企业的信誉造成严重的伤害啊！所以法院才给出这么有力的判决，是支持了这种我们说要严惩的态度吧？咱们不能在网络上胡说八道啊！那陈律，您觉得在整个这两个案件当中，有什么值得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吗？
1: 嗯，那么通过这两个判决，共同说明三个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比如批评，对吧？或者是一些意见。
0: 嗯，
1: 那其实本意也是帮助企业去更好的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营运，对吧？
0: 嗯，
1: 但是批评它不等于抹黑，你要把握一个度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嗯，
1: 那你像刚刚讲的这种拉踩啊，或者是说甚至张冠李戴这种行为，那肯定就是不行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监督它不等于造谣，对吧？企业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你就事论事，对吧？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你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去反映，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无中生有去造谣啊。那么主观恶意如果越大，传播范围越广，影响越坏，可能判决这个赔偿的金额就会越高。那么并且随着这个国家网信办清朗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
0: 嗯，
1: 那么现在打击网络侵权的力度会持续的加强。
0: 嗯，
1: 商业诋毁、网络黑嘴的高赔偿判决可能在未来会越来越的常态化。
0: 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近年来呢，我们也见证了太多的这种网红的崩塌了啊。比如说从最早那个辛巴卖那个假燕窝，是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网红叫殷世航还是叫什么低俗炒作啊，再到那个郭老师，是吧？这种神丑文化啊，就各类，再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两个案例，柴怼怼以及对小米进行抹黑。当然这家企业本身好与坏，它一定在发展过程当中有问题有成就啊，客观表达真实事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们选择自己标榜了道德的路径啊，那你自己却栽在这个道德底线上面，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于那些企业进行抨击啊，最后可能换回的是什么呢？换回的就是自己亲手填装的那颗子弹穿过自己的胸膛 啊，
1: 对，
0: 因为你说的都是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假话，那这种极致的反差就会让这些网红们迅速跌落。当然我们觉得在这个流量时代啊，网红们各显神通啊，无可厚非，任何商业

0: 行为，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不能够逾越法律与道德的边界，这才是关键之所在啊！我们觉得也最后呢，时间法律会证明到底这个事件是如何的，谁又是这个跳梁小丑哈？但是我们觉得最为关心和关注的，就是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想跟大家强调的，我们在网络上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不能张冠李戴、造谣啊等等一系列，否则可能面临的是法律的严肃惩处啊。好嘞，看一下时间，这两个案件我们说到这儿吧，因为马上报时了。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进行沟通，稍后见了各位。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2: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8: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9: 放心，俺们可是
10: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11: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8: 我来。
11: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8: 在那，
12: 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11: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8: 耶，成功！
9: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11: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8: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气温24度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5%，东南风3级。展望一下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3度到2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13: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4: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那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这两个在不管是在社会层面上还是在法律层面上啊关注度就比较高的啊两则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侵权案件，柴怼怼玉石领域的自媒体的这个啊我们叫诬告陷害也好这样的一个案件，对应的是胖东来，当然还有小米啊这个博主造谣小米被获赔500万的案件啊，这两个案件都向我们刚才统一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网络空间上咱们也不能随意发言啊。这个随意指的意思是什么呢？有问题当然可以提出，但不能造谣张冠李戴等等的情况啊。非常感谢这个陈律师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我们继续邀请出陈律师，那想跟陈律师进行沟通的是哈，接下来咱们再聊聊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刚才的两个都是这个企业告自媒体的，或者我们说叫企业告黑嘴的，那咱们普通人啊，就回到我们身上，很多朋友跟说，哎，这位你提到这事儿，我也知道，但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发生，我没事，我去告人胖东来干什么，是吧？十万八千里的啊，那有没有个人和个人之前在互联网上这种侵权案件，比如说吵架或者吐槽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天跟陈律师做了一期节目啊，我觉得陈律师哪些言论不太好，我发个朋友圈啊，那这样的行为也算不算违法呢？
1: 问的特别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企业的天价赔偿是一种震慑，
0: 嗯，
1: 那个人之间的这种案例呢，可能才跟我们这个听众息息相关的。
0: 是。
1: 那我给大家讲两个比较贴近我们生活最容易踩坑的这种真实案例。
0: 好，
1: 都是个人跟个人之间的这种。
0: 嗯。
1: 那看完大家就知道，说网络说话真的要小心，一不小心就会违法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邻里之间吵两句，或者在群里发发牢骚，应该没什么事吧，对吧？
0: 嗯，
1: 但是千万不要这么想。上海呢，就有这么一起邻里纠纷的一个明月侵权案。两户邻居呢，本来是因为楼道间堆放杂物、噪音、停车这些日常的小事闹不愉快，积了点怨气。
0: 嗯，
1: 那么结果其中一方直接在近200人的小区业主群里面公开发泄，发表了 一大段攻击性的言论，那具体可能包括这种这个人自私自利啊，没有公德心啊，整天搞噪音影响邻居休息，
0: 嗯，
1: 或者甚至上升到全家都没有素质，欺负老实人，
0: 嗯，
1: 故意堵路乱占公共区域，人品极差，
0: 嗯，
1: 那这些里面其实夹杂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和贬低家人的一些内容，
0: 嗯，
1: 那一发起来就在群里发引发了这种大量的围观议论以及截图转发，最终导致对方在小区被指指点点，社会评价严重降低，生活也受到极大的困扰。
0: 嗯，你说业主群里面吵架呀，咱实话实说，我们的业主群里面也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1: 是，
0: 比如拌两句嘴等等的，对吧？或者说这个服务不好，楼上你是不是能安生点啊？这都几点钟了，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偶发的现象吧。那他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您举了几个例子，就是他这里面话里面最主要的是夹杂了一些不实的指责，是吧？
1: 对，是的。
0: 嗯，
1: 那可能这个家庭里面，对吧，其中某一个人他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
0: 嗯，
1: 但你他上升到说你全家都没有素质，对吧？
0: 嗯嗯，
1: 这个其实他是无中生有，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一种情绪的发泄，或者这种这个把他家人都连坐了的这种情况，
0: 就人身攻击了哈。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又说人家人品极差啊，自私自利，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的立场不同而已，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是我隔壁，是吧？
1: 对，
0: 我因为小事积怨，
1: 咽不下这口气，那么他最终就向法院提起诉讼，那法院最终明确判决了。那么微信群它不是一个私人聊天框，对吧？
0: 嗯，
1: 那你们私人恩怨可以私下解决，那如果是公开的场合呢，那你故意发一些侮辱的、不实的，或者导致别人的社会评价会降低的这种言论，那么就会构成侵犯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这个骂人的这个
0: 业主
1: 对，
0: 嗯，
1: 在这个小区群要公开道歉以及赔偿被骂者这个精神抚慰金。
0: 嗯，
1: 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不就是吐槽两句吗，对吧？ 但法律是不认这种气化的，只认后果，你确确实实给人家造成了这种这种影响社会评价的一个降低，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
1: 嗯，
0: 所以

0: 就是这个小区群里面有问题，当然可以反馈，我觉得没问题，是吧？
1: 嗯、
0: 你就真遇到这个事儿了，比如他就是侵占了公共空间了。你发一个照片，你说这个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2501啊，我不用说2501的都不好啊，就举个例子 是吧？那这个东西不能在小区楼道里放，是吧？
1: 嗯、
0: 为了公共的我们的公共的文明或者秩序呢，
1: 嗯、
0: 请你把这个什么拿走。你说这个话，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对吧，陈女士？
1: 是。
0: 但是呢，你非得说啊，你们家没素质，你们全家都没素质啊，后面甚至后面都是小星号的，我们节目里面都说不出来，得滴滴滴滴滴滴了啊。那这样的话呢，肯定人家要找你麻烦的。对不对？那因为确实，我就像刚才陈律师提到的，你使人家的这个社会评价呀、正常生活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不仅是道歉的问题了啊，甚至还可能会有赔偿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这个事件跟大家来说说看啊，这第一个事儿就是小区邻居之间的。那您刚才说了，还有第二个案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么除了这种邻里纠纷，可能生活中我们比较常听的可能是感情纠纷的这种网络侵权。
0: 哦，嗯，
1: 对，
0: 今天正好是520，来吧，咱们来讲讲感情的事儿啊。
1: 是是，那么第二类高发的就是像恋爱分手引发的这个名誉侵权。
0: 嗯，
1: 那我本人也接过这种类似的一个咨询啊。
0: 嗯，
1: 问说啊，我分手了，我现在他做了什么行为，那我对他这个行为不满，我能不能发朋友圈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我跟他讲说，那你有一些这个自己气话对吧，或者是说想要让他达到一种就是让人家看不起他或者认为他有问题的这种，那你无中生有的话，你是会有这种法律风险的、哦
0: 嗯、
1: 对吧，那他就要掂量掂量。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是有一对年轻的这个情侣分手之后，一方心存不满蓄意报复，那么就把对方的这个照片恶意 P 图丑化，并且配上这种极具攻击性的文字、
0: 嗯、
1: 发布在朋友圈、抖音等公开的平台啊。那为了扩大这个影响，他还专门 at 各个的共同好友。
0: 嗯，他说啥了？嗯，
1: 那具体他的言论就包括说啊，就是个骗子啊，
0: 嗯，
1: 谈恋爱全是骗人的呀，这个人人品极差，或者甚至说他欠钱不还，大家要小心这种人、
0: 嗯、
1: 忘恩负义，不讲信用，千万别来往。其实他是一个感情纠纷，那他甚至还把一些金钱的东西对吧夹杂在这里面、
0: 嗯
1: 啊、对，就想让他这个社会的评价降低、啊、
0: 嗯，用话叫到社死是吧。
1: 对对对。那这些内容公开传播后其实对于这个发布者来说，他其实就是想要达到影响对方工作、社交、生活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实际上他也肯定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影响。
0: 但就要看这里面说到的是实话是非实话，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朋友圈啊，咱先不是说说人家不好，就是说分手了发个朋友圈太正常了。
1: 嗯，
0: 对吧？你说我比如说今天我跟谁分手了，发一个什么什么感伤的朋友圈很正常，是吧、
1: 嗯、
0: 然后觉得这个男的真不怎么样，发个朋友圈也很正常，
1: 是
0: 吧？是，这个女的为什么还吊着我怎么怎么样，发个朋友圈、
1: 嗯、
0: 啊，现实生活当中不少见。
1: 嗯，
0: 但是就在于你怎么发这朋友圈了。
1: 嗯，是的。
0: 嗯、好吧，你说这个案件后来怎么处理了？
1: 嗯，那对于这种呢，其实像我们刚刚分析的前面几个案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法院的这种裁判口径都是比较统一的。
0: 嗯，
1: 那这种朋友圈啊、短视频平台啊，都属于这种公共的传播空间，
0: 嗯、
1: 不是你私人聊天框，用这种侮辱的、诅咒、P 图的方式去攻击他人。一律呢都是构成名誉侵权的，并且会判决立即要删除啊、公开赔礼道歉呀、赔偿精神损失啊。那么刚刚通过这个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群聊、朋友圈、抖音啊，只要公开能被别人看到，那说话你就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嗯
1: 嗯，
0: 那您刚才说了是个法律责任了，对吧？
1: 嗯、
0: 要负。那这个边界线到底在哪儿？对吧、
1: 嗯、
0: 你网络发言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咱们没有说禁止大家发言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嗯、对吧，网络空间发表自己的言论它本身就是个公共空间，完全可以、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界限厘清，界限到底在哪、
1: 嗯、
0: 对吧，那哪些问题在什么范围内受到什么样的法律的规定，这些事儿今天咱们得好好说一说，好吧。
1: 这个非常关键，就我们怎么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啊。
0: 嗯，
1: 那结合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啊，那网络发言有三条绝对的红线，那踩线就是违法。
0: 嗯，
1: 首先呢，绝对不能做的三类行为啊，包括刚刚讲到的这种捏造、歪曲事实或者诽谤他人企业的啊， 无中生有啊，或者编造一些数据啊，拼接一些截图啊，移花接木啊，张冠李戴啊，这些都是构成诽谤的。那么如果是使用这种侮辱性贬损性的语言，比如说骗子公司啊、垃圾产品、无良商家、黑恶势力等等，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类似的一些语言，
0: 这很正常是吧？
1: 对，其实这些都是超出正常的一个评价，
0: 哎，
1: 构成这种侮辱的。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时候可能觉得这家企业真垃圾是吧，这个产品我不喜欢，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比如说在某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您对于它某个细节不太喜欢，然后你就定义了叫垃圾产品了啊，或者说这个就是个无良商家，他我给他发信息他不回我是吧，但是呢这个话说的很痛快也很快啊，但是这个其实咱要知道这本身是一个侮辱性或贬损性的语言的。
1: 对对、
0: 啊，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刚刚讲的柴腿腿这种为流量带货对吧，故意带节奏引对立，那不管是黑企业还是骂邻居还是抱前任啊、只要是恶意攻击公开传播都是要担责的。
0: 是的啊，不管您两个之前多亲密，不管你是不是他的上帝是不是，这如果说你只要是造谣生事了啊，那后面这些问题比如刚刚说的一些侮辱啊、诽谤啊，甚至为了流量去博对立啊，这些只要是假的内容你说出来了对吧，你要去对于你说的内容进行负责。你接着说还有什么。
1: 那其实合法发言就是要做到三要，不造谣，不传谣，不辱骂，那么要核实，要理性，也要负责。
0: 哎，我觉得这三不三要哈，就三个咱不能做的，还有咱三个应该做的，大家在上网过程当中都要注意。第一，不造谣；第二，不传谣；第三，咱不辱骂啊。然后呢，要核实，要理性，要负责。啊、
1: 对，完全正确。
0: 对，所以希望各位呢都能谨记这三要、三不要啊。其实咱们在网络空间过程当中一定要独立人格啊，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啊。简单来说就是咱。事实要实，语气要善，目的要正啊！咱别觉得这个网络空间，咱就是蒙起面来，这个做坏人或者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啊！因为现在咱这个网络空间，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和现实社会接轨了，对不对？很多的事情你在网络上上网，其实都是实名制的，所以这个大家对于自己的言论还是要负责的啊。
1: 对，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合理的这种批评是受保护的，
0: 哎，
1: 那恶意的诋毁。必然是要被追责的。那有些人可能多多少少在网络上发布过，但是没有被追责，他可能就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但一旦有一天这个相关的人员要追究的时候，那他就是可以依法拿起法律的武器你就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那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到底有多严重，我觉得这部分要说清楚。你看刚才有那种特别严重的赔500万的。
1: 对。
0: 啊，也有这种赔礼道歉的。甚至还有这个事儿，骂了就骂了，过也就过去了，大不了我就把它删了就完事儿了的情况。所以这个我觉得要说清楚啊，陈律师。
1: 其实完全不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刚刚分享的主要都是民事方面的一些法律责任。那么网络侵权要承担三重责任，代价是很大的。常见的就是民事责任啊，比方我们刚刚提到的停止侵害、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那公开赔礼道歉可能要求你要置顶多日、保留多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就不执行就行了嘛，判决了我不履行我就行了。但其实如果你不履行的话，法院会通过公告的方式登在报纸上，那反过来对吧，对你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对，所以其实不存在可以拒不履行的。那赔偿损失包括刚刚讲的像这种直接损失啊、商业损失啊、精神损害，甚至还有赔权这个维权的费用，就是我这边维权的律师费我去做这些证据保全公证的公证费，这些都是要对方来承担的。那么现在高额赔偿也越来越常态化，那从几千几万到甚至我们刚刚讲到的260万、500万都出现了。对，那第二个就是行政责任了。行政责任可能就会面临平台的限流，以及刚刚讲到的禁言、封号，以及网信市场监督的这个罚款、责令整改，或者甚至面临这种刑事的拘留。那再严重的话呢，就要上升到刑事责任了。那比如说诽谤罪、寻衅滋事罪、损害商品信誉、商品声誉罪等等。那利用网络诽谤他人呢，其实我们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听过，转发达500次、 六朗超5000次就可能会入刑的、
0: 嗯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就可能有些人他发的时候他不觉得

0: 又怎么？但是可能被别人关注了，转发了，突然一下子流量就爆了，那其实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雷的。嗯，是这样。
1: 对啊，各位看这个数字啊，转发500，浏览5000，您觉得不多是吧？这不是觉得很多，我平时发个朋友圈可能就几个人看，几十个人看啊。但如果你发到公共平台上，你要这个抖音，尤其你发的还是一些比较劲爆内容的时候啊，它很容易就会放到这个流量池当中。这个流量池一推，那可能就是3-500万次的浏览记录。你到那个时候，你这个数字就远远超过了500、5000，那这个到时候你追究你的责任，那这事实就出现了，
0: 对，
1: 甚
0: 是
1: 至它
0: 的，
1: 超过了你自己本来预期范围之内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在网络上发言啊，这个好像觉得这只是发泄一些怒火，但
0: 是，
1: 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你在网络上发言，有可能比你在现实社会中发言的后果还要严重。
0: 因为你控制不了
1: 对
0: 啊。
1: 啊，因为你控制不了。好嘞，这是这部分啊。那我们再聊最后一个问题吧，陈律，就是如果说咱们我不是一个主动侵权别人的人，对吧？我在网络上发，就像我很少在网络上发言，不知道很少，我几乎不。啊，never 这个词儿也没错啊，基本上就没有。但是呢，我有的时候会看到别人对我们说什么。那如果说我的权利被侵犯了，该怎么办？这也是个很实际的情况。
0: 对，那我可以教给大家最简单的可以照搬的一套流程啊。
1: 嗯。
0: 那不管是个人还是商家都是可以适用的。那首先第一步，我们看到这个对我们侵权的材料，那我们要去固定这个证据。怎么固定呢？我们通过截图、录屏或者保存链接。甚至是做这个网页公证，时间戳存证的一个方式来固定这个证据，否则一旦其实它线下已经发生了侵权，它已经产生了影响，但一旦它把它删除了，那你就很难再维权了，所以这个证据固定是最为关键的。那么第二步呢，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那选择这个投诉名誉侵权或者商誉侵权，然后提交相关的这个身份材料、侵权的证据，或者平台要求的其他的相关材料。
1: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各个平台呢，其实在管理层面上呢，现在的各类的规章制度非常多啊，
0: 对，是的。
1: 尤其是对于您被侵权，您可以提交了足够的证据材料，他们很快就会对于这部分的内容进行删除、屏蔽啊，或者说要求这个相应的一些下架的问题的
0: 对
1: 啊，
0: 对对，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平台收到投诉，它经核实，如果确实存在这种侵权嫌疑的，按照法律规定，它必须要采取相关的措施，包括删除啊、屏蔽或者断开链接，否则对扩大损失的部分，它是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对啊，这非常
0: 是，
1: 关键啊。
0: 对。
1: 第二步向平台投诉，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我们可以发出这种律师函或者警告函啊，要求就是等于是自我维权了，要求对方立即停止啊，然后要道歉赔偿。那很多案子在这一步可能就私了了，解决了。那如果通过这种私了的方式解决不了，那第四步我们就要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维权了。那诉请可以包括停止侵害、删除内容、公开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以及我们刚刚讲的维权的一些开支。那么法院会根据这个恶意的程度、传播的范围、影响的后果、获利情况来判决赔偿金额。
1: 对啊，这是给了大家一个处理和解决方式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和方式哈，大家记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证据的固定和留存这一点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因为你有了证据的固定和留存，以后出现任何问题都咱们都更好去解决。
0: 是的。
1: 对，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问题去到了解决那一步啊，那就可能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了。大家
0: 是。
1: 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提前问题、表达意见，你不能说他说的都是谎话。啊，这个本来就是都有倾向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提交证据就成非常关键的步骤了。啊，
0: 是的。
1: 那后面包括向平台投诉啊、发律师函呐，以及我们后面的去提起民事诉讼，都得以证据为前提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要跟大家来说，就是如果自己是被侵权了，咱们也千万一别紧张、别害怕，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啊，所以今天恰逢我们在网络文明啊这个主题宣传周期间，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时间差不多来到最后了啊，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跟陈律师一起来聊聊看，那最后咱们还是来做一个这种提示和倡议，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用7句话来总结这个网络的一个文明的行为。首先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没有证据咱们就不发言啊。 不辱骂

0: 不攻击、不网暴、尊重他人的人格，不抹黑、不诋毁、也不碰瓷，要理性评价，不越界，不蹭流、不带货、不恶意，也不为流量失底线。那么其实转发，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会看到一些热点，那我们转发前首先要先核实，要对自己的账号负责，要自己的判断。那如果被侵权了，我们也不要沉默，要依法维权，不手软。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我们要共同建立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文明确实是需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的。
1: 好，感谢陈律师帮我们的总结啊。没有证据咱不发言，尊重别人的人格，理性批评不越界，不为流量失底线，对自己的账号负责，同样也对自己的权益来维护，依法维权不手软，这样咱们才能共同建立起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样咱们在网络空间上来行使自己权益，或者说来冲浪的过程当中，才会更加的文明且和谐啊。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用多个案例，从咱们身边的这种民事案件，再到胖东来，到小米的各个案件，邻里纠纷啊，感情纠纷，都是想跟我们说一个道理，就是呢，咱们能够文明上网，理性发声，依法维权，共同维护一个安全啊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当然也感谢我们陈家游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哈，辛苦了，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我们再见。
1: 好，感谢陈律师的倾情分享，也欢迎以后有更好的案件可以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明天见了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北，从管伦路收费站到石碣互通立交，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所以这块是拥堵4.1公里，缓行2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呢要多花105分钟，也就一个多小时啊。这一点呢，大家一定得要注意了啊。另外，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只多花1分钟。另外呢，险沙同心东路呢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1分钟。好，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3: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中午的13:11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畅享1075，在每天中午的13:00到14:00啊，这是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呢跟随旭峰一起来聊聊有关车辆和交通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同样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用文字的方式来互动啊，记好了参与的方法。新浪微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啊，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呢依然和大家来分享这些车辆的一些推荐啊。那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汽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啊，在新能源趋势和科技创新影响之下，他们摇身呢就变成了功能齐全的移动的家。可以说纵观国内的市场呢，大型 SUV 一直凭借着这个宽敞空间啊，备受众多家庭的喜爱。那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选取四款热门的增程大型 SUV 啊，既有领先的智能体验，又具备较低的用车成本，并且呢没有续航和补能的焦虑啊。那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呢，都是来自自主品牌，分别是领跑 D19 增程、奇瑞风云 T11， 还有呢深蓝 S09 和皓博 H2 增程。官方指导价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控制在25万元左右，符合呢追求实用、舒适、智能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所以呢，在这儿呢也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这四款车到底呢啊，他们的优劣啊，或者说不能说劣吧，就说这个他们的优点在哪儿，他们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空间啊？这个呢也给大家呢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当然在这个具体和大家做对比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个好消息啊，今天的520是一个好日子啊，那给大家呢推荐呢这个最新的旅游路线啊，各位朋友呢可能在6月份啊，这个中考高考结束完了以后呢，哎，都想呢好好的带自己的孩子啊，带自己家人出去转一转走一走。那么6月26呢，咱们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像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这些南疆精华景点啊，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只要5980元，全程是2+1的豪华大巴，甄选当地的豪华酒店，像全羊晚宴，还有呢古里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啊，同时呢有专属的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好啊，然后是玩得嗨，不用做攻略啊，跟着小路走就可以了。报名电话呢是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回复“南疆”这两个字呢了解详情。那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这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服务呢更加的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好的，13:21，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刚才的这四款车呢，他们首先的横屏啊就对比，那当然是外观啊。从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的设计呢是各具特色啊，气场都很强大。领跑 D19 增程和奇瑞风云 T11 啊，这个造型相对来说呢比较方正。仔细观察呢，领跑的 D19 增程整车的线条是简洁有力，那么双色的车身呢，让车辆更具豪华格调。另外，这个奇瑞风云 T11 呢，采用的是直瀑式的进气格栅点缀啊，搭配呢下方黑色的这个大尺寸的通风口，营造出不怒自威的视觉冲击力。深蓝啊 S09 呢，明显是更具科幻感，贯穿风格啊，这个头灯啊，然后呢这个搭配呢锋利的车身线条，将新潮运动的气质呢瞬间的呈现。那浩博 HL 增程则展现出呢与众不同的豪华味道，造型独特的分体式的大灯，还有大量的镀铬装置啊，都是烘托出一种高级感。另外，回到车身尺寸方面啊，领跑 D19 这个 D19 呢，增程的车身长度最长，奇瑞风云 T11 的车身宽度和轴距呢，在四款车中都是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呢，奇瑞风云 T11 和深蓝 S09 的车身高度啊，并列第一，达到了1800毫米啊。那轮毂车尺寸方面呢，领跑的 D19 啊，增程，还有呢这个奇瑞风云 T11 的标配是21英寸轮毂，深蓝 S09 和浩博 HL 增程标配的是20英寸的轮毂，并且都支持选装21英寸的轮毂啊。接着来关注一下外部配置方面，四款车都是能够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日常需求。像领跑的 D19 呢，增程还有奇瑞风云 T11 的这个实用性配置更加出色啊。那 D19 呢，独享辅助驾驶灯，另外这个风云 T11 呢，标配的是电动车的侧脚踏板啊。这个反观深蓝 S09 是略显不足，是四款车当中唯一的没有车顶行李架，而且呢没有后排的这个侧隐私玻璃啊，这个车型，所以呢它的改进空间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和大家分享啊，这是四款车的外观方面。那么稍事休息呢，待会儿我们会和大家继续就他们的内饰啊，这个安全呢、性能啊方面呢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

0: 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慢慢流淌，
4: 岁月虽然带走了青春年华，却带不走记忆里的小巷。
1: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我们身边有多少声音正在成为回忆。
4: 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
1: 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速度与节奏，由我为您传递。
4: 东莞交通广播，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5: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当中来啊。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的这几款不同的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几款车呢，已经说到了，这都是呢这个大型的自主增程 SUV 啊。刚才说到他们的这个外观，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他们的内饰啊。在内饰部分呢，四款车都是采用的是 T 字形的布局，营造出环抱式的氛围。领跑 D19 增程和皓铂 H2 增程呢，都是配备了悬浮式中控屏和仪表屏。中控台的设计呢，有一种简约之感啊。那深蓝 S09 和奇瑞风云 T11 呢，都是提供了副驾娱乐屏，能够为副驾乘客提供出色的娱乐体验。在四款车当中呢，这个深蓝 S09 是唯一的没有仪表屏的这个车型啊。另外呢，这个奇瑞风云 T11 呢是唯一使用双辐式方向盘的车型。那么内部配置方面呢，领跑的 D19 增程的整体表现最为突出，标配的是真皮材质座椅，还有呢这个车载冰箱，并且呢 HUD 的抬头尺寸达到了60英寸啊。那么奇瑞风云 T11 和深蓝 S09 的舒适配置呢，同样是值得表扬，都是支持零重力座椅。相比之下呢，皓铂 H2 增程的娱乐配置呢有待提升，是唯独没有标配后排液晶屏幕的车型。好，那么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推荐车型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啊为大家送上啊。最近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这个空调呢就是一冷一热的啊，那个家长们都会格外的关注孩子们的身体状态，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银粉，专为孩子设计啊，里面呢是含有五种天然的莓果啊，这个维 C 每条的含50毫克的高纯维 C， 配方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呢它是独立的植银粉包，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一点也不会干噎，甜滋滋的啊，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呢其实非常爱吃啊，还能够温水冲泡，拌牛奶和拌酸奶都可以啊，吃法多样啊，也方便了这个吞咽。一盒呢是28条，关其三盒就要卖到189块钱。那今天咱们联合品牌方呢做儿童节的福利啊，儿童节也是快到了啊，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呢咱们买三盒呢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诺特兰德这款 VC 植银粉是100%从天然果蔬提取的，精选的是巴西针叶樱桃针叶樱桃，还有呢奇异果，以及呢接骨木莓以及沙棘刺梨，这五种高 VC 的天然食材，每条 VC 含量呢是50毫克，还含有10毫克的酵母贝塔葡聚糖啊。那温和不刺激肠胃，那维生素 C 呢很容易氧化，但是诺特兰德采用的是锁鲜技术，把天然水果里面的营养和活性呢保留水果里的营养成分，粉质特别的细腻，一次一条，温水冲泡或者是直接干吃呢都可以，比片剂呢要更好吞咽和吸收，而且呢还是酸甜的奇异果的口味。

孩子们很喜欢啊。配料表特别干净，不添加像蔗糖啊、色素啊和防腐剂啊，那吃起来更加的放心。独立的小条包装，出门带着呢也很方便啊。一盒是28条，观其三盒要卖到184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的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99，而且呢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想给孩子日常补充维 C 的，这个价格买真的是非常难得啊。那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哎！
1: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8: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9: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0: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8: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7: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1: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2: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3: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7: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14: 好的，13:48，我们接着继续来对比这4款自主增程大型 SUV 啊，接着来关注它们的性能啊。在性能方面呢，领跑 D19 增程和奇瑞风云 T11 都是搭载的双电机啊，深蓝 S09 和浩博 HR 的增程都是搭载的单电机。其中呢，浩博 HR 增程的发电机啊，这个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啊表现出色。电动机呢，性能表现最强劲的是奇瑞风云 T11 啊，但是略显遗憾的是，它也是唯一没有空气悬架的车型啊。这个领跑 D19 增程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最长的，优势十分的明显啊。那而且呢，和浩博 HR 增程都是支持高压快充，电池补能的效率呢是更高的啊。好，那么接着继续再来关注呢几款车的安全。在安全配置方面呢，我们从主被动安全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在被动安全方面呢，奇瑞风云 T11 最为全面啊，独享主驾膝部气囊和后风挡安全气囊。那深蓝 S09 和浩博 HR 增程是略逊一筹。那深蓝 S09 呢，没有前排的中间气囊。那这个浩博 HR 增程是唯一的没有后排侧气囊的车型啊。这个主动安全方面呢，浩博 HR 增程是扳回一城，和领跑 D19 增程一样，具备疲劳驾驶提示，还有防侧翻系统啊。 好，接着继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冰淇淋的好味道啊。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就是芝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先推荐的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高温啊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这个新鲜果子制作，

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那酸奶苹果口味添加的是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接下来就是分干季系列啊，它搭配的是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密封好之后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同时呢，香草柠檬味的生牛乳含量高达 38%， 抹茶味呢三分清苦，趁着七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咱们的威化片是自己现烤，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是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啊，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可以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叫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还有呢这个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号。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字，赶紧下单吧。

好，那么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款四款车的这个辅助驾驶啊。辅助驾驶方面呢，领跑 D19 增程表现亮眼，独享车侧盲区影像、起步提醒这些功能。浩博 H2 的增程也是值得肯定啊，和领跑 D19 增程同样提供有一个激光雷达，具备城市路段、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能力。深蓝 S09 是有明显的短板，是唯一的没有循迹倒车、没有标配记忆泊车的车型。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浩博 H2 的增程优势显著，同时呢具备面部识别、声纹识别、主动降噪、 WiFi 热点这些年轻消费者呢特别喜闻乐见的功能。反观深蓝 S09 呢，这些功能都没有啊，那略显乏善可陈。那从本次推荐的四款车来说呢，领跑 D19 增程拥有实用的外部配置和领先的内部娱乐体验，奇瑞风云 T11 呢电动机的性能和被动安全表现更加出色，深蓝 S09 拥有更加新潮运动的外观设计，第二排还设有零重力座椅啊，对于年轻消费者来说呢更具吸引力。那浩博 H2 增程呢，它是注重辅助驾驶能力和内部科技配置啊，那整体来说呢这个科技感比较突出，所以呢四款车型都是同级别综合能力出众的产品啊，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好了，刚刚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希望呢为您提供的车辆的选择能够帮您挑到一款心仪的好车。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啊，中午的13点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换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在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北，从管龙路收费站到石碣互通立交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3.97公里，缓行131米啊。环城西路辅路呢，北向南翰林学校人行天桥附近拥堵503米，缓行165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从管城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啊，这块是拥堵866米，缓行662米。学前路东向西，东城的振兴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5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18米。先锋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96米。重力路南向北，从高新西路到管台路呢，拥堵49米，缓行343米啊。那振兴路北向南，从平岗街到管张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环城西路呢同样也是缓行路段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的，14: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点到3点啊，为您送上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跟随旭峰的脚步啊，一起到那些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地方呢去走走看看啊。那今天呢，依然是由旭峰一个人为您带来节目啊。那小周应该是明天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次呢他的一些见闻啊，也希望有更多。很多朋友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啊这四个字，然后呢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说到旅行呢啊，我们还是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有关旅行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同时也期待呢各位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哪玩呢？去到一个叫江浙沪啊，这个比川渝还是辣的一个地方啊。那这里没有面朝大海，也看不到呢这个辽阔的平原，城市当中呢群山起伏啊，山峰林立，像是来到了大西南。如果说隔壁的丽水是浙江小西藏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浙江小成都，和四川一样呢是地处盆地，周围呢被群山环绕，九江汇聚啊，气候非常的湿润。那坐实它是浙江小成都这个称号的，就是这里过于辛辣的美食，游遍江浙沪，好像除了这儿之外呢，再也找不到一个能比它更爱吃辣的地方。不仅辣，而且还这个味儿重啊，和一向平和口味的这个江浙沪啊这些地方呢截然相反啊。那辣麻咸是当地人的最爱啊，千万不要小看啊，分分钟就可以把你辣飞啊！尤其是标志名小吃叫三掌一头啊，是缀满了红色的这个辣椒，嗦上一口兔头呢，能和自贡的兔子这个辣度是一决高下啊！那早餐的包子到中午的馒头，再到夜宵啊，这个麻辣烫、小烧烤，全部都是辣的过瘾啊！当然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好吃之外呢，城市风景也主打一个壮阔，美到让徐霞客都是三次到访啊，像江郎山的风雅，以及呢旖旎，还有呢这个奇峰赤壁、龙游石窟啊，这儿的古镇和村落也带着江湖气。这里是哪儿呢？这里是浙江衢州。浙江衢州啊，这是很多朋友呢可能相对来说听得比较少的一个地方啊，尤其呢他说这么吃辣啊，当然我们这个吃呢放在最后再说，先和大家说到呢这个地方的好风景啊。首先去到这个地方叫念巴都古镇，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就是二十巴都古镇啊。这座古镇呢揭开了避世小镇的面纱，四省相融的古建筑让这个地方呢多了几分豪气。念巴都古镇呢居民的门楼样式非常的丰富啊，是融合了古徽州式的马头墙，还有呢这个浙式传统的屋脊、赣式的檐船，还有呢这个闽式的土墙。全国古镇相似度99%，那么这个念巴都就是那1%啊。说最美不过清晨时分炊烟啊，袅袅啊，如履仙境，一尝人间烟火呢，甘露沁人心脾。最神奇的就是小小的古镇呢，3600多人口当中呢，姓氏就有140多个啊，这是典型的叫什么百姓村镇啊，方言王国。那每个大宅院的门楼都是精雕细琢，美轮美奂，彰显着家族的身份和地位啊。老街的尽头还有最著名的建筑叫文昌宫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听首歌，待会儿继续带大家呢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走走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到我家乡来。那今天带大家去到的是浙江衢州这个地方啊。那刚才带大家去到了念巴古镇啊，接着是去这个大陈古村。衢州呢无人不知的大陈古村，这个陈呢是姓陈的陈啊，以其精致的祠堂和古民居呢被称为叫江南第一古村落。置身这个古村的巷道之内呢，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隔窗。在大陈古村呢能够欣赏到以徽派立身但是也有江山本土韵味的大气古居啊。那么村子的建筑呢是以水墨徽派为主，尤以汪氏宗祠为首啊，这个汪

当时宗祠呢始建于清康熙53年，迄今呢，迄今已经有309年的建筑历史。三进两天井五开间啊，这个布局是以同姓的血亲关系的延续作为纽带，把将整个家族凝聚起来啊。那汪氏宗祠是大陈的鲜活历史的遗迹啊，是存放乡愁的陈列馆。从古祠堂到古戏台、文昌阁，这种古风的建筑呢，直接把人是拉进了旧时光里，安静又美好，俨然是一副呢桃源气息。那当然说到古镇古村呢，还有一个叫下淤村。其实这个下淤村有一个更加诗意的名字，叫霞洲。霞是晚霞的霞啊，沙土淤积成泛，阳光下灿烂如霞。下淤之美呢，美在山水，美在云霞。如果说要选一个夏天避暑的古村，那么衢州的下淤村呢，就是不二之选。依山而建的村落里，云烟飘渺，处处都是透着一抹夏日的清凉。钱江源之一的马金溪呢，是淌过村子啊，带来蒸腾的水汽，抚平燥热。村中的人们过着闲适自足的日子啊，被称为叫浙江隐居疗养圣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隐藏海拔大概500多米的宝藏古村落啊，叫东平村啊，被1500多棵的柿子树簇拥着啊，每到丰收的季节，就能看见大量的鲜甜多汁的柿子啊挂在枝头，很有意境感。如果说想要登山徒步的话呢，东平村也有一条距今约1300多年历史的古道，蜿蜒的山路很曲折啊，但是呢，登上1000多阶梯之后呢，眼前的青山绿水就像是百里画廊。这个小村落也很适合夏天的露营和野炊，没了城市的3000浮华呢，只落下了这个青山绿水的幽静啊。好，当然说到旅游呢，我们还有好消息告诉各位啊，6月26号，咱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小璐啊，带您去新疆探秘啊，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这些南疆精华景点啊，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是5980元，全程是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的豪华酒店，像全羊晚宴、古丽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的生日派对，还有呢精美的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啊，跟小璐走就对了啊。报名电话是4332241，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回复南疆这两字呢了解详情。那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那么这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报名啊。拨打呢4332241抢位，服务呢是更加地道啊。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吧。好，那么除了带大家去旅游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送给各位啊。那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给大家送上一款呢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冰淇淋，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呢就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先推荐的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是新鲜果子制作啊，咬一口能吃到的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那酸奶苹果味呢，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的 Q 弹脆嫩的椰果啊，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啊，这个颜值和口感双双在线，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乐扣的这个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啊。这个如果你想吃这个香草柠檬味的话呢，也可以啊，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呢，抹茶味的3分清苦是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啊。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咱们的威化片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呢直接拉满。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甘醇香呢，这个同样的全部都是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呢
的无限回购的心头号。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都是非常 nice 的啊。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呢索菲亚的绿豆棒冰。那各位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了。

0: 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天气情况14:31啊，今天白天和晚间都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今天的温度24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5%，有东南风3级。展望21号晚上8点到22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温度是23到2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
9: 欢迎你。
1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9: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14:3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山水妻子再到我家乡来，我是旭峰啊，依然带大家去到浙江衢州去好好的走走看看啊。刚才说到了很多的这个人文气息，那接着看看自然风光。江郎山风景区就是以江郎才尽这俩字啊。这个衢州呢，江山如此多娇，名不虚传的丹霞第一奇峰就藏身在这儿啊。三峰耸立的自然奇观是世界自然遗产。两汉青山对峙，绿树低翠，雄伟的三片石呢摩云插天，三大石峰拔地如笋，一线天的奇观呢可以说是气势如虹。清晨的时候呢，这种苍茫的山峰啊，被肆意的雾霭所包裹，仿佛就是一幅硕大的写意画，从天际呢裹挟而来。怪不得呢，白居易在这儿写下诗句啊，叫“安得此身生羽翼，与君来往最烟霞”。山峰徐来，云雾啊缭绕，然后呢，这个散去之后呢，远处开明禅寺的钟声是依稀传来，荡涤着芸芸众生，身心俱宁。一线天呢，是江郎山的一大奇景。岩顶的裂痕从中漏进天光一线，就像是跨孔碧虹，然后呢非常的壮观啊。那这里还有一个叫龙游石窟啊，专门听这个名字呢，可能以为会是一个类似佛龛的地方啊。当你进去之后呢，那种精致和浩大呢，绝对让你震撼不已。它不仅是《鬼吹灯》系列影视剧的拍摄地，更是世界上呢发现最大的古代人造地底建筑。每一座石窟呢，就是一座宏伟啊伟大的这个地下工程啊。那所有的凿线整齐划一，凿痕排列呢也是非常的规则有序。古人的智慧呢，在这儿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行走在石窟当中，宛如时光倒流到远古啊！眼前是光着膀子健硕的工人，耳边是这种叮叮当当的开凿声。里面有五个左右的洞窟可以开放，洞窟里面呢分布着3到4根巨大的鱼尾形的石柜啊，和这个洞顶呢是融为一体，就那种钟乳石啊，非常的壮观。那这个沉睡了上千年，年均呢温度只有16度的天然空调里面啊，一个又一个的自然和历史之谜在等待着我们去破译啊。那总共有很多洞窟，但是现在开放的就5个左右啊。另外这块呢还有黔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它是在衢州的开化县，被江浙沪人民当作是私藏的后花园。这里被誉为是现实版的暮光森林，更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啊，所以呢这个生态景观可以说是一绝。两岸青山呢非常婀娜多姿，沧江汲取，村落点缀。连江南第一大飞瀑叫神龙飞瀑也是隐藏在这儿啊。瀑布落差呢高达130米，中间的巨石如屏将瀑布呢分成3段，就像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近看啊是响彻云霄。所以呢这是黔江源啊国家森林公园。那接着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徐霞客经常来的地方啊，仙霞关。仙霞关和剑门关、函谷关和雁门关呢并称叫中国四大古关，地处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从古代开始呢就是镇守的咽喉要地。那这个徐霞客呢多次到访的就是仙霞古道啊，这个呢是古代连接浙江和福建的必经之路，开辟于唐朝末年。狭长的古道呢串联起4座关口，其中保留最好的就是第一关。整个的古道呢非常长，从仙霞关出发到龙井村全长有6公里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选择能够登到第几关，千万呢不要勉强自己啊。当然这个交通也挺方便的，从杭州出发呢到衢州高铁只要1个多小时，自驾的话呢2个半小时左右都很方便啊。各位呢可以抽空呢去到衢州好好的走走看看。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呢这个衢州的好吃到底呢好吃在哪儿。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

0: 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好，那么接着和大家继续来送出好东西啊。最快最近的这个升温比较快啊，空调一冷一热，家长们都特别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状态啊。这个时候呢，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诺特兰德的奇异果维 C 直饮粉，专为孩子设计，里面还有五种天然的莓果维 C。每一条呢都是含有50毫克的高纯维 C 啊，配方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呢它是独立的直饮粉包，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一点都不会干噎啊，甜滋滋的，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非常爱吃，还能够温水冲泡，拌牛奶拌酸奶啊都可以啊，这个吃法多样，更加方便吞咽。一盒呢是28条，官旗三盒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呢做儿童节的福利，三盒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咱们买三盒呢还限时赠送呢这个跳绳一条。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啊，先薅一波福利。那么这款诺特兰德的维 C 直饮粉是100%从天然果蔬提取的，精选的是巴西针叶樱桃、奇异果，还有接骨木莓和沙棘刺梨这五种高维 C 的天然食材。每条维 C 的含量呢50毫克，还含有10毫克的酵母贝塔葡聚糖，那温和不刺激肠胃。维生素 C 呢其实我们知道很容易氧化啊，但是诺特兰德采用的是锁鲜技术，把天然水果里面的营养和活性呢保留啊，然后水果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呢也保留，粉质特别细腻，一次一条，温水冲服或者是干吃都可以啊，比片剂要更好的吞咽和吸收，而且是酸甜的奇异果的口味，孩子很喜欢，配料表特别干净啊，不添加蔗糖、色素和防腐剂，吃起来更放心。独立的小条包装，然后呢，出门带着也很方便啊。一盒是28条，官旗三盒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呢做儿童节的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89块钱啊，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啊，而且呢还限时赠送的跳绳一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给孩子日常补充维 C 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很难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的，14:51，我们接着在今天最后一趴呢，和大家还是说的。

美食啊，好吃的啊。浙江衢州呢，刚才说是浙江最能吃辣的城市啊，这是叫所谓包邮区唯一的这个不一样的城市啊。首先说到叫三头一掌，哪三头呢？鱼头、鸭头、兔头，掌就是鸭掌啊。这个呢是衢州味道最具代表性的啊，经过秘制卤汁卤过之后呢，变得鲜香四溢，要香味有香味，要辣味也足够，就连四川双流的兔头呢也得礼让个三分。吃的时候讲究叫一丝二啃三细嗦，辣味混着卤味或者鲜味在口腔中呢惊喜的绽开，仿佛有无数的热辣因子在舌尖上去跳跃啊。那衢州卤味的这个辣呢，不是大张旗鼓的，是缓慢的啊。当你觉得这个辣度也不过如此嘛，是吧？这个辣味就扩散了，仿佛从口腔、鼻腔中迸发出来。尤其是鸭头，深得这个衢州人的喜爱，这是妥妥的宵夜必点。这种沸腾的卤汁呢，渗入鸭头的每一寸肌理当中，入口鲜嗦卤味，再来拆馅啊，配点夏日的小酒呢，这都是啊最舒服的一种感觉啊。比鸭头更绝的就是鸭掌，因为鸭掌你需要嗦干净，很多人都是直接放嘴里啊，这个时候呢火辣暴增，即使是夏天呢也会被辣得打个机灵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呢配上一碗冰冰的这些甜甜的一些冷饮呢，当然就是最舒服的啊。那接着这儿呢还有这个叫葱花馒头啊，这个馒头也是可以放辣椒的，我没见过馒头放辣椒的啊。它不同于北方的馒头啊，这是属于当地人的叫夹馒头啊，这是衢州龙油的特色，类似于北方的花卷儿啊，淡淡的葱香，面食自带的疏松口感，搭配上一碗暖胃的白粥，然后呢用酒酿发酵好的馒头呢，每个气孔都是渗透着酒香和米香，软软糯糯，再用来配上甜香的红烧肉啊，就是别提有多香了。这个馒头里面的馅料呢很丰富，塞满了像萝卜丝啦、煮肉呀，还有葱花、小米辣、笋丁，满嘴既有酒酿的香气，还有鲜辣的味道呢，是刺激着味蕾。同时呢小小一个葱花馒头呢，这让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觉得啊，塞满了衢州人的匠心的精神啊。如果说觉得还不够辣的话呢，还能蘸着当地特色的辣椒酱吃啊，当然这个除非你是江西的朋友那还有呢这个浙江衢州的烤饼，叫一座衢州城半城烤饼香，在衢州人的心中呢，这个烤饼是可以和三头一掌相媲美的美食。本地的烤饼有大有小啊，最经典的就是葱油饼，把葱花呢直接包裹进去烤，刚出炉的时候呢葱香四溢，当然呢也可以加馅儿，细腻的肉末混着梅干菜或者是榨菜，咬开之后呢肉香和菜香交缠啊，这是几代衢州人的这个早餐的首选。那松脆的外皮包裹一阵阵葱香，轻轻的撕开呢，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诱人的肉馅儿混着辣椒和肉汁儿缓缓的流淌出来啊，让人口齿生津。嗯，这个当然吃不了辣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还是要拒绝一下啊。接着就是这个疙带饼和豆腐花，疙就是放的意思啊，就是长长的疙带饼裹上馅料，放进老式的炉子里面啊，然后呢酥酥脆脆，撒满了芝麻。偏长的卷饼是把肉馅卷起来烤，非常香。等到它烤的这个香气四溢之后呢，从中间剪开，加进一根热乎酥脆的油条啊，这个呢饱满的肉末夹杂着秘制的辣酱啊，这个吃完之后呢可以开心一整天。最后呢就是鸡蛋果啊，这个鸡蛋果呢，它是把鸡蛋呢灌进塞满肉馅豆腐和葱花的饼中，没有技巧，全是灵魂啊。这个面皮里面塞上满满当当的葱花肉，放进油锅里面呢，拎起面皮口子，将打散的鸡蛋迅速的灌进饼里面，这有点像北方的鸡蛋灌饼啊。在热油的浇灌之下呢，鸡蛋果呢肉眼可见的蓬松饱满，然后呢这个是让很多朋友呢会觉得不来上两个呢难解口腹之欲啊。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叫什么芋头粽啊、粉干啊、麻辣烫啊，是吧，水晶糕啊。这个水晶糕又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衢州人的夏天呢不靠冰棒和西瓜来解暑，有水晶糕就可以了。它是用淀粉作为原材料，加入蜂蜜制作的甜点，入口清新香甜，吃起来是冰冰凉凉啊。那有很多的一些老字号门店呢传承了都有五代人了，除了传统味道，还有牛奶水晶糕、酸奶水晶糕、水果茶水晶糕等等等等啊。各位呢到了衢州一定呢就要好好的逛逛吃吃，这样呢才是不虚此行啊。所以呢记好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浙江省衢州市啊。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啊，那么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

0: 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方面嘅情况吓，咁我哋见到啦，就系而家要关注以下几个路段。首先主城区方面啦，我哋见到咧主城区其实咧立落嘅路段都颇为之多嘅，所以大家咧要稍为注意一下。嗱，譬如啦喺呢个嘅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啦，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嘅附近吓，咁啊系有2.15公里嘅拥堵情况嘅。跟住仲有咧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2公里，呢两个路段都比较咪摸下，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全城了。全城现在是在这个石大路方面北向南，从石大路到管长路有800多米左右的拥堵情况。然后在这个环管快速南向东水莲生2号桥有2.1几公里的塞车，5公里每钟偏慢。泰安路方面北向南，下江福海路附近亦都系1.05公里嘅拥堵情况。洋朗路嘅北向西，洋屋东山街附近亦都同样有塞车嘅，呢啲路段都稍微关注一下。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5: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3: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4: 翻嚟咧就已经去到礼拜三嘅时间啦。哇，呢两天时间真系感觉到咧个天气咧会系好潮湿嘅感觉啊！你觉得今日早上翻嚟，我用咗嘅时间，
7: 落雨，
14: 我一路觉得咧就我最讨厌。上班時間之前整場大雨呢種感覺嘅，因為喺整場大雨咧就總係覺得咧好多人係唔識開車嘅，一落雨咧就因為我原嚟咧就唔知道點解落雨啲人就會開車咁差水啦咁樣。後嚟我即係瞭解咗下之後，我咪同你溝通我呢個問題嘅，其實就係望倒後鏡咧係好難望嘅。 因為我都即係倒鏡當中係水係黐滿曬啊嘛。
7: 咁你咪唔好超車，唔好出咁轉。
14: 咁咪就係造成咗明知道係咪可以轉嘅，係咪啊？咁
7: 啊睇唔清，轉唔到
14: 就唔敢轉。咁唔敢轉情況之下，咁咪。喂，剛可以行三部車變成下一部車，即係唔敢去越線啊嘛，啲人。
7: 所以曾經我啱啱學識開車嗰陣咧，我唔係咁中意開三雙車，中意開兩雙。點解咧？兩雙或者 SUV 後邊係有個雨刮嘅。
14: 係咪啊？
7: 係啊，即係三雙係冇嘅。
14: 即係掃掃啲水啊。
7: 係啦，三雙係冇嘅，所以係咯，就係咁樣。
14: 啊，而家好多即係兩雙車都冇嘅喎。啊！而家又學咁唔知點解嘅，我覺得
7: 新能源兩雙車
14: 有啲
7: 兩
14: 雙車，
7: 我真係冇
14: 留意。反正我屋企嗰部就冇嘅。
7: 你開咩做咩唔開人哋個麥咧？
14: 開我哋謝律師，因為佢有體驗啊。
7: 新能源有吧？冇咩？
10: 有啲係用攝像頭嘅。
7: 哦，係啦，冇錯。
10: 後視鏡，
7: 後視鏡，冇錯冇錯冇錯。
10: 咁就仲加麻煩。
14: 咁倒車先睇到啫，我發覺咧就總之有啲二手，即係唔係嗰個兩雙車咧，係都係冇嗰個刮，因為佢尾又得個轆喺度噶嘛，咁你孭咗個轆點刮咧，好難刮係咪啊？
7: 嗰啲 S 嗰啲係咩嘢吧？嗰啲係嗰啲叫做越野車吧，先至冇吧。
14: 反正背後孭個轆嗰啲咧，就我發覺就係好似撳唔到雨刮定咩嘅，反正我就冇乜特別留意，唔知有冇嚇，正常應該要有嘅。咁啊，仲有落雨天咧，就會出現好多咩嘅情況啦，就係周身唔聚財。屋企當中咧，雖然而家呢段時間咧，我琴日同埋師弟同你講嘅呢個問題嘅，屋企一啲即係話成日都係唔通風嘅地方咧，嗰啲牆咧
7: 係
14: 有黃黃地嗰啲木啊，係咪叫木啊？你哋咪
7: 其實應該係發毛就係啦，就係好多比較土嘅話叫發木。
14: 總之就雖然唔係啊好嚴重，咁但係其實都係有水氣喺度，特別唔通風嘅地方。所以咧，我覺得今朝早翻嚟嘅時候咧，就時間又耐啦，又塞車啦，個手又痕嘛，手指又痕，就我就翻嚟就想問啊燕青老師，有冇邊度地方去嗰啲咩乾燥嘅地方啊？咁樣刮一刮，乾燥咧嗰啲水氣咧，嗰啲手嗰啲叫做飛脂係咪啊？水小水泡就冇噶啦嘛。
7: 30号今個月底跟我去青金，下個月初12号跟我去新疆，都係乾燥嘅。
14: 乾燥
7: 唔到你唔燥，立即結燥，燥到又得，慢慢燥又得
14: 係嘛？好多人話廣東人咧係自細濕到大嘅，
7: 濕底。
14: 濕底濕到大咁樣，所以咧就一路都好多人哋嗰邊係冇去濕茶嘅。我哋廣東師有廣東涼茶去濕茶，
7: 呢個就係地域原因。我上年比較多去西北嗰邊啊，咁啊，所以咧，我發覺我上年咧手上生水脂嘅情況少咗好多。你一過到去都唔需要去濕啦，因為嗰度乾燥。
14: 仲有你有冇體驗過各位嘅聽友嚇？就話你嘅腳有啲唔舒服嘅時候痛，甚至我一次腫起身，我又唔知係咪痛風，總之就係腫痛。但係機票訂咗喎。一班朋友又你當時扮曬嘢領隊啊嘛嚇，咁啊領埋佢哋出去玩，咁大家肯定唔放過你嘅，話我凍住條棍，差唔多凍住條棍上機噶，咁然後咧就打落到嗰邊咧，咦唔痛咗喎，咁然後就發現一個問題，真係可能我係咪風濕嚟㗎啦咁樣，然後問嗰啲咩嘅。隨行啲人嘅話，我哋都試過㗎，咁即係有啲人好試過。
7: 你依啲係有錢出去散下財就冇事啦。
14: 其實就係
7: 你講翻直題啦，
14: 真係濕氣重嘅問題啊。所以廣東呢幾天嘅天氣咧，的確咧就係比較落雨水天多。咁無論點樣，當然啱先我講就話大家塞車咧，咁有啲人話睇唔到導航鏡嘅問題，但我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亂咁越線，能可睇唔到導航鏡，能可開慢啲。都冇造成交通事故。
7: 嗱，點解今日啦，千工會扯到咁多咧？同交通有關係，因為咧今日我哋講嘅話題啊，係交通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嘅司法解釋二啊，同呢個係息息相關的。
14: 我周一啊，又俾部電雞懟咗下我啊！
7: 咁啊，你部車成日俾電雞懟，真係都唔係一次噶啦。
14: 佢懟埋個輪胎，我部車冇事。咁
7: 个轮胎有事。
14: 系冇，即系只系耗咗个时间。咁另外我哋嗰日咧，现场就表扬咗或者系称赞点赞咗我哋嘅铁骑哥哥。哇，真系好 OK 而家，迅速嚟咗之后，想解决问题。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候咧，就交通事故当大家唔需要话同人嘈交之类嘅嘢，就报警啊，希望铁骑哥哥过嚟现场处理，好简单嘅。现场系一个远程办公嘅，而家系将啲嘢全部处理晒嘅。当然冇事故系最好嘅，有事故揾。

0: 我哋嘅
1: 交警哥哥
0: 哥哥、啊、今日咧，我哋亦都係針對交通事故嘅問題咧，同大家分享翻由高院發布嘅最新發布嘅嚇、啊，就係、是、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嘅司法解釋二，仲、有相關嘅典型案例。喂，好新鮮嘅喎，5月6日喎、啊，今年
1: 滾熱辣嘅真係、
0: 啊，
1: 所以
2: 施行日期咧係2026年6月30日。
1: 哦，即係施行日期都仲未開始，
0: 即係公布咗啲人個案落嚟，大家就可以參照呢啲個案嘅啦、好，我哋先請咗我哋今日嘉賓先好嘛？
1: 係，馬上進入今日民企在線之明律在線。
3: 合同咁簽，我唔知原來係冇效嘅。
4: 我而家先知咁樣處罰員工係違法嘅。
3: 我要守法。
4: 我要用法，
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翻嚟明律在先，今日咧就啱啱我哋已经系提前露咗下声噶啦，咁啊亦都系露咗下样噶啦，咁啊大家可以透过我哋知东莞啦，同埋我哋其他嘅啲东莞视频号系咪啊？啊，有冇同步直播？有啊，今日吓、啊、
1: 有。镜头怪怪地。
0: 但系个镜头点解会打咗横嘅咧吓？咁、稍后时我哋同我哋嘅导播姐姐啦，倾倾呢个问题。
1: 睇下个镜头点解会怪怪地
0: 吓？咁 就请出嘉宾先咯，好嘛？咁嚟自我哋
1: 广东法制城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以及我哋嘅企业合规事业部部长谢鸿章，谢律师你好，
2: 大家好，
0: 系谢律师已经系我哋栏目嘅常驻律师啦，上线律师
2: 啦，嚟咗20几次啦，
1: 计过20几次，
0: 基本上系好准时，
1: 我屈指都数唔到噶，一唔够数，
0: 好准时一个月一次吓，基本上
1: 唔系有时两次噶，
0: 哦咁样，
1: 系啊，
0: 好啦。咁啊，翻嚟咧就今日，因為謝律師帶咗新鮮滾熱辣，我覺得呢啲司法解釋咧，大家可以真係從個案當中咧，可以即係對照一下，自己會唔會遇到呢個問題？而且我睇翻佢嗰個個案當中有幾條，我哋今日係選咗幾個個案，係好有大家嘅一個參考同埋嗰個即係對照嘅嗰個價值喺度嘅。一即係話好心。請人上車係嘛？好心裝你一下，係啊，點知出咗交通事故？啊、你咁衰仲告我系咪啊？啊，即系，但系于情于理又真系你坐我部车，我搞出嘅事故系咪啊？而且我全责喎，咁即系人告我嘅，好似正常嘅系咪啊？咁跟住咧就有啲落车门啦，即系而家其实好多嘅开门杀物叫做系咪啊？
2: 系啊，开门杀，
0: 开门杀就系话你一落车嘅时候，因为你停车司机坐喺右边噶嘛，我哋嘅交通嗰、那个道路系左上右落啊嘛。咁左邊嗰、右邊嗰、那個，如果你停喺左邊嘅話一個唔覺意，咁嗰個人如果喺後邊第二排嘅話，你一開車門開左邊嘅話咧，後邊有車隊過嚟嘅話，
2: 尤其有啲電動車開得好快、
0: 啊，你又知嘅，
2: 即係你上一秒未睇到，但你開門就突然間喺旁邊嘅，咁就好危險。
0: 你又知道電動車開得好快嘅，嗰星期真就係咁咯，佢快啊嘛，佢落斜坡，唰一聲。系冇讲啦，讲嗰日先扯咗一轮嘅，但系冇火，真系冇火。咁啊，就我哋或者系先将各方面嘅一啲情况同大家分享先好嘛。
1: 嗯。
0: 咁首先咧，就我哋睇翻佢嗰个
1: 背景、
0: 背景先咯。咁就成个个案当中，咁其实咧就呢、這个高院当中系5月6日上昼当中咧系发布咗呢一个咁嘅。司法解釋二嘅，
1: 就叫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嘅解釋二嚇、所以幾長嘅嚇，我哋簡短啲。
0: 佢咧就有幾大嘅典型案例，我哋將題目講出嚟好嘛？我哋一輛機動車，所有人對損害發生過錯嘅，應該喺過錯管理範圍之內，與機動車使用人共同要承擔賠償責任。咁啊，呢個咧又舉咗李某同埋馮某啦、張某某啊，已經係某保險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嘅糾紛，好多時候扯到保險公司嘅。
2: 係、
1: 好，第二個案例咧就是、乘車人開門殺，頭先講啦嚇，致人傷害。咁啊，跟住保險公司同埋乘車人啦，以及係駕駛人應依法賠償。呢、這個就係講到潘某某同董某某、杜某某同某保險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嘅呢個責任糾紛嘅案件。
0: 嗱、又扯到保險公司嚇，因為而家大家車都買險噶嘛。咁就案例三就係好易同情嗱，呢、這個就係話你上嚟啦咁樣。得車你一程啦咁樣，點知呢個情形之下交通事故致使搭乘人受到損害，應該依法減輕駕駛人嘅賠償責任。即係以前咧，可能就喂佢要佢傷咗我，你要

0: 陪湯藥嗰個，我哋鄉下講下。咁呢件個案當中係涉及到李某同埋張某機動車交通事故嘅責任糾紛案嚇。
1: 嗯，好，第四個咧就係工程專項作業機動車喺道路以外嘅地方通行嘅時候發生事故，應該係唔可以咁樣就走嘅嚇。咁啊，交強險應予賠付，呢、這個涉及到咧就蔡某某同程某啦、某保險公司等侵權責任糾紛案。
0: 嗯，就第六個個案咧，
1: 第五個
0: 第五個咧就墊付費用嘅路救基金管理機構喺道路糾紛案件當中，咁啊提出追償嘅訴訟請求，法院應該依法合理審理。咁啊，周某同埋龐某都仲有某保險公司、道路嘅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等机动车的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案，这些就属于机构的。
1: 嗯，最后一个就是被侵权人将非机动车驾驶人和商业三者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就是应该依法合并地审理，这个属于崔某和钟某和某公司以及某保险公司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一个责任纠纷案。
0: 嗯，这个电机和啊，即係駕駛車輛發生故障，發生事故嘅問題啦。咁、或者嗱，謝律師咁啦，我哋先講咗下啱啱嘅六大個案，稍時我哋會抽啲個案同大家分享嘅。咁、就最高院咧，高法咧就喺呢個民法典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外咧，再次專門就呢個道路交通賠償問題係制定咗司法解釋嘅。咁、首先我哋或者係同燕青咧，就請你傾傾就話呢一部解釋二咧。是在什么情况、什么背景之下出台、它专循是在什么核心司法的原则的问题、
2: 它这个背景呢是我们现实的这个非常鲜明的这个时代背景、因为第一个呢是纠纷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新型问题的突显、因为我们国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保有量激增，大家出行日益频繁，咁呢個道路交通嘅糾紛一直係民事案件嘅大户嚟嘅。咁第二個咧係法律實施徵税法嘅內罪需求。由於民法典嘅侵權責任篇同道路交通安全法係搭建咗基本嘅制度框架，但係呢啲具體嘅好多嘅法律問題點樣去解決咧？呢、這個需要司法解釋嚟填充嘅。咁第三個係司法為民溯源治理嘅主動追求，咁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咧呢、這個標準唔好停留喺個案上，更加希望咧通過呢個司法解釋嘅發布嚟明晰呢個規則，嚟源頭上去定分指爭，優化成個糾紛解決嘅流程同經驗、
0: 簡單化，可以借鑑呢啲個案係咪？
2: 係咁有三個原則，第一個係強化權利保障嘅原則，第二個係提升治理後能嘅原則，第三個係引領行為預期嘅原則。
0: 就每一次高院或者是即司法解釋出嚟嘅，其實咧佢係意義深遠嘅。第一，同樣類型嘅其實好多時候一打二打三打嚇呢啲咩，咁但係如果出咗司法解釋或者係個案當中，如果係差唔多，其實我覺得交通意外呢樣嘢咧，不外就我碰到
1: 你撞你，
0: 或者你碰咗我，當然亦都會有啲好另類，但係大多數係呢類咁嘅嘢咯，所以有個案可能嘅參考價值或者係。對現實當中處理咧係更有幫助嘅。
1: 好嗱，咁啊，同時咧睇翻啦嚇，喺呢個解釋二當中嚇，主要內容咧其實應該幾多嘅，但係涵蓋咗邊幾方面嘅內容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稍微勾勒一個總體框架？因為有可能節目當中講唔曬，
0: 即係核心啲嘅，同我哋分享一下。
2: 係，佢呢個解釋二咧有十二條，主要係圍繞三大品費嚟展開嘅。第一係主體責任規則嘅細化，例如講。如果你將車借到俾人使用，咁如果出咗呢個事故之後，內部點樣分擔呢個責任啊？譬如講，開門殺，係乘車人嘅責任，係咪屬於機動車一方嘅責任？係因為保險公司佢會抗辯，我呢個保險係賣俾呢個駕車人嘅。咁你而家乘車人開門導致嘅事故，係唔係我保險嘅範圍之內？咁第二個咧係損害賠償標準嘅統一。第三个是纠纷解决程序的优化，这个是一大亮点来的，主要就是有相关联的这个纠纷的时候是不是合并审理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不是发挥这些调解啊这些程序的作用。 主要是呢三方面。
0: 嗱、啊，咁啊就我哋亦都係好重點咁講咗呢方面嘅內容啦嚇。咁啊就即係梳理咗啊。跟住落嚟，我哋啊夾案件咁啊就請阿謝律師同我哋大家聽友。聽一聽下，就是、特別關心的幾個新規定的問題，
1: 用例子嚟講説話
2: 嚇，因為
0: 其實生活當中是存在呢種很實在的、同樣差不多的起碼就可能大家都會試過都不定嗱，譬如話
2: 即係有可能你未試過，都有可能會遇到咁嘅情況，
0: 係咯。咁我哋先選第一個啊，即係搭便車。
1: 唔系、搭错车，系搭便车。
0: 法律上就叫做好意同乘，
1: 同乘即系我顺便兜埋你。
0: 唔系话喺入撞嗰啲公路边出嚟招手嗰啲姑娘搭便车嗰啲吓，即系嗰啲穷游嗰啲啊，系纯粹真系大家可能出于好心吓。咁点知道咧？好心就唔得好报。
2: 即係比如講食埋飯，大家一齊食飯，食埋飯我兜埋啊，
0: 係咯，就係咁，經常咁噶嘛。可能啊，呢啲識嘅可能更加多啦，唔識嘅都會有嚇。但係識嘅嗰時候出問題嘅時候就唔係咁嘅意思噶啦喎。喂，識還識嚇，都係要你賠錢噶喎。所以出咗事之後咧，哇，自己仲要喂兜咗你。
1: 即係我幫你係嘛？跟住出咗事之後，其實我自己有咩？
0: 你仲告我？
1: 係咯，仲告我要我賠錢噶嘛？
0: 啊，所以
1: 咧，做好人啦，係嘛？
2: 呢入邊嘅情理法應該。
0: 嗱呢、个个案当中咧，我哋就首先你解读一下呢个个案，简单啲好嘛？就陈述一下呢个个案。
2: 这个好意同乘搭便车咧，佢其实最主要嘅问题系咩咧？佢权利义务系唔对等嘅。即系我俾你搭车，我系无偿嘅。
0: 系咯，又冇收你钱。
2: 咁同一般嘅，即系比如讲你去打滴滴啊，或者咩，你坐人哋部车，人哋系赚钱嘅。咁呢个系咪有啲区分咧？如果发生事故之后，主要系解决呢个问题。
1: 嗱，我哋通过案件嚟解读下呢个情况吓。嗱，案件大概系咁嘅，就系、某一日，张某同李某咧都喺同一个地点做嘢。咁啊，食完午饭之后咧，两个人咧都去另一个相同嘅地点。咁、既然系咁咧，因为张某咧就开住自己嘅机动车，顺路咧就话：，我兜埋你啦，李某咁样样吓。咁啊，因为喺饭局嘅午间当中嘅，咁啊，张某驾驶嘅过程当中咧，
0: 黑眼瞓，
1: 饭气攻心，黑眼瞓吓，好容易噶。啊，未嚟得切咧，就系、去旁边停靠。咁机动车咧就撞到路边嘅树木，咁啊导致李某咧就受咗伤。咁啊，公安交管部门啊认定今次嘅事故咧系单方事故，即系话张某嘅问题啦，你黑眼瞓系嘛？咁啊，张某负事故嘅全部责任。咁啊，李某亦都系诉至法院啦，就话请求张某你要赔钱俾我，你整伤我46,000+。
0: 其实呢种现象咧，我相信生活当中都会存在吓。咁啊，但系。告唔告呢個張某呢？咁啊，呢個就現實中多唔多咧？我唔知嚇。即係有時候有啲人仲係覺得，哎呀，自己當衰咯咁樣。如果係自己有啲乜乜乜乜咁啊，如果係有即係人傷咗第三者咁啊，又係嘛？咁啊，當然啦，就呢、這個個案當中咧，即係呢個張某可能就係冇呢啲咁樣情懷啊，或者咩嘢嘅高尚品格好啊，總之覺得話依樣費46,000+，
1: 我唔可以
0: 啊，就揾翻呢個即係一齊去工地嗰、那個開車嗰個李某，咁最終嗱呢、個係攞出嚟做樣板嘅嚇，典型個案嘅，阿律師謝律師或者同我哋一解讀一下法院係點判啊，另外佢嘅。
1: 依據
0: 係
1: 咩嘢？
0: 點解呢次又會咁判咁樣？
2: 佢首先係判咗咧，呢個張某即係駕駛人咧，要承擔80%嘅賠償責任。
1: 80%，
2: 咁然之後佢嘅法律依據咧係在民法典嘅第1217条。佢嘅條文係非營運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無償搭乘人損害。屬於係居機動車一方責任嘅，應當減輕佢嘅賠償責任。
0: 即係呢單交通事故就係其實係張某當中負主責，因為等於棵樹嘛，你係咪啊？
2: 係係，但係佢嘅基調咧就係話要減輕
0: 啊，
2: 但係咧機動車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嘅除外，所謂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就例如講呢個駕駛人係酒駕、毒駕或者係嚴重超速。即係嚴重違反交規，
1: 甚至我專登撞過去，
2: 承擔全部責任啦。
0: 咁
2: 呢個本案之中咧，因為佢係食到飯有啲黑眼瞓，
0: 但係80%都好高嘅噃，
2: 係，但係都減輕咗，都減輕咗20%嘅責任嘅咧。
0: 咁最終係點判咧？法院
2: 咁最終就判呢個張某向李某賠償2.37万。
0: 其實都是要判，
2: 是是是，
0: 就輕了一點。
1: 我

0: 問下啦，好似呢呢呢個咁嘅情況嘅話，佢唔係買咗車險嘅咩？車險呢一部分嘅費用唔係應該保險公司賠，點解要張某賠咧？
1: 呢、這個係可以賠，但係咧呢、這個因為佢呢個案例入邊係冇講到保險公司嘅。咁、可能保險公司呢一 part 咧，可能喺後面講。
0: 哦，明白、明白。
2: 其實咧，謝律師嚇，
0: 就一樣歸一樣嚇，呢個係咁樣解決嘅。
2: 我理解，因為本身如果你買咗嗰個第三者就，但係識過呢個人上嚟，咁啊係咪都係 OK 嘅咧？其實保險公司都要賠正常嚟㗎，係咪？
1: 因為而家咧就講到呢個保險啊，佢其實有兩個比較兜底嘅保險，一個係機動車。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0: 交强险，
1: 咁呢个一般都有买，而家机动车都有买，
0: 必须要买嘅，
1: 咁就一般系由呢个交强险嚟赔啦。咁第二个比较基础嘅险咧，叫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三者险啦。呢两个就系核心险种啦、但系其他都仲有其他嘅险。总体嚟讲，保险就分三样，一个系赔人哋。第二个是赔自己的车、第三个是赔自己车上的人，
2: 冇错。所以呢个个案其实涉及到呢样嘢。当然呢个个案当中，佢系冇去解读同保险公司的问题。
1: 系啊，
2: 但系只是责任分成的问题，就是咧张某嘅呢个主宅当中等于棵树咧，咁佢赔偿咧就以前系十成十噶啦吓，咁而家就八成。啊！我覺得都好唔抵啫，八成係咩？
1: 係啊，
0: 冇話抵唔抵嘅，邊個叫佢黑問問咧？黑問問你唔好揸車啦，係咪？
2: 如果佢冇買第三者咁，
0: 唔係啊！我覺得呢啲唔可以咁講抵唔抵嘅。你因為黑問問而家都仲冇話造成人員嘅即係傷亡嘅事故，
1: 有傷但係冇亡。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真係亡咗嘅話，你冇話抵唔抵嘅。所以其實揸車係一個好嚴肅嘅問題。
1: 即係我哋轉換唔同嘅角度，李某咧，我只係搭你個便車啫，係嘛？點知會出事咧？
2: 所以就係兩邊都唔好嘛，係咪啊？所以揸車
0: 真
2: 係
0: 要小心，
2: 安全為上，
1: 安全第一。
0: 所以我哋都成日話長途司機嘅話，會有警示，就話切勿疲勞駕駛，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啦。
2: 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個案當中咧，即係列舉出嚟，高院好，高法好嚇，即係佢都有一個好傾向性嘅嘢，就係話互相之間人與人嘅善意互助嘅問題，佢會減輕一啲嘅責任嘅嘢。當然你咩責任仍然係要需要你孭嘅，只不過就係話我好善意嘅，我冇惡要做呢樣嘢嘅。
1: 嗱，佢有兩個點，第一個咧係無償。佢唔收錢噶嘛，咁、你如果判佢賠全責、全部責任，咁就有啲唔公平啦嘛、第二個佢係善意嘅，係咪先？咁呢個其實係佢有助於弘揚我哋友愛互助、綠色出行嘅呢個社會風尚嘅。同時都警示機動車駕駛人安全謹慎嘅駕駛，共同維護安全有序嘅道路交通秩序。
2: 呢個就係、善意同城啊，咁啊，即系等于话系叫你上我部车，所以咧就其实如果你自己嘅车技唔得嘅话咧，就唔好立乱掹人上嚟啦，咁啊害咗人系咪啊？
1: 反过嚟讲，你如果知道呢个人开快车，你要唔要坐佢部车？
2: 系咯，
0: 你自己审慎下。
2: 仲有特别咧，就佢饮咗酒，你千祈唔好坐添啊。
1: 系
2: 咪啊？
0: 因为其实呢个咧，我哋之前都讲过，法律咧虽然系条例死嘅吓，咁啊，但系喺某种程度，好似呢度就显示得佢会系有一啲嘅宽容喺度吓。
2: 但系稍后时间，我哋仲继续请我哋谢律师咧，就分享翻另一个吓，我哋选咗开门杀，
0: 系开门杀。呢、這個嗱，你講真的，我都想聽聽啊！
2: 我曾經見過一個開門殺係好恐怖嘅，喺嗰啲咩高速路當中，可能唔知佢部車做乜嘢，佢自己隔離嗰個輔助嘅人咧，佢專登我係想睇到咩回事嘛，部車出咗故障，一開門話部車後邊個部車好多塊噶嘛，佢人可能只腳有問題嚟嘅，只腳攬腳落嚟嘛，然後個車嗰道門啊飛咗，我係跟喺後邊睇到，
0: 休息一陣先嚇。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 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8: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9: 提前起。
8: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0: 八一起义胜利。
11: 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准备好了。
8: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3: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4: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5: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7: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8: 交通音乐广播，
1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0: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2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24: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25: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4: 我要守法，
25: 我要用法。
2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继续翻嚟礼拜三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就收听我哋民企在线。嗯、今日咧周三有律师上线啦，咁啊继续咧就请咗我哋今日嘅栏目常驻上线律师啊，系只广东法制城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企业合规事务部长，我哋有郑鸿章郑律师。
1: 早

0: 過去這一類的事故，保險公司經常以為乘客不是被保險人，唯有是拒絕商業險的，導致就扯了，大家扯來扯去了。在新解釋當中怎樣解決這個難點痛點的問題呢？
1: 其實我總是覺得就很多時候保險公司挖錯，我不是說保險公司他怎樣，他站在他的立場，他想去小賠，是不是？所以他挖很多的這些什麼 key point 的東西，我曾經都係俾保險公司硬咁塞過嚟，要我孭啲責任嘅。後嚟咧，嗰個律師咧，佢即係代表保險嗰邊嘅，佢就話：我係規矩要咁做，你可以告翻我哋嘅。
0: 所以而家法院就根據
2: 私下講嘅，
1: 係啊，私下即係完咗之後佢同我講。
0: 所以根據呢啲情況嘅話咧，而家最新嘅解釋下又有更加詳盡嘅情況，
1: 我哋簡單講講案情好嘛？
0: 董某某駕駛機動車行駛到某路段停車，咁啊，乘車人杜某某咧開車門。落车的时候，驾驶人是未提醒注意车外的情况的，所以车门和驾驶电动车的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潘某某受伤，车辆也是受损。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就说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的责任，潘某某是无责任的。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是按涉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想着，我投了保，是吧，有交强险，有商业第三者险，事故发生保险期间内，是不是应该保险公司赔一赔呢？但是潘某某就是告到法院那里，就说请求杜某某、董某某和某保险公司赔偿他损失，但保险公司就说商业三者险应该仅是驾驶人承担的责任，即是50%的责任予以赔偿，其他不赔。
1: 其实是是我哋想象翻下，因为呢个是开电机噶吓，电动车嘅，咁啊就那个机动车就某人开门，一开门的时候那个电机就撞埋嗰个车门，造成那个开电机的嗰个潘某受伤。
0: 咁啊，车门又
1: 保险好像又讲啲又系啲道理，喂，你投保嘅第三者是車上第三者，但是第三者當中我記得還有一樣東西，你對埋都某些人受傷呢，是第三者要賠償的，但這次是人對他 又存在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個案當中呢，或者是聽聽趙律師怎樣去解讀好嗎？還有法院怎樣判先？
2: 法院是這樣，他首先這個案件呢，首先有一個是交通，就是公安交警部門的一個事故認定，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礎，他首先認為這個駕駛人和乘客，就是董某某、杜某某是負同等的責任，而這個受傷的這個電雞的駕駛人是不負責任的，將這個責任擴定了。現在的問題就是說保險公司它的抗辯，保險公司有兩種，一種是交強險，交強險粉你反正發生了事故一定要先賠，這個就沒得價錢講的，
1: 沒錯，
2: 主要的抗辯就是商業三者險，
1: 第三者
2: 買保險的這個是這個機動車所有人，即是駕駛人，他就認為你這個乘客的這個行為是造成的責任他是不賠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1: 即是乘客你是落车不注意安全，
2: 即是他认为他保的就是驾驶人的这个责任，
1: 第三者不是说在车上的乘客都保的吗？
2: 所以这个案件最主要就
0: 是第三者，
2: 最主要就是这个问题，法院支不支持保险公司的这个讲法，法院对于这个责任是怎样认定的，法院首先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呢，他有责任，责任是两块，第一个呢，他是对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的，就是 你停车的时候，你就要停啱地方，你不要停在对社会上
1: 有安全隐患的，
2: 有安全隐患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
1: 你有没有提醒他，由于
2: 这个驾驶人他看到左右后视镜和后面的后视镜，他就看得比较全面，他就要提醒这个乘车人，你开门的时候远远地有部电动车过来，你小心点，他就没有提醒，对于乘车人杜某某呢，就是责任就是开门的时候
1: 没
2: 谨慎的注意，两者的行为共同结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所以这两个人是共同侵权，民事上是讲侵权，
1: 即是交警是判他两个是都是有共同承担责任的。
2: 咁虽然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责任是予以分别认定，但是对于被害人来讲，这两个人就是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来的，所以法院判他都是承担连带的责任。

0: 咁关于保险公司嘅呢个理由系唔可以成立嘅，
1: 嗯，
0: 啊，因为你保嘅就系机动车一方，
1: 嗯，
0: 啊，无论系驾驶人定系乘车人造成事故，都系你保险公司嘅责任，
1: 嗯，
0: 啊，所以就判保险公司要赔偿呢个被害人32.多万，
1: 就是，全责，啊，你要全部费用要咩，
0: 啊？就系，是，呢个伤交强险同商业伤者险
2: 加埋一齐，
1: 啊，即系只要呢，
0: 這个限额，限额之内都要赔。咁超出保險範圍嘅損失，再由呢個駕駛人同乘車人共同去
2: 承擔，
0: 連帶賠償。
1: 啊，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呢，這個駕駛呢部車嘅，即係佢開啲啲啦，等於嚇。咁，啊，然後咧個乘客當中互相之間呢兩個人，一個就是你冇提示呢個乘客落車要注意嘅問題，然後乘客又冇留意到後邊嘅車輛嘅問題，咪造成潘某受傷。咁然後交警開出嘅罰單就係話，誒，你兩個人都共同承擔責任，冇錯嘛？
0: 同等責任，
1: 同等責任，
0: 每一個人50%。
1: 啊，
2: 如果杜某某提醒咗咧？
0: 咁佢就去減輕佢，佢
2: 哦減輕佢，
0: 即係駕駛人提醒咗。
2: 嗯嗱，嗯，但係其實而家咧就可能買好多一啲嘅我哋嘅車主朋友們嚇都好愁一樣嘢，我都遇過好幾次啦。我阿仙哥話齋，我停定嗰陣，我睇到倒立鏡係冇事嘅，
0: 係啊，
2: 突然間想開嘅時候，唰一聲，
0: 係啊，
2: 衝過嚟，
1: 因為有啲盲點，
2: 單車又有，單車又有，
0: 盲點係一塊，我曾經都試過有次，
2: 真係兜出嚟，
0: 有次我喺車位上倒車嘅時間，慢慢倒，慢慢就。有個機動車向我背後咁唰一聲過咗，嚇親我。
2: 即係嗰啲嗰啲黃色衫嗰啲係嘛？佢啊，的確係趕時間嚇，真係㗎。
1: 另外仲有一個嗰個鐵騎哥哥講都好有道理嘅，即係但係佢話交通規則係咁樣。因為你明白嘛？佢非機動車行嘅條路咧，某啲路段接咧係斑馬線嚟㗎嘛。係
0: 啊，
1: 即係嗰啲咩唔准停啊，噼里啪啦嘢啊嘛。咁你係機動車懟過佢時候咧，你要讓㗎嘛。係
0: 啊，
1: 佢話你就算停喺度，人懟埋你咧，你都係嚟㗎咁樣。咁佢話咁冇辦法啦，即係佢嗰個電雞嗰就話我開得好快嘛，其實我上坡仲有個兜彎，冇理由快嘅係咪啊？咁
0: 系佢呢个案例，
1: 佢斜坡啊嘛，
0: 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同大众讲学，其实骑机动车嘅人，即系电单车嘅人，
1: 嗯，
0: 佢都要小心嘅，
1: 系咯，
0: 因为佢好多时佢系借道行驶，
2: 嗯，
0: 即系你车系停喺路边，系咪先？佢机动佢系非机动车，佢借机动车嘅靠路边嘅行驶，
1: 嗯，
0: 好多佢系开得好出嘅。
1: 嗯
0: 啊，佢甚至主车道，
2: 系啦，
0: 超车
2: 道，
0: 系嘛？咁呢个就对自己造成咗危险。
2: 我想同大家讲下，因为就系上年我哋有一个朋友就试过咁嘅情况，喺红绿灯停住喺度，机动车系停住喺度嘅，跟住咧有个嗰个电雷仔咧，佢就唔知系由于睇手机定咩问题咧，就系冇刹到车，红绿灯冇刹到车，砰一声咁撞去我朋友部车度，倒后镜都撞飞咗，佢自己咧都撞到都几伤下嘅。不知擦伤眼定边度啦？咁啊，佢嘅意思咧就话我嘅朋友急刹车，但其实我的朋友系红绿灯停住喺度嘅，好在有个监控睇到，睇到佢自己系高速咁样，由于系睇到下手机，跟住冇睇红绿灯冲过去，最后尾我朋友一啲事都冇，全责系嗰个电动车，所以唔系话所有嘅都系话机动车嘅问题吓，所以大家
0: 仲有一点特别提出，而家好多路咧，佢特登隔开咗一条非机动车，
1: 冇错，但系佢唔行，
2: 佢唔行，佢就行出边，
0: 佢唔行，咁呢个责任又唔同讲法
1: 啦，所以我哋都已经喺节目当中系讲。讲咗好多次了就话，即系你揾钱好重要吓，
0: 啊，
1: 当然啦，就你开电机咧赶时间，亦都系有你嘅情理可原吓。咁，但系条命仔系咪更紧要啊？喂，佢真系红绿灯都冲噶，
2: 系真系，
1: 真系冲噶，
2: 真系冲，
1: 系啊。所以有时间你只能急刹咯，或者点咯咁样。当然啦，我哋呢个系题外话，只不过提示大家。揸車要即係要安全，因為你懟埋佢嘅時候，你係人包鐵嘛，係
0: 冇錯
1: 啦，你傷嘅機會更大噶嘛。
2: 所以咧，有人講就話要避開呢啲電雞，即係怕佢怕米貴啊咁。
1: 而且就已經係整咗條靚仔路俾你噶啦嘛，你點解仲要懟出嚟咧？要諗話開到中間嗰種，啊紅燈，喂人過咗停喺度，
2: 超車道仲要逆行喺超車道都有啊。
0: 如果真係有事故嗰陣時。揸非機動車嘅人，又要受傷啦，
1: 係
0: 嘛？賠錢嘅時候可能仲攞得少啊。
1: 所以深圳咪重罰咯，即係呢啲非機動車
2: 亂行
1: 嘅，因為佢本身佢可以立法噶嘛，佢地方垃圾重罰到呢啲即係話非機動車嘅唔好立亂嚟咁樣，頭盔要戴。 好，翻嚟第六個個案啊，即係我選個案六啊，呢個就係被侵權人將非機動車駕駛人啊，商業第三者

0: 個險種咧，保險公司列為共同被告嘅，呢個好有意思嘅嚇。咁啊，人民法院點樣去面對呢種個案嘅問題？我哋簡單講講嚇。
1: 嗰案情下就係宋某係某公司嘅員工，鐘某係某公司嘅員工。咁啊，佢駕駛嘅電動自行車咧，外出執行工作任務嘅時候咧，同崔某發生碰撞，造成崔某受傷。咁公安交管部門就認定啦，鐘某咧係負事故嘅全責嘅，崔某係冇責任嚇。咁呢個電動自行車喺某保險公司係投保咗商業嘅第三者，崔某咧就係向法院講啦，就話將鐘某同某公司以及咧就係某保險公司一齊列為被告，請求共同賠償佢嘅各種損失大概26万左右。咁某保險公司就話啦，唔應該將保險合同關係同交通事故嘅責任糾紛合並審理，唔應該。唔將佢列為共同被告咁話，
0: 即係好有意思呢個。嗱，即係電雞全責呢事係嚇，反過嚟即係好多你個朋友咁啦，佢懟埋呢部機動車，造成比較大嘅傷害。如果唔係，點解要損失26万咧嚇？或者部車好貴嚇？咁啊但係而家就造成係即係個鐘某冇意見嚇，因為佢全責噶嘛。咁保險公司因為鐘某買咗呢個第三者險嘅，咁要求。保險公司一起，我覺得那個即係鐘某好有好有水平嚇。係
2: 啊。
0: 唔係嗰個機動車嗰、那個司機，佢連埋所有嘢一起告，因為可能鐘某唔
1: 崔某
0: 唔一定賠得曬噶嘛。鐘某係咪？
2: 保險公司主要呢、這個案件主要係保險公司佢話你呢、這個非機動車即係電動自行車撞到人，你哋先打官司先，你唔好將我一齊告埋。
0: 就係、是、咯，
2: 就算告埋都係後面嘅事情。
0: 即係崔某唔應該告我三方咁啊？
2: 係，佢唔願意作為共同被告。
0: 即係呢個佢有冇道理咧？保險公司
2: 呢個係冇道理嘅，因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65条規定，保險人對於責任保險嘅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嘅損害。可以按照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第三者賠償保險金的、然後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被第三者造成損害，被保險人對第三者應負的賠償責任確定的，根據被保險人的請求，保險人應當直接向該第三者賠償保險金。
0: 它
2: 這個有兩個，就是說確定責任，然後要被保險人去請求然後被保險人怠於請求的第三者才有權直接就這個賠償部分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所以保險公司他就認為既然有這些程序，你前面的那一部分行完先揾我
0: 即是他就想當然地認為
2: 是
0: 但是就法院是沒有支持他的，
2: 法院不支持
0: 就
2: 法院認為你這個東西既然一次過可以搞定的事
0: 情，為什麼要整兩次
2: 呢？為什麼要分兩次呢？增加數類，是不是？但相對他是等著錢來救命的嘛。
0: 責任劃歸了，定了，是不
2: 是？
0: 是。誰即是全責，最後法院是怎麼判呢？即是他提出26萬那個。
2: 審理法院的認為呢，他就認為按照保險法的65条，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者應負的賠償責任確定之後，即係佢就引用咗呢個條文啦。然之後佢認為案涉嘅電動自行車投保嘅電動自行車商業三者險，佢喺功能上同機動車嘅呢個商業三者險係類似嘅，亦都屬於分散呢個交通事故風險保障受害人權益而設嘅。咁佢又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解釋，即係解釋一。嘅第22条規定，佢話呢個咁嘅數咧應該要合併，有利於一次性嘅解決呢個糾紛，
0: 就冇分兩次啦咁樣嚇。咁最後點解賠咗只係10万咧？
2: 咁佢最後賠嘅係某保險公司喺商業三者險範圍之內，因為佢有限額嘅嘛。
0: 即係佢買咗幾多嘅問題。
2: 係啊，先賠償10几万元，不足嘅部分咧係由某公司嚟賠償。
0: 因為佢係同工開住公司嘅車，電雞車，
2: 冇錯，
0: 然後執行緊公司嘅工作。
2: 係，佢就係類似咁樣。
0: 工商嘅做，
2: 唔係類似工商嘅嗰個邏輯啊，就係由公司嚟。
0: 即係造成對方工商。
2: 係。
0: 咁啊，真係好有意思啊！
1: 嗯，所以咧，我哋今日講咗三個案例啦，我整體嚟總結一下啦。頭先討論嘅其實非常具體嘅規則嚟噶嚇，咁、所以謝律師從更高層面嚟睇，係人民法院咧為咗確保呢啲好嘅法律規則可以落到實處嘅情況底下咧，除咗制定司法解釋之外咧，仲喺日常工作當中通過邊啲嘅形式推進我哋嘅法律實施咧？有咩形式咧？佢哋
2: 咁人民法院推進呢個法律實施係系統性嘅工程，可以概括為三個協同。第一個係推動形成部門協同嘅實施合力，例如講道路交通糾紛化解咧，涉及到公安、保險、調解組織等多個環節。咁例如有啲法院佢就定期向銀行、保險監管部門反饋，係區內保險公司嘅涉訴情況、理賠嘅問題，促進呢個行業內部優化管理，督促保險公司依法主動履行呢個理賠嘅義務。即係話你好多嘢唔需要打官司啊，你直接。保險公司主動作壞，係
0: 咯，
2: 減少呢啲，
0: 而且人哋係買咗你保險噶嘛，係咪啊？
2: 係啊，咁同時咧，法院加強對人民調解啊、行業調解呢啲多元解紛力量嘅業務指導，支持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同訴訟嘅有機銜接，形成解紛嘅合力。第二個咧係積極開展靈活多樣嘅對下指導，例如講司法解釋咧，佢又有案例，係咪先同步發布？咁即係以案説法啊！咁就令到下邊嘅最高法以下嘅成個法院體系都能夠理解話點樣去做呢啲判決啊、調解呢啲工作。咁第三個係加強執法司法連動同法治嘅宣傳啊！咁法院又加強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嘅溝通連動啊，通過共同嘅討論、共同嘅研討、共同嘅培訓。来促進呢啲交通事故嘅行政責任劃分同民事賠償責任嘅合理分配，維護法治嘅統一同權威，包括呢一次嘅新聞發布會嚟發布呢個典型案例，同發布呢個司法解釋都係一樣嘅道理。
0: 嗱呢個咧就係五月六號通過嘅，但係咧真係實施仲要去到五月底，係咪？
2: 六月。
0: 六月份先係實施嘅，咁即係落嚟咧有好幾個。典型個案當中六大嚇可以俾大家做參考。我覺得啱先啊，謝律師講得好有道理嘅。有一樣嘢就特別咧，就係點講咧？即係話你其實保險就已經係可以解決嘅，你又唔需要打官司啦嘛。人哋買咗你嘅商業險，你係想盡辦法想去。即係話逃避唔係啲責任嘅問題。
1: 咁我哋有個聽眾網約車嚟長仔喺度吐槽啊，都係吐槽咗頭先講嘅電動車嚇飛嚟飛去嘅問題。好啦，所以咧喺呢個嘅，我覺得喺交通嘅呢個道路上嚇，無論機動車同非機動車都係有責任去維護大家嘅安全嚇。
0: 好啦，呢個時候咧同大家提提，你如果手覺得有啲濕滯咧，即係有啲起泡泡啊，
1: 同我一齊去濕啊。
0: 即係好似我咁啊，即係廣東人啦，好正。中廣東人都會起水泡噶嘛，春夏之交經常呢啲現象。
1: 冇時間嚇，咁啊同我一齊去濕啊，去邊去濕咧？嗱，首先我哋可以去重慶去濕，食多啲南
0: 麻辣火鍋。可唔可以濕啊？重慶都係南方。
1: 我今次去四川都去濕
0: 啊。好啦。
1: 咁跟住咧，如果夏天想去一個地方嘅話，咁必須去呢啲嘅對嘅地方嚇。譬如啦，喺五月30號，我哋可以同阿海峰一齊去魔幻重慶。咁譬如啦，去到咩仙女山啊、紅崖洞啊呢啲咧，非常之網紅。打卡點嚇，並且可以食到竹籠宴啊、江湖菜啊、苗寨風味啊等等，並且最主要一架全含先至2999蚊，真係巴士得
0: 3000有得走。
1: 好，咁另外咧去濕嘅話，當然去西北啦嚇，譬如6月12號可以跟住我一齊穿越今年首趟嘅杜甫公路嚇，天山花海、賽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只需要6999蚊，就可以貫穿我哋嘅天山。同時6月14號我哋亦都會有另外一個循環團係9880蚊嘅嚇，
0: 都係北疆嚇。
1: 係兩個團都係食好玩好嚇，只等你上車啦。報名方面4-3241，4-3241，或者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旅遊兩個字，或者發送燕青兩個字，加我微信咧係瞭解一下。以上旅遊路線咧係由河北樂在旅遊咧嚟承接嘅嚇。
0: 另外仲有啦，哈什瓊瑤國際旅行社推出另一條嘅。南疆的線路，因為哈什這邊當地當中接待大家，這個就是6月26號的，我們 我哋主播啦，小路老師啦，會同大家陪你一起去探秘新疆。都係嗰啲好重要的打卡點，一定要去嘅，黑石古城啦、白沙湖啦、盤龍古道啦、柏美爾高原啦，即係嗰條咁嘅，即係去柏遠嗰條路咧，哇，真係好靚啊！八天七晚雙飛，叫深度遊啊，經爆價6000唔使，5980，全程啊2+1豪華大巴，仲要甄選當地嘅豪華酒店啦。长阳宴话鼓励接机，仲有沙漠越野玩越野车添啊！民族歌舞宴专属嘅生日派对，假如话你预啱生日嘅话吓，仲有精美嘅伴手礼，有乜嘢咧吓？住得好，食得好，玩得亦开心，唔使做攻略，唔使做攻略吓，
1: 唔使做攻略。
0: 小老师陪住你就 OK 噶啦。
1: 系咁啊，
0: 报名
1: 电话方面系咁啊，系4-3-2-4-1，4-3-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或者回复燕青了解情况吓。咁啊，我哋嘅呢个头先讲过啦吓，呢个团咧系由喀什嘅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担，系当地嘅旅行社嚟嘅。咁啊，6月26号新疆双飞吧由5980蚊，名额有限吓，咁啊取完即止，快啲拨打电。4-3-2-4-1同埋咧回复公众号南疆或者燕青了解啦。
0: OK，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多谢啊谢律师同我哋分享咁有参考价值嘅
2: 机
0: 动车个案吓。
1: 我哋下次见，拜
2: 拜，拜
0: 拜，再见，拜拜。
3: 蓝天掩盖的苦涩。

0: 风在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东纵路的东向西东宝路到市场街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51米。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拥堵1.76公里。万道路的西向东拥堵29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城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67米。新十大路的南向东在南向西在十大路到十大路附近呢是拥堵691米的。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189米，缓行49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哎，今天5月20号啊，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你最近只要刷手机、逛商圈，到处都在渲染着一种氛围，就是好像今天你必须得做点什么，送点什么，才叫有仪式感。
1: 哎，
0: 但其实呢，我们冷静想一想啊，它又不是什么传统节日，更像是商家借着谐音造出来的一个消费的噱头。
1: 是啊，
0: 哎，有一种呢，哎，大家都要跟风送礼呀，花钱买单呐。咱们今天啊，抛开那些鲜花礼物啊，这个消费套路咱们不说，咱们来说一说，在你心里真正的偏爱和在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错啊，
0: 欢迎各位朋友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你有没有得到过偏爱。
0: 哎，
1: 你有没有给予过某人呢，哎，某些特定的一些事物的一些偏爱。咱们就聊聊偏爱啊。都可以来讲一讲啊，身边发生的故事啊，看

0: 到的事儿啊。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边看直播的时候呢，边点击一下我们的小黄车啊，下边有些小零食、小这个玩意儿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购买。那31号呢，链接31号是一个牛肉丝啊，这牛肉丝呢，我们很多朋友都买了，然后吃完之后呢，纷纷来到我们直播间呢，也说这东西挺好的，因为我们这听众啊。都挺善良，就跟我们直播间买的东西说不好那就是不好了啊，不好咱们就给它下架它哈。然后好的话呢，大家也不吝惜这种夸赞啊、赞美啊，哎，也给大家其他的朋友种种草哈。那来我们直播间，这个下方有个小黄车，31号链接是那个牛肉丝。那除了31号链接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小零食哈，也是我们很多朋友这个用过的，也觉得不错哈。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越听越开心啊。在边看的同时呢，如果你有购物需求的话，就点小黄车啊。
1: 嗯，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活动信息。
0: 哎，
1: 近期呢咱们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大家看一看呢，如果您有外出旅游啊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多多的来留意一下。
0: 是啊，那6月26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啊这些景点，8天7晚双飞游啊，惊爆价是5980，有豪华大巴、当地豪华酒店，有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热线呢是43241，43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回复公众号，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那这个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新疆当地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报名热线43241。
1: 嗯。好的，说起来的话呢，520啊，也就是近几年吧，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会，它有个谐音嘛，就是我爱你
0: 哦，就这么个这个不搭嘎的一个谐音啊，
1: 也不能说不搭嘎吧，
0: 因为520呢，其实理论上啊，它是谁的谐音呢？
1: 嗯，
0: 武艳萍啊，这位女士她的谐音梗，
1: 怎么说？
0: 武艳萍520吗？
1: 那燕和二好像
0: 啊。
1: 平和零，
0: 爱和二它有什么关系呢？五燕二啊，
1: 嗯，你这是属于纯属抬杠了。哎，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叛逆的人，就是，你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要求我，就是必须
0: 越让你干啥，你越不干啥。
1: 对，
0: 嗯，
1: 我就有这样的心理，
0: 就是，
1: 你知道吗？
0: 啊，对
1: 啊，就是
0: 就对着干。
1: 哎，对，所以的话呢，我跟我爱人也是说。我说你可以明天给我有所表示，
0: 嗯，
1: 可以昨天给我有所表示，你就不能今天有所表示，啊，
0: 这让人作呕。
1: 然后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啊，哎，
0: 这是属于什么呢，嗯，就是现在都有一种心理，就是营销啊，过度营销让人造成的一种反感，
1: 对，
0: 不是，
1: 嗯，对，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样的啊，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人家今天，那我就是想今天，哎，我表达个爱意
0: 也挺好，
1: 那随个大流热闹热闹又怎么了呢？没啥，
0: 我一般跟我这个老媳妇都是这个7月半的时候表达一下爱意。
1: 你更叛逆，你这是有点神经了啊，
0: 哎！
1: 来吧，咱们今天呢，就无论您是哎享受啊，这一天，还是说呢，哎，跟我一样啊，有点小小的叛逆。
0: 嗯，
1: 咱们今天都不谈啊，咱们就是有什么表示啊什么的，因为我不想让很多一会儿包括一下班的朋友一听，哦，你看电台也在说今天要给别人送点什么，
0: 啊，
1: 好像空手回家了，是犯了什么错似的。
0: 谁到了，啊，舔个大脸回家。
1: 嗯，对。然后呢，我们就说一说，就对于偏爱的理解。
0: 对
1: 啊，就是你有没有得到过某一种的偏爱？
0: 嗯
1: 嗯，首先我们得理清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啊。那是谁给你的这种偏爱和在意？
0: 嗯，
1: 你又给到过谁特别别的这种关注呢？
0: 嗯，
1: 哎，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理解以及你的故事。
0: 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什么是偏爱呢？
1: 嗯，
0: 啊，偏爱就是对特别的人啊，
1: 嗯，
0: 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啊，
1: 哦，
0: 就你而且倾尽你所能的给予一些这个爱意，
1: 嗯，
0: 啊，这种爱意呢可能是一些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呀，你的关注啊，你的爱心呢，啊，可能都有哈，啊，或者最重要就是你的精力。
1: 嗯，
0: 有的朋友呢说啊，我对他是偏爱的，但是你说你对所有人都一样，
1: 嗯，
0: 对吧，对所有人都一样，那就不叫偏爱了。
1: 嗯
0: 嗯，
1: 偏爱就是你是特别存在的那一个。
0: 对啊，
1: 就是以前我们有过跟大家分享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些，你就是发一条祝福的信息，
0: 哎，
1: 你当你知道了它是群发的，你就一瞬间无感了。
0: 是，
1: 但是当你知道它只给你一个人发了，哎，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0: 那对呗，
1: 这个差别太大了。什么叫做我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1: 啊，只有我有，别人没有。
0: 对、啊、
1: 对，所以呢，咱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被这样子对待过、
0: 嗯、
1: 或者你有没有在你心里面特别留了一个位置给某人？
0: 嗯，
1: 哎，他是谁？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方法来印证你是偏爱的、
0: 哎、
1: 啊？嗯，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吧。小鬼说啊，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我觉得只是有谐音罢了。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商家呢也是为了赚钱，那他也没办法呀。嗯，所以就搞出各种样的活动来啊。我觉得呀，多一些日子，多一些回忆，其实挺好的。
0: 就是某些日子吧，你别管这个商家怎么去营造它啊，这个就是一种都是销售手段嘛。
1: 嗯，
0: 问题是有没有那个人给你过。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你别说商家营造了，你比如说传统的这个七夕呀、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这个情人节呀、啊
1: 嗯、
0: 有没有人给你过？要有人给你过，天天都是情人节，那天没人跟你过，别人张灯结彩啊，喜气洋洋啊，鲜花满门，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那个节日对咱个人来说就没啥意义了。
1: 我感觉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现代这个社会的发展不是说我求来的，或者说我所有的这种感受都是别人给予我的，我自己有能力可以自己给自己过呀、
0: 哦、自己给自己过、
1: 嗯、
0: 没问题、
1: 啊、
0: 但是你那的那种就是幸福感呢，或者获得感呢，他可能就是人是需要爱的嘛，就是过日子就是这么回事啊。你自己是不是能爱自己？能，我能把自己照顾好、
1: 嗯、
0: 将来我一个人，我老了买个机器人照顾我也没问题。但是呢，你要不能忽略的是，人就是个情感动物，他偶尔某一刻啊，再坚强的人某一刻啊，也需要另一个人对他的一个嘘寒问暖。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某一刻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人。
1: 你为什么一直在点杰哥的名？那人家没有又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没有人给予这些，那怎么办？
0: 这怎么没有？哎，没人给予，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吧？
1: 嗯、
0: 每一个节日，什么五二零，什么七夕，这个呢，他闷头自己搁家这个被窝里边，黑被窝里边哇哇哭。但是他需不需要呢？他也需要。那、他也曾经需要过，没有人和我需要是两件事儿。当年的红围脖，当年的八匹狼钱包，哎，当年的这个奔马裤腰带，
1: 都是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的故事。
0: 哎，
1: 就是他的前任送给他的小礼物。
0: 前不前任又不知道，反正呢是就是当时是怎么个场景呢？是人家开年会，每个进去的人都有一份红围脖、裤腰带、
1: 伴手礼，
0: 只不过给他那个人呢是一个小女孩、女服务员而已啊。
1: 人家说是七匹狼的钱包和黑色的围脖
0: 啊
1: 啊，黑围脖，正好跟你的黑被窝挺配。
0: 床单就要黑被窝，围脖就要黑围脖，钱包就要黑钱包，才能显示出它那个放射性石料的绿光。
1: 你的人生都在追求遮光这件事儿。你白天出门吗？
0: 不是，不能出门。
1: 白天可以出门，因为他家伙事儿挺多的。
0: 德古拉家族不能白天出门啊。
1: 对呀、啊，他围脖呀、啊、床单啊、被窝啊，都给把自己。
0: 你说他这么喜欢黑的，就是我们一个听众啊，听友，这个杰哥，他是喜欢黑色啊，就比较冷酷无情嘛，是吧？
1: 嗯、
0: 这个外称叫冷酷，这个低矮冷酷小王子啊。
1: 你好损啊！
0: 是吧？你冷酷王子多了，你得给自己不是。
1: 加深记忆。
0: 对，朋友们，你比如说过去欧洲时代那古堡多，国王也多，你得前面加一个什么什么红鼻子国王啊，啊，这个绿裤衩子国王啊，你这他得有个标志，不能都叫国王。
1: 那为什么他的头衔这么难听啊？你叫个红鼻子也行啊。
0: 杰哥的鼻子不红啊。
1: 那你叫个黑围脖王子也行啊。
0: 但黑围脖的人也多，哎，冷酷的叫什么来着？刚才我说的
1: 冷酷无情。
0: 哎，对，冷酷无情低矮王子。
1: 对。时不时的要把我们小黄车购物第一名拿出来溜一遍。
0: 然后所以说你说他这么喜欢黑色，然后这个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啊，就是某些时候他这个情感需求 就是不是说像大家一样一定要找个对象啊、
1: 嗯、
0: 怎么着，他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但

0: 是啊，除了这些之外，他喜欢光啊，喜欢他内心是火热的。
1: 嗯，
0: 他最喜欢买一些这个涂放射性染料以及自带放射性物质的一些夜光石。跟大家讲讲，夜光石就是带放射性物质的，包括你涂那个东西也是带放射性物质的。长时间佩戴也好，怎么着不好啊？那东西不好。
1: 嗯，
0: 天然夜光石也是放射性东西。
1: 嗯，好吧。然后他说呢，我觉得啊，但是有什么条件呢？就是内容啊，就是这个日子啊。
0: 啊，这是小鬼的留言。
1: 对，一定要大于形式，
0: 嗯，
1: 而不是形式大于内容。嗯，内容大于形式。嗯，你的意思就是还是得来点实际的，是吗？
0: 对，注重实在。
1: 嗯，他其实呢，过什么节、去哪里、吃什么都不重要。
0: 嗯，
1: 重要的是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你最合适的那一个。你合适的话，每一天都是520啊。
0: 哎、
1: 嗯，他说他自己就是单身啊，
0: 嗯、
1: 也是单身。
0: 现在
1: 单身的朋友还蛮多的。
0: 是
1: 啊、
0: 嗯，你看单身，你还不来我们单位、我们台？参加我们这个，就今天我们台开就是我们中心吧，
1: 揭牌，
0: 哎，
1: 揭牌仪式，
0: 就有个520的一个揭牌仪式、
1: 就
0: 是
1: 一个
0: 相
1: 亲交友俱乐部，
0: 对啊、也欢迎大家呢了解了解啊。
1: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啊，就成为我们广电相亲交友俱乐部的成员，请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们越听越开心节目组联系，
0: 对、
1: 因为通过我们这边报名的算我们的，
0: 哎，业务流量、
1: 对的。对的，反正如果你感兴趣要报名的话，记得哎，通道呢可以选择我们越听越开心节目组，咱们方式很多啊。你比如说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你后台想说关键词报名，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0: 是，
1: 然后你想加私人微信啊，主持人微信都 OK 的，咱们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0: 对，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号撞上留这个同学会啊，这个微信号。然后呢，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想寻觅另一半啊，咱们这个交个朋友的话呢，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相关的服务啊，这个会费呢也不贵啊，朋友们，会费不贵的。
1: 有朋友说，相亲交友俱乐部是要收费的，那
0: 收费的，必收费，
1: 肯定是收费。但是
0: 对，免费的都是最贵的啊，免费也没服务。说句话好听，你不交钱给你什么服务？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人生大事啊，你说你娶个媳妇儿嫁个女儿的、你是不是要点彩礼？你摆一桌子多少钱？现在咱说在东莞你摆一围饭得要多少钱？少了1000能不能下得来？你交个不到一围饭的钱，你能享受一个全年的啊，东莞广电相亲交友俱乐部的一个全年的服务，帮您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1: 对，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啊，咱们呢有两种价格，当然呢这个对应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按年收费啊，有两档价格，分别是252元一年，还有呢是2999元一年，有两种价格，大家呢可以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
0: 对的
1: 啊，反正就是说你要是有这个心动了，想要报名尝试一下我们广电的服务，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是最重点、
0: 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回复脱单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有工作人员联系您、
1: 好嘞，来。我们看看杰哥的投稿啊，他说呢，我就挺讨厌像520啊，什么521啊，这些明明只是一个普通日子啊，在背后呢被商家玩谐音梗啊，推动一部分人被动消费，
0: 哎，
1: 啊，这个那可能跟我一样有点叛逆啊。
0: 是，
1: 他说你比如说吧，有些餐厅、饮品店、咖啡店，你说是情侣或者夫妻进店就能打折，或者第二杯免费等等。你很生气是吧？
0: 因为他一想要那个打折的想吃。
1: 他说咋的，看不起单身狗啊、
0: 嗯、
1: 那我就单身咋的了、
0: 嗯、
1: 那如果有餐厅咖啡店或者饮品出这种招牌说单身的也能打折，那我绝对拿着身份证户口本让他去验验我是不是单身。
0: 谁验你的身份？你说、
1: 我第一个去充值、做他们家的第一个会员。哦，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如果在这一间，
0: 杰哥这样，就每当到这个时候呢，你说你这个家就是人吧，就是杰哥，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见过几次面，也算是朋友啊，半个朋友吧，咱说，天天你就被那个放射性的实况啊，把你脑袋烧坏了，
1: 咋了、
0: 你一点不讲一点策略计谋，你说咱有的时候人家商家推那个什么双人套餐呢、情侣套餐是挺好的，哎，朋友们，价格又实惠啊，吃的又好啊，这个就性价比又高。到这个时候你单身没问题，咱们也能占上这个便宜，说吧，咱也能享受这个服务。你找你们厂的财会王大妈，你俩手牵手肩并肩，哎，一起去把这你这不吃呗，就在说
1: 同享优惠
0: 是不是、王大妈、李婶，
1: 反正也闲的、
0: 赵姨啥的，你请过去，她老公还能说你点啥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一把岁数了，
1: 不是，咱就非得要这个优惠吗？就非得今天要去吃这个？

0: 那你
1: 这得后天吃行不行？
0: 后天原价的再说呀。
1: 行吧，有朋友说，哎呦妈呀，感觉杰哥啥都不喜欢，错。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吊坠儿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一说被偏爱、
0: 嗯、
1: 看样子好像又要下雨了，你看这个天阴沉沉的、
0: 是啊，
1: 这个反正呢今天这么一个谐音梗吧，有一些我觉得它适合于什么人呢，你知道还真是适合谈恋爱的人，
0: 哎，
1: 就搞对象的，
0: 你侬我侬的那种。
1: 对，因为他谈恋爱的人本身也得找一些节目嘛，就约会啊、什么的，那你说
0: 特别是追求别人的时候，
1: 对、
0: 追求阶段，
1: 你有的时候是需要你表现的舞台、表现的时刻，哎，你但是啊，我又觉得这某些人压力很大，你想想啊，他正在追求某人、或者两个人正在恋爱，那么如果作为这个男士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今天没有表示，你说会不会
0: 会
1: 让对方就觉得说，嗨，
0: 那你不重视我
1: 哦，就是。
0: 就这是真就是追求阶段或者是这个恋爱阶段，他会有这些这样的。
1: 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一年多少节日啊，我天，那你说我就说你生日要不要表示啊，你情人节要不要表示，你过年你要不要表示，
0: 你要知道就是你如果你是追求别人的话、本身这个事儿它是有个难度的啊，它是有难度的，除非那种两情相悦，如果对方对你也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你想变着法的让他对你有好感呢、有了解，就这些日子你就得这么过啊，就得变着法的给人一些惊喜啊、仪式啊，让他能多看你一眼的，多了解你一下啊，多接纳你一些呀、所以说今天我从早上开始啊，朋友，从昨天晚上12点开始，我这闹钟的一个点一个小时定一个点，我就等着那些哎。平时想追求我的啊，求而不得的那些是吧，我看看谁，
1: 我还以为你要跟别人表白，
0: 我今天我就看谁第一个给我发522，哎，是吧，把我追求到手。
1: 有吗？
0: 到现在可能这帮女孩都有点
1: 害羞
0: 内敛，
1: 那你打折吧，你看一看5.2行不行，
0: 也行、
1: 哎，你倒是也来者不拒啊，
0: 喜欢我的女孩们，现在
1: 对，有朋友说真的节太多了，春节、情人节、520、七夕等等等等吧、是啊，所以说你要开了这个头，反正我建议啊，各位正在追求别人的这些人呢，你就做那一股清流，你一年到头一毛不拔，
0: 哎，
1: 你就不能惯他这个习惯，
0: 对，然后你就真的坚持一年，你就可以眼睁睁的看他步入婚姻的殿堂，牵着另一个男人的手。
1: 这个还是得看对你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哎，不是对象人，你真喜欢的一年365天恨不得天天给他过节，你是身边有这个人，有这个喜欢的人、你要没这个喜欢的人，或者人家都不喜欢你，真的朋友，你就看别人过节，你就在旁边歪眉斜眼就生气一下吧、啊，杰哥
1: 来吧，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啊，你有没有被偏爱过、有没有把自己的偏爱给到某人，
0: 哎，
1: 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和小伙伴们一起畅聊，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始。

0: 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4到27度，吹东南风3级。展望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的天气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3到26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好。
1: 来，你那个不唱
0: 啊，
1: 你用粤语说一下这歌词，朗诵一下我听听。
0: 你想听纯广府话，还是这个香港腔，还是三元路的地方粤语？
1: 啊，
0: 好的，我只会三元路的。
1: 来，你来个三元路，我听听。
0: 西雨待风，西头黄昏低鸡倒。马渠来翠，双眼我个低影王。往行孤单地暖灯，海那松感地基耶。
1: 好好，我们直接到喜欢你这里啊，黑翻你开始。
0: 黑翻你那双眼动人，小生更迷人，原在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万寿虽梦话，醒昨天乃公哦。
1: 为什么你的调子是就是说的标不标准先不评论，
0: 嗯，
1: 那你那个语音语调为什么那么怪啊？
0: 黑吗？
1: 哎呀哎呀哎呀，来吧啊，现在外面是不是下上雨了，朋友们？
0: 不知道啊。
1: 嗯，好吧，
0: 母鸡呀，
1: 母鸡啊。然后有朋友说，我本来想听歌啊，
0: 嗯，
1: 听呢收音机怎么上高音，突然你声音一出来，我都不知道咋唱了。
0: 哎，你知道，朋友，这两天啊，我呢搁家呢一直这个，因为我这个人对音乐真是一般，嗯，但有的时候呢，嗯，看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知识啥，咱掌握掌握。我最近就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这一两年就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唱和声的啊，
1: 嗯，
0: 咱练不了那和声，就是他挺专业的。
1: 对。
0: 然后呢，有那个博主呢，他还挺有意思，说我唱和声，
1: 嗯
0: 啊，他的一首歌他全唱和声，你来唱这个原音，就他给你伴着和声嘛，你一听他的和声，你就不会唱。
1: 嗯，
0: 他都能给你带偏了，
1: 是就是带偏了嘛？
0: 啊，一下给你带偏了。
1: 我跟你说，你说的是和声，在我这儿我都觉得这太高水平了。我就连是合唱，我都会跟，就比如说我们分个声部嘛，
0: 嗯，
1: 我无论是在哪个声部，都会被别人带走了。但就是唱，就是唱着唱他那儿去了
0: 啊。
1: 就

0: 个我觉得确实是一种专业。
1: 你看我这，我最好搞明白自己，我这个音感比较弱，就对音乐的感觉比较
0: 弱。妈呀，你已经很好了、说实话，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歌星。
1: 那我跟你，我那就完了吗？我这跟臭棋篓子下棋，这不越下越臭吗？
0: 不是，你总是不好好
1: 唱。让一个五音不全的人说我是歌星，那你说这还有什么可能什么？
0: 没有，他是不好好唱，然后但是粤语确实也是不会说。
1: 对，
0: 啊，但是
1: 不会说、啊。
0: 嗯，对，
1: 我自创的三元路粤语。
0: 如果要是全刚好好唱歌的话，我觉得你秒杀市面上90%的歌手，
1: 95%啊！
0: 哎，都捧到这儿了，不高歌一曲？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秒杀95%的歌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们在我面前像个弟弟。
0: 来吧啊！他说你好像在像说客家话一样，其实我在开车，我在听你说，我还专门停下来评论一番。
1: 我跟你说，
0: 来都来了，不买一包牛肉丝吗？别走，31号链接牛肉丝，带一包，带一包，
1: 买一包，买一包。我跟你说，这是幸亏这是在广播呀，这他听我这个电波里上歌，他停下来，忍不住评论一下子。
0: 是，
1: 这我的路边啊，他一脚停下来，那咱车窗伸出一个巴掌得抽一巴掌，你知道吗？
0: 还行啊。
1: 你这样吧，买个牛肉丝吧。
0: 牛肉丝，你。先把话说明白再说吧啊！来，今天520啊，不是什么节，也不是什么日子啊，就是我觉得是消费为主吧，送这送那的，
1: 对
0: 啊，
1: 着重在一个送，朋友们，因为我们节目呢，你说不想这个流俗，但也没法免俗啊。这一天呢，大家这样一个大众的话题，咱们也聊一聊，但咱不聊这你情我爱的，聊一聊偏爱，哎，这种偏爱呢，可能是来自于亲情。
0: 友情、
1: 爱情，
0: 哎，都有哈。
1: 对，就聊聊你有没有给予某一个人某一种偏爱，
0: 哎，
1: 有没有得到其他人对你独特的那份偏爱？
0: 其实你觉不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在说到这个偏爱，你才真正的就是感受到这是一种很奢侈、很稀缺的东西。
1: 是啊，来吧，大家都可以聊聊啊。公众号参与方式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对，
1: 那我们的节目呢，不仅是在广播里边大家通过声音来收听啊，我们呢也是通过直播间的跟大家一起互动啊。然后平时很多朋友就问说，哎，那这个不是节目里边放广告的时候主持人在干嘛呀？我们就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
0: 我主要是唱歌，
1: 哎，我主要跳舞把累啊。然后呢，这个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呢也有个小黄车，小黄车呢都是我们这个大家自己吃的东西啊，很多朋友他想喜欢吃的东西，想啥他就是想吃啥跟我们说，
0: 这么跟大家说嘛。香烟、瓜子、矿泉水了啊，
1: 对，
0: 这些都没有，
1: 是、咱不卖啊。
0: 对，但是呢，从啊，你比如说现在天热了，我们的沐浴露啊、防蚊水啊，到吃的小零嘴啊、螺蛳粉啊、什么锅巴呀、牛肉丝啊，为什么我们总说牛肉丝呢？是因为牛肉丝我们基本上听我们节目听众都买了，买了之后都回来回购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在直播间下单，虽然说这个我们佣金赚不了几毛钱，但是人人都夸好，
1: 而且我们。卖这东西呢是人传人是购买啊，不是说那个死乞白赖推销。首先呢是杨希吃完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好吃，
1: 哎，
0: 但我吃的是麻辣味的啊。你看咱们播间有位朋友说我买了五香味的，我觉得好香，
1: 哎，对，他就
0: 不能吃辣的人买五香味的。
1: 对，首先是呢是他吃了，他觉得好吃，他把这东西给上架了，上小黄车上了。然后呢通过他的这个体验，然后有第二个朋友购买了，第二个朋友购买试一试呗，吃完之后，哎呦，麻辣味也不错，五香味也挺好吃的，然后又回到直播间说，哦，这不错呀，朋友们挺好吃的，
0: 让他来回购，
1: 哎，回购来了，然后其他朋友说，哎，那你说好吃，他说好吃，我也回购，啊，他不是说纯那种这个，就是始终那种推销大家买的，
0: 对，
1: 不是啊，就是都吃过了，而且这是真正自身体验过的东西，
0: 不过呢，这个还是归根结底它是个零食，
1: 对，
0: 哎，如果说您平时呢就不吃零食，那你可以看一看我们播间呢也有燕麦片啊，玉米啊，这样的比较健康的啊，
1: 对，而且我们直播间呢，
0: 还有牛奶，
1: 对，我们尽量那个上一些有标准的啊，一些产品啊或者食品，
0: 就让大家放心
1: 嘛。那很多东西它没标准，你比如说那个有朋友说，哎，你上点海牙蛋啊，上点这海参，朋友，这东西不是不上，没标准，
0: 我们不敢带，
1: 对，
0: 因为那个海鸭蛋哦，它那个咸度是不一样的，出沙率也是不同的，
1: 海参的这个它的这个泡发率，啊，
0: 级别
1: 也不一样，没标准，
0: 就不敢带
1: 这
0: 些。
1: 而且我们首先得试一下，试一下好吃了，
0: 关键我们也买不起，所以说为啥我现在商家都不给。

0: 给那个达人免费寄了，你得买。
1: 不是，你要纯达人他也记，你得达人达到什么程度
0: 啊？那反正我这程度没有人免费给我，我都是自己买的。所以为什么说牛肉丝，因为牛肉丝我买得起、便宜好吧啊，来大家自助下单吧、好吧，我们也
1: 纸巾，纸巾我们自己用了也没问题啊，不起毛不出刺儿的也挺好。
0: 那个纸巾就是咱们东莞的商家
1: 是吧，
0: 特别好，你们就用去吧。
1: 抖音直播间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在看节目同时呢首先咱们就是看节目嘛，咱们一起这个聊聊天娱乐娱乐，然后这个同时啊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点击小黄车购买一下啊，值得推荐的都挺值得推荐的啊。
0: 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说偏爱，老仙说呢偏爱啊是你从老家带来的青菜和吃的，第一时间会想着跟我分享
1: 哦，
0: 我没有时间去拿，还偷偷的给我送过来
1: 啊，
0: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是
0: 偏爱、
1: 哎、
0: 是你从东莞过来看我、带着心意带着惦记，真的感动，我真的三生有幸遇见这些朋友，偏爱就是你们心里有我，任何时候都能想得到我，感恩遇见。
1: 是，
0: 我觉得这也算是偏爱，但是、但是我本来以为一个人，结果还不是一个人，
1: 一群人。
0: 哇、你真的好幸运呢、
1: 但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反正
0: 这怎么说，
1: 因为你看从老家带过来青菜，你要说老家的话，哎，就要是比如说你是南城的他是东城的，也不存在老家不老家的、肯定是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外地的、上车的时候带点青菜，下车的时候哎呀妈呀青菜坏了，这也浪费了，给谁呢来找个人吧，找个人给了吧，啊，在我老家带过来青菜，这菜叶子虽然有点黄，然后这些啊，这个你是这个菜可能有些烂，吃了吧，吃了吧，吃了吧，啊！
0: 你的意思就是你，那你经常干这种
1: 事儿吗？对，还不能当。你看他还有一句话叫偷偷送过来，为啥偷偷送？咱说做好事你得留名，哎，咱送东西啊，你得踏情。偷偷送什么？哎妈呀，我这青菜都烂了，要给他，他会揍我呀！我偷偷放在他门口，他肯定得吃。
0: 你这个人真的是。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只能这么说，
1: 好东西也不会偷偷给别人啊你说你看你也赞成吧，
0: 非常直白的一句评价
1: 对不对，好东西也不会偷偷给别人
0: 哎，你有没有过就是别人给你什么东西然后你发现只有你有的这种时候？
1: 哎呀
0: 这么难想吗？
1: 哎，那之前有朋友送我们的车、算吗？对，那只能肯定只剩我有了，送给了摩托车了。
0: 就是你那个手办是吧？
1: 啊，你别说手办不手办，它就是个摩托车，
0: 就是一个玩具嘛。
1: 你别说玩具，它就是个摩托车。
0: 对，那是。
1: 你看，
0: 那我也有啊。
1: 啊，那就不是偏爱啊，那就不是偏爱。
0: 没有，很多时候朋友送东西会。
1: 哎，每个月中心偷偷给我奖励200块钱，你有吗？
0: 那我没有。
1: 你看看，那就是偏爱。
0: 那是偏爱。你是真的有吗？你要说你真的有，我现在关麦，我马上辞职。我表现这么好，我都没有一个月200块，你竟然有，那我立刻辞职。
1: 不是，但这个东西不可能有啊，因为那个啥，那
0: 不可能，
1: 因为那玩意它不是白给的，它是有个名录的，对吧？叫什么呢？初级职称优秀人才，我台台柱子，哎，唯一帅气男主持补助。
0: 那我中级职称更应该有了，那你按照
1: 这儿，中级职称一抓一大把，现在还有几个是初级职称的？物以稀为贵，东西多了不值钱。
0: 那副高呢？那副高没几个啊？
1: 你都副高了，你是吧？你得啊，你得高瞻远瞩啊啊，你得是吧？
0: 怎么说都是你的对，你一毛钱都没有，哎、
1: 为数不多初级职称。
0: 来吧，我们看看偏爱啊。冰糖葫芦，哎，你要说偏爱哦，我个人觉得，除了父母和爷爷奶奶之外呢，都是我给别人的偏爱。就好像啊，我那个11年的前女友一样。
1: 11年的前女友，
0: 对，就谈了
1: 分手11年了，
0: 谈了11年，
1: 谈了11年了，谈了11年，
0: 是，就前女友了嘛？
1: 谈11年都谈成前女友了？
0: 对呀、那。把
1: 你放我身上离婚都离3回了11年。
0: 之前我给他过生日、当天全程所有的花费都是我承担。
1: 这个还要提一嘴吗？那咋的？哎，小丽，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1: 今天是、咱俩不能那么客气、
0: 小
1: 丽，
0: 哎，
1: 咱们都处了11年的男女朋友了。
0: 是啊，死鬼，
1: 今天你过生日啊？哈哈，这样吧，
0: 你有啥表示啊？
1: 今天你过生日，
0: 给我买啥东西啊？
1: 全程啊，消费啥的，吃啊、喝呀、玩乐呀，我不能承担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头几年都是我承担的，今年我也承担。

0: 这样，我决定了啊，小李，你承担三分之一，因为你过生日不能让你都承担，对不对？
1: 那凭啥呀？咱俩都谈这老些年过生日，还得是我自己出钱。我过生日啊？
0: 你过生日，你承担三分之一。
1: 你不是你给我过生日吗？
0: 然后不还有个你们公司有个小伙追你的吗？你把他叫过来，让他也承担三分之一。
1: 你这个就有点。
0: 然后呢，还有个女孩追我，我也把她叫过来，让她也承担三分之一。
1: 我不想跟你，看吧，他就爱听这个。
0: 阿坚，
1: 对
0: 对，讲的故事就阿坚的故事。阿坚就是被叫过来承担三分之一。
1: 先跟大家说，阿坚我们导
0: 播，导
1: 播
0: 小伙子啊，哎，这个阿坚当年就是被叫过来承担三分。阿坚，阿坚你来，你是不是喜欢女朋友？那今天过生日，那吃饭你不得花点钱呢？啊！
1: 我们的节目不光榜一大哥不能幸免，连值班导播都不能幸免。就是你知道吗，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么多年，
0: 这么多年
1: 年年的生日花费都是他承担，
0: 他有点委屈，
1: 然后人家有展开讲讲，
0: 你看你要早碰着哥的话，哥早给你出主意了，让别人承担一下了，
1: 对，都有哪些花费啊。他说从小惊喜到和他的朋友一起吃饭，再到后面 KTV 啊蛋糕所有的费用，
0: 小惊喜，什么叫小惊喜？
1: 都是我一人张罗。
0: 多小的惊喜叫小惊喜？
1: 我告诉你，有数
0: 啊，
1: 前后总共花了6000左右，
0: 年年这么花呀？
1: 还是11年
0: 啊？那就6万了，6万6了，6元6过古秀吗？
1: 不是，你就是说，如果一年的生日花6000的话，那简直是天文数字，我觉得太夸张了。
0: 不是，
1: 但如果是11年的生日，一共花了6000
0: 啊，11年就花600块钱，哎，前面
1: 600块钱也不少了，说实话。
0: 不是，你看 KTV、蛋糕、吃日饭、小惊喜，小惊喜是这样的，哎，小丽，今天你过生日，我给你个小惊喜。
1: 什么小惊喜啊？
0: 等一会儿，你看我手这不捏着呢吗？哎，离远点啊。炮，
1: 这啥呀？
0: 摔炮，
1: 完事儿了。
0: 对呀。
1: 够小的，
0: 听个响，别过生日给你放个摔炮，
1: 我都没听清楚就没了。
0: 那我再给你来个小惊喜。这你刚才那声小是不是？
1: 没听着啊。
0: 等一会儿啊。这声大不？这声大不大？我还能来一个。
1: 哎呀，全刚真的
0: 大，
1: 作为终极之称。给你一句忠告，
0: 啊，
1: 不要太沉迷于表演这些
0: 惊喜，
1: 你都那样了，你真的，太沉迷是不好的，
0: 意不意外？
1: 你总有一天，我跟你说，你这个时候领导在电梯上，就正好听到这一句，他
0: 领导都得很开心，领导说这个小伙子马上提到终极，
1: 然后他刚才在线补充了一下。说是一年，你这一年的生日花6000，这敢总统啊？
0: 总统特朗普也就这样了，朋友
1: 太奢侈了吧？你咋花的能花出来6000啊？
0: 你看，
1: 但是你得说实话啊，
0: 对，
1: 你得说实话，
0: 你别不到6000啊，花了1100也不到6000，就6000左右哈。
1: 然后有朋友说中级是不是考的还是直接评，哎，那可费劲了，我考又考又评，他整了几年了都。完了继续啊，他说后面啊，第二年我生日的时候相比他的生日显得非常的暗淡。
0: 哦，他不给你花，
1: 就我和他在一起吃了个饭，其他的都没了
0: 啊。然后他过生日了，杰克过生日了。
2: 杰克
3: 哎，
2: 今天是你过生日是不是？
3: 是的，
2: 我请你吃个饭。
3: 哦，谢谢。
2: 走吧，咱们去楼下吃那个5块钱2份的肠粉。
3: 可是我生日啊。
2: 哦，那我们吃10块钱4份的肠粉。
3: 去年你过生日，我给你花了6000。
2: 可以。我从去年生日那个咱你不买了一包蜡烛吗？我还剩了一根给你插在肠粉上，赶紧吧。还有那个我在垃圾桶里捡的生日帽给你戴上，祝你生日快。
3: 我说实话，
2: 快点许愿，吹完了。
1: 完了，他说啊，就很暗淡哦，那就其他就没有了。那现在想一想呢，从一年的开头到年尾，需要的仪式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0: 你需要他解药啊？
1: 从春节呀什么的，再到520玩，要七夕、情人节、生日等等吧。一年下来，至少得 十几个。嗯、
0: 啊、
1: 嗯，他说的是
0: 你想给他过，就是那个节日嘛，你想给他过啊，这十几个不算多，
1: 嗯、
0: 你不想给他过，多一个都算那什么、啊？
1: 不是
0: 浪费。
1: 但是他这个就有，我觉得大家都是赚工资的人，你说偶尔吧，比如说生日礼物买个，
0: 你是说一年下来至少十几个是十几个？
1: 打个溜，
0: 打啥？你说呀，打啥溜？你是花的人民币还是外汇？你说一下打什么流？
1: 我本来想说 W 流，说成了打个流。嗯，然后他说，我觉得啊，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每天都可以有仪式感，没有必要非得在某些特定的日子。
0: 哦、就是这个，你跟他处了十一年，是十一年吗？
1: 是，
0: 每年过节过啥都得花十几万，
1: 一年
0: 得花十几万。
1: 嗯。
0: 然后你俩处了十一年，一百几十万没了，手都没牵一下子，面都没碰一下子。
1: 那我收回刚才那一句大家都是打工的这句话
0: 啊，
1: 是我冒昧了。
0: 每天晚上七点，他的叫什么了？是门禁的房间的什么呀？
1: 嗯，对，就门禁
0: 啊，门禁。每天晚上七点他有门禁啊，然后
1: 门禁是哪儿来的呀？
0: 就他爸他老公给他的吧，可能男朋友。
1: 你胡说八道，我怎么没不记得这个事儿？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
0: 假编的。
1: 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0: 不是，那你看你这不就是成了一厢情愿吗？一年十几万光给他花销，然后你们的感情也没什么增进，没什么长进，处了十一年连婚也没结上，分手了。
1: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说你认识的太晚了，我们早知道的话，哎，不要说
0: 你生日宴我早参加了。你还得吃啥呀，朋友？那真的得替山珍海味呀、
1: 啊！哎，行吧，只能说曾经爱过，很爱、
0: 哎、
1: 啊！你的这种表现啊，那纯粹就是真的太爱了。
0: 你过生日，
1: 嗯、
0: 老坛三餐牛肉面一碗、
1: 嗯、
0: 啊！人家过生日，这家又洋个又细的，又蛋糕又吃的呢，
1: 有点夸张嘛。
0: 是，
1: 有朋友说我们是错峰，明天吃，今天呢就是密切看朋友圈，看看多少情侣登记了。你知道从他这句话我就能推测出来这是一个年轻人。
0: 哎，
1: 你现在你的朋友圈还能刷到有登记的朋友圈吗？我们刷不到了。
0: 我能刷到我朋友家孩子登记的。
1: 嗯，有朋友说我真的是被笑死了，我等红绿灯都得来评论评论。
0: 你看，
1: 首先带一包牛肉丝啊，其次
0: 小黄车三十一号啊，
1: 来的都不白来啊，带一包牛肉丝。
0: 听了这么点了，买一包，买一包。
1: 然后还有朋友说牛肉丝那么便宜，妈呀，这。
0: 你没看那玩意儿，说实话朋友，
1: 那你买个那个空气炸锅吧。你嫌牛肉丝便宜，你买个空气炸锅。
0: 咱讲真的，
1: 是31号，是31号
0: 链接牛肉丝，你别看它10块钱一袋吧，好像是不是、
1: 嗯嗯、
0: 它克数其实没多少，因为牛肉这东西本身它就贵。
1: 对对对，没错、
0: 啊、
1: 没错，你别看便宜没几包、稍后再见啊，
0: 来吧。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7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 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创业工业路的南向西拥堵154米，横溪七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532米，新石大路的西向东康居二路到石大路呢拥堵521米左右，金峰路的南向北康城商业街附近拥堵77米，缓行495米，振兴东四横路的东向西高步大道到附近拥堵619米，坡头路的西向东绿色路到宏伟六路呢拥堵159米，缓行448米，在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拥堵228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拥堵1.64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8: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7: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8: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7: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喂，
1: 喂，你好，
0: 小丽，
1: 是我，
0: 我是杰克。
1: 哦，杰克你好，啊，哪个杰克啊？
0: 就是跟你谈恋爱谈了11年的那个杰克。
1: 什么？那等会儿啊，
0: 我已经，
1: 哎，老公，那个我出去一下呢。对，你把那个两个孩子照顾一下好吗？对对，那老二要换尿布了，老大呢，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我出去倒个垃圾。哈哈哈哈。不，喂，你为什么打电话？
0: 我在你街角的咖啡店。
1: 哪个街角啊？
0: 你楼下。
1: 啊，我躲你已经躲到纳米比亚了，难道你来到纳米比亚咖啡店了？
0: 我全世界追踪。下楼吧，有话跟你说。
1: 好的，本哒本哒本哒本哒。啊，妹妹，快来帮你们走一走一走嘞。嗯，我跟我的保姆说一声话啊。
0: 小丽，
1: 啊，你说。
0: 好久不见。
1: 啊，你酒丢了？
0: 拿着你给的照片。
1: 啊。
0: 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1: 没画面啊？
0: 我们回不到那天。
1: 这不是歌词吗？好像。
0: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1: 我突然出现啥？我老公在后边跟着呢，
0: 在街角的咖啡店。
1: 我现在不喝咖啡了。
0: 我会带着笑脸。
1: 你笑不笑的？你这些挺吓人的。你说你现在呀？
0: 挥手寒暄。
1: 啥意思啊？寒暄呢？
0: 和你坐着聊聊天。
1: 我不坐，我得倒垃圾，我得上去，我老公看着挺紧的。
0: 我那十几个 W 你能还多少？
2: 不见。
1: 当时不是还的胳膊溜吗？怎么成 W 了？
0: 今天来了就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1: 啊。那赶紧回去吧。啊，二路电车等你等得急了，从南比亚赶紧走吧。啊，
0: 一分不给呗。
1: 这样吧，我儿子那个啥一会儿上小学，然后我看我老公给他点零花钱，我抠下来点给你点。
0: 你挺狠呐。哎哎，
3: 你说杰克现在听了他心里面
1: 哭了。
3: 嗯，
1: 哎，
3: 开心的，
1: 哎，默默流泪
3: 了。因为我们是嘴替啊，
1: 想到了曾经的过往。
3: 你以为啊，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1: 他先躺在他的房，
3: 换位思考。
1: 啊，
3: 我是他的话，我也会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最后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1: 啊，对呀。
3: 你会觉得自己曾经的有一些的过往，
1: 啊，
3: 嗯，
1: 想想就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想想自己的现在像个250吗？对不对？哎，520这天，
3: 好收啊，收。小小玩笑，不必介意，好吧？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5月20日啊，
1: 嗯，
3: 刚才呢也跟大家听了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啊。那今天呢，我们来不谈谐音梗，不谈我爱你，
1: 嗯，
3: 我们来说一说偏爱。
1: 偏爱。
3: 哎，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得到过一些偏爱？
1: 嗯，
3: 有没有给出去？在您的理解，什么是偏爱呢？
1: 哎，
3: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你的。

0: 故事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呢和大家进行视频的直播。
0: 好嘞，
1: 大家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在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聊一聊啊，这520这天您得不得到过偏爱呀。
0: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要感谢啊东鹏特饮对我们的一路相伴。
1: 哎，东鹏特饮是给我们真的偏爱哈、啊、来吧，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水、东鹏焙好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等等，欢迎大家选购。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今天参与的朋友呢，这样，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我刚哥呢还会单独送你一份刚哥特殊小礼物。
0: 有什么礼物啊？
1: 哎，因为大家都知道刚哥在这个哪儿啊？东莞口腔医院呢做了一个牙齿的矫正。
0: 对，
1: 哎，牙齿矫正。我呢这个牙齿矫正呢是隐形矫正的，一共有40副牙套。到现在我已经戴了这个11副了。
0: 对，
1: 哎，之前有10副牙套已经光荣的这个下岗了。哎，每副牙套戴10天。但这每一副牙套呢是陪伴刚哥走了10天的人生之路。我觉得非常重要，真的。朋友们，你们听过这么多的主持人啊、明星啊、大腕啊，谁会把陪伴自己10天的这种人生路的一样礼物啊，带有温度的礼物送给大家呢？
0: 可能
1: 会的，
0: 拿不出手吧。
1: 哎，那他们也可能也是抠啊。刚哥啊，作为刚哥本人呢还是比较大方的，比较善良的。
0: 所以牙套返场戴过的牙套又返场了。
1: 戴过的牙套我今天将作为啊520这天特别礼物送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可能给老人送一份祝福，可能给孩子送一份礼物，可能给爱人送一份这个表达你心意的啊这种小惊喜小那什么的，你都可以把刚哥的牙套放在那个小盒子里，送给老人乐哈哈，送给孩子笑嘻嘻，送给爱人呢他跟你巴嘚就得亲你一口啊。这种真的全球来看没有人在这一天能够享受这种独特的一种方式来。有需要的朋友们，哎，单身的啊，想追求姑娘的，哎，然后呢，
0: 你的牙套有什么特别之处？
1: 爬完
0: 对于他们脱单，
1: 你看别人送金送银那玩意儿就流俗啊，人有的姑娘有小伙子
0: 很俗啊，
1: 这辈子可能
0: 很喜欢，
1: 哎，这辈子可能接收到的，比如有的男孩有的女孩这辈子接收到的礼物不是花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金银呐什么的，很俗。你看你送我的牙套出去，人家哎呦有心意有创意，没想到啊这个是个聪明人，没准就跟你结合了呢。所以说有单身的有需求的可以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越听越开心，你就说求牙套一副那就可以了啊。
0: 括号用过的，
1: 哎，对，用过的啊，
0: 用过的，
1: 不用过的没意思。
0: 回答一波听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焦虑，他说全刚，你好，
1: 哎，
0: 你可以把帽子摘了吗？
1: 凭啥？凭你焦虑我摘个帽子？你焦虑我为什么要摘帽子？不能。
0: 为什么常年都会有一些听友过来直播间让我们把帽子摘了？
1: 你礼貌吗你？
0: 是不是觉得就是我们要行那种脱帽礼？
1: 他是男的女的？你看一眼。
0: 哎呀，那跟男女的谁到了，我也不会看呐。
1: 啊，男的不摘。
0: 哦，好的，来吧。这位朋友啊说，有一些偏爱可能不是对方所需要的，最终反而成为了一种折磨。偏爱不是对方所需要的
1: 啊，就是我以为我对你好，哎，我以为你需要啊，就是那种溺爱，就是有的孩子呀，比如说这秋天的时候一定让他穿秋裤，其实外边
0: 就是你妈妈觉得你冷，
1: 哎，你妈妈觉得你冷，可能有的是这种。
0: 还有就是偏爱，
1: 就你给的不是我想要的。
0: 那也是，就是属那自作多情呗。
1: 对，
0: 说白了就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1: 焦虑说了，我来了好多次你都戴着帽子多夜呀。你咋知道我热呢？我是风湿性那个头皮屑。
0: 不是，因为咱们两个都特别爱戴帽子嘛。就是戴帽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首先呢它也有时候是个搭配，其次有时候没洗头，
1: 哎，
0: 就是各种各样原因。你
1: 帽子可能它有功能性，比如说遮个阳啊，哎，然后呢这可能是个头脑袋不舒服吹不了凉了，它有功能性，
0: 是
1: 有个这个这叫什么，
0: 不要再留意我们的帽子啦。你牛肉丝买天天帽子的。
1: 哦，刘活说，哎，说
0: 你来好几天了，你每次都戴帽子，你倒看到了，来好几天了，你不说买包牛肉丝。

0: 他知道啥呀？
1: 节目话题不参与，关注关注不点，牛肉丝不买，天天就是帽子
0: 破防了。
1: 惊，女主持由于听众不买牛肉丝破大防。哎呀，来吧啊，咱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说一说偏爱啊，
0: 是
1: 偏爱。咱们有朋友
0: 牛肉丝在我们31号链接啊，小黄车啊。
1: 对，那牛肉丝还好，哦，不是牛肉干，有朋友说牙不好，
0: 牙不好又没卖你莲藕，啊，一口牙莲藕碎牙。
1: 不是，有的牛肉干啊，就是确实是有，你看你戴牙套，你现在牙那么那个，你肯定是吃不了，就是
0: 太硬的。
1: 对
0: 硬的，
1: 但牛肉丝它是香，就是香脆的，
0: 啊，
1: 它不怎么需要牙口的，嗯。你要不买，你就说你不想买，
0: 你
1: 别扯牙的事儿，
0: 牙不牙？你在你身边你没别其他朋友了，你买个牛肉丝，你送我朋友不挺？挺好的吗？啊，过年过节，
1: 你不想买，你就说你不想买，
0: 净这事儿。
1: 你说咱们俩真
0: 的不买？哎，你看哪有主播像我们这样买东西和颜悦色，不买东西追着人们给人喊，给人骂啊！那真追出800里给人骂呀！
1: 咱俩真干不了买卖，真干不了买卖，这是在这种时候啊，才能看出来我们的人性。是这么的差劲啊！你说你们要是不考验我们一下？那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是这样的，
0: 哎，
1: 之前一个小时我们按半个小时一节节目呢，就是大家都是来说买了，然后我们说哎呀谢谢，哎呦感谢，也有一个人你怎么不买？这比较丑陋啊，比较丑陋，大家这个让大家笑话了。
0: 咱们也是这干不了买卖，赚不了大钱。你说哪个直播间，你说找咱俩去带货去，那完了
1: ，
0: 追着人家客人喊，
1: 嗯。对对对，到时候全是差评。有朋友说了，哎呀，都不好意思不买了，还开玩笑，
0: 开
1: 玩
0: 笑
1: 的，
0: 按自己需求啊。
1: 人家咱们有需要爱吃再买，
0: 对，
1: 这还听。这还往心里去了还，那听我们这节目你能往心里去？那你
0: 那建议你往心里去一去。
1: 来吧啊，咱们520不是什么日子，有个谐音啊，咱们今天呢就不说这些什么送了什么东西呀，啊，好像感觉人家没准备的人还好有压力似的。
0: 哎，
1: 咱们说说偏爱这件事儿。
0: 对，说说偏爱啊。
1: 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哪些偏爱？有没有给到别人哪些偏爱？那你认为的偏爱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方式？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来看看阿佩的投稿啊。他给我们也是分享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啊。
0: 是，
1: 我和他邂逅在深圳，
0: 大城市啊，深圳。
1: 当时女他啊。
0: 嗯，
1: 他呢开着一辆红色的跑车
0: 啊，红色的跑车啊，就相当于啥，没有车顶呗，嗯，
1: 长发飘飘，
0: 那都是开车的时候头发被吹起来了。
1: 当他留下号码
0: 啊，留号码，
1: 我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下故意干咳两声，
0: 就给他留个电话号码。嗯，
1: 一会儿挪车打这个电话啊。
0: 哦，
1: 好
0: 的。
1: 不是
0: 泊车小弟，哎，好的，哎，
1: 到了520这一天，
0: 嗯，
1: 我拿起了公话，公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公用电话。
0: 哎，
1: 喂，
0: 那打电话呢？
1: 省略号。
0: 嗯，
1: 一阵寒暄过后，他问：“你是哪个族啊？”
0: 哦，就问他这个，就是咱们汉族啊、回族啊、苗族啊，是不是少数民族？嗯，
1: 我正要回啊，我是汉族
0: 啊，这汉族的。
1: 他又补充道，
0: 嗯。
1: 哎，你是不是坐在教室第三组最里面的那个呀？
0: 哦，还在个教室里边呢。
1: 我立刻就明白了，
0: 嗯，
1: 他当我是他的同学
0: 啊，哦，老同学。
1: 我提高声音大声说，
0: 嗯，
1: 我是第八组且汉族，不是公话。不是公话的话，我真要摔了他
0: 啊。他认错，他不是问他哪个民族，而是问他在哪个组。
1: 这时，老板就过来了。
2: 你没事吧？
0: 嗯，
1: 我说没事，我突然牙疼了。来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0: 太高深了，我没听懂。
1: 有一位朋友啊，是上海的朋友。
0: 嗯，
1: 您好，请问你们是哪个台的？谢谢。
0: 真客气。哎，要么说上海是大都市，哎，要么上海的朋友真的。

0: 他全国他有一个比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统计的
2: 比例、
0: 嗯，有个比例，有个统计，就上海的朋友平均啊，他的素质是相对高一些，客气一些的。
2: 哦、
0: 你看人说谢谢，
1: 嗯、
0: 对不对？哎，真的朋友，一说到这儿，
2: 嗯，
0: 阿拉呢也是上海你，哎。虽然说我们在东莞电台，就广东省东莞市啊，
2: 嗯、
0: 这个 FM 1075、啊嗯、交通音乐广播，
2: 是的，
0: 但我心呢始终在上海。
2: 嗯，
0: 为什么呢？我的哥哥，
2: 嗯，哎，怎么哭了呢？
0: 哎，说不了这些事
2: 儿。哎呀，没事儿，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跟你的老乡说一说。
0: 每次我见到上海来的朋友啊，
2: 嗯，就有一种亲切感。
0: 哎，我就难过。
2: 哎呀，怎么突然间难过起来了呢？
0: 因为我双胞胎的哥哥呀，
2: 嗯，不要说，不要说，
0: 也在上海。
2: 他也许这位朋友也认识他是吗？
0: 可能啊，
2: 嗯，
0: 你通过我的长相，你一下就能知道我的双胞胎哥哥是谁了。
2: 是谁呀？
0: 哎，不提了。
2: 嗯，
0: 好吧，好吧，我说吧。
2: 嗯，也没人拦着你啊。
0: 我的双胞胎哥哥，
2: 嗯，
0: 叫胡歌、
2: 嗯、
0: 啊啊啊！
2: 不要再把我们外地的朋友吓走了，人家好不容易，你以为他们外地的朋友像我们本地的朋友这么样惯着咱俩吗？
0: 他会不会找到我的哥哥去认证去？
2: 对不对？有朋友说，
0: 嗯、
2: 所以你们是上海台的1075啊？你让你这一顿说的、
0: 哎，因为啥呢？就是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啊，他说上海的105.7啊，
2: 哦、
0: 不是朋友，我们是东莞的107.5
2: 啊。怎么我们看上去很像上海的主播、
0: 啊？因为可能这位朋友也是刷这个抖音呢、啊，
2: 哦，刷到了、
0: 哎，常年刷到我们了哈、啊
2: 嗯，没错。
0: 而且听到这块的话，可能也想问一问，是这样的朋友，
2: 嗯、
0: 我们好多的这个同行啊，
2: 嗯、
0: 现在做广播呀、嗯，也在拥抱新媒体。
2: 对，其实基本上都在做抖音直播了，
0: 哎、在抖音直播。
2: 嗯，
0: 您可能听到我的口音有点像上海的口音，这也确实啊，我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是不是啊、嗯？有的时候咱不经意说点话啥的，唠点嗑啥的，一人一听啊，有人一听，哎呀，你一定是上海人，
2: 哎，
0: 从口音能听得出来。
2: 所以说，这位就是听着你的口音前来找老乡的、
0: 啊。我就说普通话这么多年，还有人能听出我是江浙一带的人。
2: 他平时爱吃的菜还是他老
0: 本帮菜，
2: 哎，你都说说。有哪些你最爱的？
0: 我在上海最爱吃的一道菜啊，就是每次回到上海，
2: 嗯、
0: 我一定要吃什么呢？黑色经典臭豆腐。
2: 哎，你看看
0: 哎，当地特色美食啊，
2: 太经典了。
0: 锅包肉，
2: 嗯、你看必吃啊。
0: 猪肉炖粉条，
2: 哎，那来
0: 小鸡儿炖蘑菇，
2: 是的，是的，
0: 嗯，
2: 你看乡音乡情，包括家乡的口味都没有改变，
0: 变不了，
2: 走哪儿都忘不了。您、
0: 啊、
2: 就把关注点点吧，
0: 大葱蘸酱上、
2: 哎，小黄车的牛肉丝看一看啊，上海的朋友，
0: 哎，老上海人一起互动互动一下、啊，
2: 全国包邮 啊,
0: 啊，
2: 全国包邮。来，咱们说、
0: 我们还有北京的朋友，
2: 嗯，对对对、
0: 啊，里边有北京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天津的朋友、京津冀、上海、
2: 嗯
0: 啊，然后这个江浙沪一带，
2: 对，
0: 你看我们的听众其实遍布挺广，
2: 嗯嗯。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啊，
0: 嗯、
2: 咱们银之翼说呢。说偏爱啊，
0: 哎，你这一好长时间没见了，
2: 对呀、啊，我都觉得
0: 忘了这个人，
2: 很陌生。你看，我来说一句很油腻的话，
0: 哎，你说说，
2: 老板最近去哪儿发财啦？油不油腻？真的好久没见了，
0: 好久没见了。
2: 他说，除了家人之外哦。就是以前提到过的小学班主任
0: 哦、
2: 就是特别喜欢你是吗？
0: 是。
2: 他说我来举几个例子啊，
0: 嗯、
2: 课间呢我们几个男生打闹的动静有点大，
0: 嗯，
2: 老师很生气，
0: 生气了，
2: 一起就拎到了走廊
0: 啊。老师力气还挺大，
2: 结果他单独把我叫到一边，
0: 嗯，
2: 他们几个一人都挨了几巴掌，
0: 啊、都揍一顿。
2: 我呢就是口头教育，
0: 他可能嫌你脏，怕是巴掌了。
2: 那
0: 是不是是不是当时你那埋了吧摊的，老师打你嫌怕把手脏了呢？
2: 你头上是不是带了什么
0: 你是不是有鼻涕当时还流下来了？
2: 他说这都是上学迟到
0: 啊，
2: 别人都是罚站挨骂找家长什么的，
0: 嗯，
2: 所以呢到我这里就是带病坚持上学，值得同学们学习
0: 啊。
2: 你的校长爸爸在这儿工作吧？不至于，不至于啊。所以说呢，经历了那么多老师，我一直不会忘了他，
0: 忘不了。
2: 大学第一年假期回老家，第一站呢、
0: 嗯、
2: 就是我一身戎装去看望他。
0: 哎呦，
2: 再说说自己偏爱的、
0: 嗯、老师吧，看老师去了、
2: 嗯嗯。
0: 哎，老师，你还记得我吗？当时我就流着鼻涕，你舍不得打那个。
2: 你是？
0: 是我呀，老师，你记不着了吧？
2: 哎呀，有点想不起来了。
0: 我在咱们班最后那一排守着垃圾桶坐着那个
2: 小赵。
0: 我不是，垃圾桶坐着那个、嗯。然后我每次我背书包流鼻涕，然后那天天你还拿纸给我擤鼻涕那个。
2: 哦。
0: 啊，
2: 小李。
0: 哎、不是不是。

0: 个是脚臭的，我不是小李。你还记不听脑头发跟那个鸡窝似的？有一次我头发里边还爬出个毛毛虫。
1: 哦，小王吧。哎哎哎往后看，往后看。他说自己偏爱的啊，他说呢近几期哈稍微有点拉胯，嗯，但是呢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几乎啊天天都有两三个小时一起共度。
0: 啥意思？
1: 你就说吧，这都不算爱的话，那该有多悲哀。
0: 嗯，
1: 话说回来，老两位也确实值得大家偏爱，是不是？
0: 哦，就这样说咱们节目呢，
1: 嗯，
0: 啊，他说自己的偏爱
1: 啊，然后我带包牛肉丝再走哈。
0: 嗯，
1: 不买个空气炸锅呀？
0: 你
1: 开玩笑，
0: 真当比得上脸呢？你
1: 开玩笑，开玩笑啊。嗯，
0: 明天上个冰箱吧。
1: 行，嗯，说起来的话呢，他讲的就是。听我们节目就是比较准时打卡。
0: 是，
1: 你不要说啊，有的听友可能听了那么五六年，
0: 嗯，
1: 我感觉有，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月能来听一听我们，看一看我们，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0: 至少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
1: 对，他还知道，哎，我在这个城市或者说在这个电波这一头好像有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的那种老朋友。
0: 对，
1: 哎，今天我有空了，我过来看看这个老朋友，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
0: 嗯，
1: 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偏爱。
0: 是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偏爱啊。
1: 对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朋友们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认为偏爱是什么？
0: 嗯，
1: 自己有没有得到过某些偏爱？有没有给到别人一些偏爱？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吧。
0: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再继续说。

0: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石竹路南向北原美中路附近拥堵611米，东莞大道的西向北拥堵1.09公里，八一路的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1.13公里，新村大道的东向西新村创业二路到万江大道大新路呢拥堵561米，在创业工业路的南向西拥堵461米，狮龙路的北向西长乐路到环城东路呢拥堵485米，管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在奇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小丽，你在哪里？当年我上相亲交友节目，我刚说个自我介绍，你和其他十一位女嘉宾就把灯全给灭了，
1: 咚咚咚咚，
0: 让我感觉非常伤心。
2: 好了，有请下一位男嘉宾，52号男嘉宾，他的名字叫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没有，你先是你是主持人，然后邀请，然后他说你咱先自我介绍，然后我来配那个点啊啊，从主持人这个地方开始，3、2、1，走。
2: 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第23号男嘉宾，首先看他的 VCR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珊珊，好
1: 男。咚咚咚咚。
2: 哎，咱们
5: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2: 从一起走去啊！
3: 来，你主持人介绍下一个男嘉宾，准备啊，3、2、1，走。
2: 好了，接下来我们介绍下一位男嘉宾，他是来自于东莞市3月路100号的著名男主持人全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全刚。
3: 急急急！
4: 12个女嘉宾都要跟我一起走啊！
3: 好吵啊，我们。
2: 哎，我们
3: 不好意思了，朋友们。
2: 我们好邪恶
3: 呀！有朋友说，哎，今天不是520吗？这个氛围对吗？这是对呀、啊，今天是520没错，但这是我们的节目风格。
2: 是哪一天没有分手的？
3: 因为我们一定要照顾到那些今天什么都没准备的单身的且叛逆的不参与520活动的人、啊、
2: 听我们节目呢都有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心理预期呢？
3: 对，
2: 就当我们两个主持人呢是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啊！
3: 来准备
2: 魔鬼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咚咚咚。就是哎，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偏爱吗？
2: 偏爱啊，那、我们也偏爱那些单身的人。
3: 嗯，对，
2: 对不对？
3: 因为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必须要跟我们同步。
2: 嗯，
3: 就是你没有必须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是的，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3: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全刚啊、
3: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关于偏爱。
2: 哎，
3: 你认为什么是偏爱？然后呢，你有送出去过或者收到过什么样的偏爱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2: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进行视频同步直播啊。
3: 嗯，
2: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3: 好的，来吧，我们看看超人的投稿啊。他说呢，我觉得真正的偏爱在意应该就是对家人
2: 哦，
3: 还有
2: family，
3: 还有就是和朋友们多年养成的这种各种相互关心啊、分享的习惯
2: ，friend，
3: 对，既然已经是习惯了，一时还真不好归纳。我想说一说我现在特别在意的事情，就是我的猫
2: 哦，汤姆，
3: 他说在5月12号那一天，我捡了一只被朋友的亲戚因为搬家给放到野外的宠物猫。你这话说的，你就是被你朋友扔了呗，
2: 抛弃了，弃养了，
3: 还放到野外，
2: 不是个玩意儿。
3: 不是，你咱俩也注意收一收，毕竟是人家的朋友
2: 啊。我们是主持人是吧？
3: 对呀、
2: 啊。哦，那这位朋友的做法真是令人不齿、
3: 就是有点欠妥当啊，欠妥当。他说呢，也是一种缘分啊。
2: 啥缘分呢？你朋友搁那一扔，然后你就接着
3: 玩。没有，后面还有。他说呢，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去到他们不是扔到野外了吗、就把他给叫出来了
2: 啊。这个超人啊、超人是位女士啊，嘣哒嘣哒走过去了、啊，哎，汤姆汤姆，你出来汤姆，你被主人扔了，扔野外了啊，哈哈，太有意思了，回去喽。
3: 没有啦，他说啊，

0: 你说这个猫也挺有灵性的啊，它一叫就出来了，而且还要跟着它走。然后呢，那既然是这样，那他这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那种缘分啊，
1: 是
0: 非常善良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呢，我呢就把他带到了宠物医院检查之后带回家。
1: 哎，
0: 哇，我就没想到这几天啊，他在家真的是给足了我情绪价值。
1: 因为他也觉得重新被捡回来不容易啊，
0: 他对我太信任了。
1: 他害怕之前被主人伤得太深了。
0: 他是属于一刻不离的啊，就陪着刷牙、上厕所，你随时摸他，他会收好小爪子，
1: 哎呀呀，
0: 露肚皮，
1: 你看看
0: 翻滚。
1: 嗯，
0: 哎，你像他这种宠物猫啊，真的是，他在野外，我估计可能一个星期都活不过去，因为它对于人是非常信任的啊。然后睡下之后呢，我给它擦爪子、耳朵还有脸，它睁眼一看是我，一点儿都不反抗，还反倒非常的配合。我在意它的程度是自己都不想做饭吃，但是我会耐心的给它做猫饭。
1: 哎呦，
0: 哦，还真是哦。
1: 嗯，
0: 他说以前呢一周拖一次地，现在呢由于有它，我天天拖地。
1: 哎，也爱干净了。
0: 嗯，我以前觉得自己对于猫和人都不能接受，
1: 嗯，说猫和人睡觉就是同床，
0: 哦，
1: 就是那个，
0: 哦，就猫上床不行，
1: 猫上床啊，
0: 它现在它每天晚上都在我床上睡觉，
1: 嗯，
0: 那真正的在意哦，是会成为一家人的，
1: 那就是一种偏爱。
0: 哎呀，你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人，
1: 是，
0: 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挽救了一条小生命。
1: 相对比你的朋友啊，那真是，哎呀，
0: 你这是
1: 魔鬼，
0: 不是给自己攒福报呢？
1: 嗯，
0: 然后呢，小猫咪在你这儿看来跟你也是很怎么说，很合拍，
1: 对，
0: 你也当然会收获更多的那种
1: 情绪价值。
0: 对，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宠物的，你们不养宠物的人，你是理解不了那样的一种幸福感的，
1: 对
0: 啊，满足感的，就是只有他养了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为这个超人姐姐点赞啊。
0: 当然我是觉得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养这些动物，因为你养了之后你不知道啊各种的习性什么合不合适，然后结果你可能就又随意的养了，随意的弃养了。
1: 这个养宠物啊跟你要孩子啊其实某种程度上道理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缘分，得到缘分之后呢都是一种责任啊。所以说你在
0: 真的
1: 哎，因为它是活物，说咱们就人嘛，就别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放得太高，也别把自己放得太低。
0: 哎，
1: 你把自己当个生物，你同时你是个有能力的生物啊，你是个智慧生物，你在圈养其他生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好你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
0: 真的是，哎，有朋友说啊，哎，开局的跳大神鼓点真的是太魔性了，
1: 是不是？
0: 请问什么叫跳大神鼓点？我们这是艺术啊。
1: 这封建迷信。
0: 他说的是刚才那个灭灯吗？还是什么？
1: 还是那个，
0: 这还是我们的板头曲，
1: 应该是板头曲啊。
0: 什么叫跳大神儿鼓点儿的？来，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其实我应该是一个没有怎么得到过偏爱或者真正被在意的人吧？
1: 你说说啊。
0: 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希望我能够成为某个人的偏爱。我才发现好像没有这样的人。我期待的那种偏爱是无条件的信任我，
1: 哦，这很难。
0: 愿意为我做很多他能做到的事情，能够收到很用心的礼物等等，这是我浅薄认知里面能够想得到。
1: 哎，我也这么想的。
0: 你都想索取是吧？我想得到的，能够很快的感知到我的负面情绪，他要尽快的哄好我，当好我肚子里的蛔虫，哪怕我不说你也要懂。
1: 其实这挺难啊，
0: 这个真的挺 难。他说他自己都说我觉得这挺难的，所以呢我也一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现在想开了，管他偏爱不偏爱，在不在意，我爱我自己，我在意我自己就可以了，努力认真生活，好好的养自己，长大变老，这样就够了。你说的很对啊，但是呢我们回去看一看他期待的那个人的条件。
1: 这辈子能够无条件信任你的人啊，就给你这些偏爱的人，就是你说的这些条件，咱首先分析就父母啊，好父母还得是，就是你投生到一个好人家了，这好人家不是说他有多少钱，而是父母真正爱子女的，用心去教育培养子女的，这样的父母呢是能给到的，就是无条件的信任。首先说无条件的信任，这是一切的基础。
0: 对，
1: 如果说你要把它指成爱情，就是另一半的话，那

0: 你说的这些呢能不能达到呢？我相信能，信任也好啊，礼物也好啊，啊这个心情也好啊，哄你也好啊，把你捧在这个掌心里边，你就是他那一轮的明月，这都能达到。但是他有一个大前提，是你是谁。
1: 嗯，你做了什么。
0: 我更浅薄的认知当中，
1: 嗯，
0: 你得长得是长在他的心坎里。
1: 哎呀，又说来说
0: 我不能说你多漂亮，
1: 长相，
0: 哎，我不能说多漂亮，但你得长在他的心坎里。
1: 他觉得你漂亮，你就不漂亮吗？
0: 对，嗯，啊，然后呢，他得自卑到一定程度，觉得你是高不可攀的啊，你是在九天之下，他在五洋底下做鳖的那种啊，他的够都够不着你，所以他产生一种自卑，才能够那种像仆人似的无条件信任。还有什么呢？
1: 怎么无条件信任是跟那个地位有关系呢？
0: 哎，
1: 我觉得这是相互都。
0: 我觉着，
1: 嗯，
0: 但凡他是有一定认知的人，
1: 嗯，
0: 爱情他不是盲目的啊，然后呢？信任这个东西不是说有没有条件的问题，你得干啥？你今天杀人越货去，我条件相信你。
1: 你举的是极端例子，你两个人谈恋爱过日子，你必须要互相信任，啊。
0: 我就说无条件信任或者信任这个东西呢，都要有个判断标准。你比如说，今天你就想吃一个什么魔鬼辣，
1: 嗯，
0: 我就告诉你别吃，你吃不了，嗯。那两个人是不是产生了一定的？你想试一试，我告诉你别吃，他是不是产生一定裂隙，就是缝隙了？啊，这就不是无条件信任了。
1: 你们之间的关系好脆弱，
0: 对，
1: 因为辣度就缝隙了，
0: 哎。有的时候不讲道理，可能就那么一点点。好了，还有呢，还有是什么呢？人家信任你的时候，你是否也信任别人？对不对？
1: 不过啊，话又说回来了，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有点太绝对了。
0: 哎，所以说朋友，
1: 嗯，
0: 一切，啊，
1: 因为人是复杂的，
0: 难得糊涂是最好的。
1: 对，
0: 最重要的找一个你爱他，哎，胜过他爱你的，其实挺重要。啊，就对于你来说，你找个你爱的人，然后呢，他刚好也爱你的人，哎，这个就很好了。如果你不爱他的话，他怎么信任你，你都把他，啊，就当做一个小垃圾一样，对吧？你这个另一半这个人摆在你面前，也长在你的心坎里了，哎，各条件都符合你的，就是外在需求的话，你也对他也会很好的，
1: 嗯，
0: 他很多的瑕疵。你可能也会容忍一些，比如说他可能就没猜到你的想法，哎，但是呢，他另一点比较令我更加满意，也就无所谓了。
1: 嗯，
0: 朋友，
1: 这是平衡。
0: 恋爱其实就是个平衡。你看我们直播间里有个已经结完婚的，你看人家回过头说，
1: 我呢是没有办法完全信任我的老公的。
0: 哎，没法信任，给人
1: 我是每天都在怀疑他。
0: 是，然后孩子都快生出来了。
1: 你只能说这个姐妹她比较警惕。
0: 是，嗯，
1: 但这样吧，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日子跟谁过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一样，
1: 展开讲讲。
0: 哎呦，跟哎，你说人吧，就我这个人就是贱皮子。
1: 嗯
0: 嗯，爱我的人我未必爱他。
1: 嗯，
0: 对吧？他天天哄着我，我未必得意。
1: 嗯，
0: 我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很讨厌，但是我爱的人，我跟他在一起，他只要给我一点点回馈，我都觉得这个，哎呀，这个世界你知道吧，
1: 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给你的苦也是甜。
0: 哎，对，
1: 爱你的人，你不爱的人给你的甜也是苦。
0: 我给他一大嘴巴都得。
1: 你看我这都是金句总结的非常好，你记下来。你
0: 这个废话我记他干什么？
1: 把我终极职称持有者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0: 终极职称考证。
1: 你记下来。哎，记下来，下次，
0: 日子真不是跟谁过都一样。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老是说爱情啊什么的，这个它确实保鲜期是很短的，咱们有位朋友也是这么说，不久就不爱了。但是我觉得那也不叫不爱了，就很多时候我们是平淡了，然后呢，你说大家说转化成亲情也好，陪伴也好，我反倒觉得过了那个爱情的阶段，就是下一个信任的阶段了。
0: 嗯，
1: 这种信任是
0: 就建立在
1: 多方面的，一种是生活上我互相信赖，有一个照顾，然后呢，性格方方面面你有一个彼此的这种信任，
0: 嗯，靠时间的，嗯，要靠时间的。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啊，就是这种啊，细水长流是吧？
0: 嗯，
1: 那你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一直在追求那种爱情，哎，轰轰烈烈的爱情，那我觉得总有一天你可能会觉得失望的。
0: 嗯，理论上应该是，而且呢，其实信任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宝贵。
1: 嗯，
0: 而且往往啊，你投入了100%的信任，就是我说女孩啊， 一般都是女孩，我指啊，女孩千万不要对一个男孩投入100%的信任。

0: 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辨别，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的话，
1: 嗯
0: 啊，或者你没有一定的自保能力的话，
1: 嗯
0: 啊，你不要这么投入，就特别年轻的女孩。因为我生活当中见着太多太多那种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一起相识谈恋爱结婚都留点心眼儿。
0: 哎，我觉得
1: 一家有心眼的人，
0: 我觉得
1: 有所保留，
0: 对，我觉得应该是要有点保留的。因为生活当中见着那种啊，就是都结婚了，
1: 嗯，
0: 老夫老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男的呀就出去，就是你赌博也好啊，怎么着也好，把家里钱都输光了，你知道吗？就赔光了，媳妇儿一点都不知道。
1: 哇，真的
0: 哦
1: 那么
0: 那你说过一辈子，这也是怪一小辈子了吧？
1: 嗯，
0: 爱人一点，你说你不信任他，你说你信任他，你说你知道你的爱人是这样的吗？
1: 你真心喂了狗是吧？
0: 啊，
1: 哎，是这样。我觉得呢，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找另一半啊，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是最重要的。
0: 说这话的朋友是不是 AA 制那位朋友？
1: 嗯，
0: 之前留言那位？
1: 是的，
0: 三十而立。
1: 对
0: 对，你看。他留言都是 AA 制，踏踏实实 AABB。
1: 我感觉啊，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呢，有过就行了。你这，但是
0: 人生就是一种体验嘛。
1: 嗯，漫长的一生啊，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果从来没有拥有过爱情，也有点遗憾。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有体验过就可以了。
0: 咱们
1: 剩下的就是到他说的踏踏实实过日子，
0: 平平淡淡也就是真了。
1: 嗯，该送出祝福了，
0: 是吧？咱们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啊，重要的是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结果大家都基本都殊途同归啊，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但是过程呢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感受到不同的风景啊，不同的心情，但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在这种啊这个百味的人生当中呢，体会到那种别样的情愫啊，有爱你的人，有你爱的人，有炽烈的情感，有平淡的生活啊，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7:55。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5月20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3: 今年前四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超13亿吨。
4: 广东发布旅游业发展10项举措，打造旅游友好型城市。
3: 今年前四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4: 中国在世卫大会期间联合举办构建数字时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题峰会，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来听报道。
5: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内特旗钦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扎内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6: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7: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5: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嫲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里面，主人公将思念写入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8: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5: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艺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黎明：
9: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5: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在传承创新中并发出蓬勃生机。河南省首个金墨文明系列主题展览《铭铸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焕：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城千年文脉，乡人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静：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嚟听报道。
7: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巨新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实融合加速跃升。国家发展局教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任继求：
8: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7: 产业向好亦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9: 记者昨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6: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重分产业用电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8.9%。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61.9%、42.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此外，今年1月至4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一个或多个绿色电源向多个用户供电，扩大绿电直连政策范围，促进新能源就近消纳加速发展。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19亿千瓦，预计到2035年将达36亿千瓦。随住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部分地区大电网接纳新能源的能力已接近上限。去年，我国就出台了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有关事项发展的通知，支持绿色电力不经过大电网与单一用户直接见面，开创了新能源就近消纳新模式。目前，云南、青海等24省区市已印发或编制了绿电直连配套政策，全国已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对应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405万千瓦。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吴迪表示，面向单用户的绿电直连政策激发了消费者绿色用能需求，但近一年来各地对多个用户开展绿电直连的需求旺盛。为满足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多用户的绿色用能需求，国家制定了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多用户开展绿电直连。
10: 新政策最大的变化是把绿电直连从过去的一对一拓展为了一对多，也就是说，新能源项目不再只能供给单用户，而是可以就近服务多个企业用户，比如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内的不同用电主体。这有利于扩大绿电直连的覆盖范围，提升用户侧就近消纳新能源的能力。但需要说明的是，多用户目前还是只针对工商业用户，并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电。
9: 吴迪强调，与单一用户绿电直连模式相比，多用户绿电直连在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性和系统支撑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10: 多用户模式相当于把多个企业的用电需求合在一起统筹优化，不同企业的负荷可以互补，新能源就地消纳的空间更大。与此同时，多个用户共同分担电源和专线建设成本，也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门槛。再配合储能和可调负荷，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的经济性、灵活性和运行安全性都会更好。
9: 此外，专家还表示，多用户绿电直连有助于推动绿电消费由企业个体行为向园区化、集群化行为转变，成为支撑零碳园区建设、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设施形态，更加有力地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6: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国铁集团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1至4月，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此外，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稳步提升。1至4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日公布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0: 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开启为期40日嘅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澳门特区政府表示，2026年至2030年系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嘅关键时期。为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在总结25规划执行情况、广泛开展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了35规划咨询文本。咨询文本全文共6.5万字，包括10篇36章，明确了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的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以其奋力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三五规划编制过程从6方面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包括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内容。十五规划纲要其他章节的相关内容结合澳门实际、澳门能为可为的咨询文本亦都有体现。据了解，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共有301项重点工作，较二五规划152项重点工作增加近1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共32个，较二五规划增加60%。规划编制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仲与广东省、香港特区举行专题会议，讨论规划对接工作。澳门特区自2016年起建立5年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制度，迄今已完成2期规划实施工作。
1: 今日系联合国确定嘅国际茶日，澳门市政署日前喺澳门茶文化馆及卢廉约公园百步廊举办2026国际茶日嘉年华。通过摊位游戏、工作坊、茶学堂等活动，让茶文化走入社区。澳门市政署文康社群处代表邱万琪讲到，历史上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由澳门转运至世界各地。当下打卡一杯好茶，亦成咗定格澳门嘅新方式。内地一知名茶饮企业澳门首店5月初喺氹仔开业，其港澳子公司总经理何耀祥表示，希望更多本地消费者和国际旅客通过现代茶饮感受东方茶文化魅力。澳门以旅游和美食闻名，目前澳门旅游经济活力，消费市场迎来增长空间。传统从业者亦在度寻找新机遇。澳门一家老字号茶企的传承人卢锡伦介绍，近年来他们推出的荔枝红茶受到内地游客欢迎，逐渐成为具有澳门特色的茶文化产品。今年澳门旅游业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一季度访澳旅客已超过1000万人次，5月2日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访澳旅客持续增加，餐饮行业边思考边发展。澳门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李任良表示，连锁茶饮品牌线上点单、会员运营、供应链统一采购等成熟模式，可以推动本土商户加快转型升级。外来品牌擅长标准化和品牌化，而本地商户则有人情味、手工制作和在地文化等优势，两者可以形成互补。
0: 以聚力15五携手开新局为主题的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旨在深化老港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为两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现场18个重点合作项目签约，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本次港澳山东州期间还举办老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等系列活动。 好品山东推介展示以好品山东美好同行为主题，集中展示来自56家企业的89组山东好品，用展品讲好山东故事。

0: 展现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
1: 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昨日发布，举措提出全力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友好型城市，让广东成为山海可赴、烟火可亲、久念于心的旅游优选地。举措以主客共享、传播友好为核心理念，从城市建设、文旅廊道、业态创新、入境便利等多维度发力，加快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绘制出广东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与聚焦景区建设、线路推广不同，广东将温润岭南成邑、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置于十项举措之首，从交通接驳的便利度到公共厕所的洁净度，从商家服务的诚信度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每一个细节都将被纳入友好的评价体系。举措提出广东要打造四大文旅廊道，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打造湾区烟火古今共生文旅廊道，粤东打造山海侨韵文旅廊道，粤西打造海丝风情文旅廊道，粤北打造生态画廊文旅廊道，将原本分散的文旅项目串珠成线，编织成网，让游客无论身处广东何地，都可以找到具有标志性和独特性的旅游体验。举措提出繁荣演艺赛事点燃文旅消费热潮，跟住演艺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新的流量入口。广东此次明确提出要造强广州、深圳国际演艺之都，并培育三个至五个演艺名城。举措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文旅领域的深度应用，发展滨海游轮、低空观光、工业旅游。此外，广东还将造强入境旅游，通过增开国际航线、优化通关、提升支付便利等举措，吸引全球宾客走进湾区畅游广东。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冲居广东全省第三，出口增冲居广东全省第一。四月，肇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1.2亿元人民币，创2021年以来单月新高，增长39.6%。单月进出口已连续15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1: 2026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将于7月至11月举办，作为广州首个统筹全域、跨季运营、积分制管理、专业化组织、市场化运作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本次联赛旨在整合全市龙舟资源，推动传统龙舟活动从端午民族走向全年常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打造集非遗传承、全民参与、竞技比拼、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岭南水上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采用分站积分赛加年度总决赛模式举办，7月至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将举办年度总决赛。赛事设置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两个组别，前者由广州11个行政区按标准选拔本土精英队伍参赛，实行运动员实名制注册管理；后者则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校、社会组织、民间俱乐部公开邀约报名。分站赛仲将设置临时参赛名额，扩大赛事影响力。首届赛事计划在广州越秀区麓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岛新丹涌等水域设分站赛场，结合各水域条件推动赛事资源均衡布局，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赛。赛事组委会仲将在赛事举办期间深度融合广府文化特色，推出传统龙舟点睛、水上巡游、醒狮英歌、岭南咸水歌、龙舟宴等民族活动，配套设置非遗市集、龙舟文创、广府美食、亲子体验等场景，串联周边景区、历史街区、商业综合体，推出主题观赛线路，带动住宿、餐饮、购物等消费增长。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日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发言，近300名代表参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编会并发言，他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理念、规划、投入、要素保障和绩效产出上体现优先要求，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和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卫生体系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富有韧性。来自巴西、秘鲁、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等国家卫生部官员、专家学者及国际组织代表介绍了各自国家和区域在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面的实践，与中国代表团在对话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一系列全民健康数字化中国产品在会上亮相，受到外方代表高度关注。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该倡议由中国牵头起草，经各联合主办国及世卫组织总部区域办事处共同协商形成。倡议提出各国应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来提升基层卫生服务水平，增强卫生工作者在数字化方面的能力，从而将服务范围扩大至偏远及资源匮乏地区，并促进医疗服务的公平获取。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更新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 2.7% 下调至 2.5%。 报告认为中东战事冲击世界经济，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升温，加剧了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报告说战事导致能源供应受限，价格飙升，叠加运费和保险成本上涨，全球生产成本在供应链层层传导下迅速上升。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达 3.9%， 较今年1月预测值升高 0.8%。 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将升至 2.9%， 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将升至 5.2%。 此外，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导致金融状况收紧，亦令发展中经济体普遍承压。报告说西亚是受中东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预计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降至2026年的 1.4%。 此外，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欧盟经济增长预期亦将从2025年的 1.5% 放缓至2026年的 1.1%。
1: 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
3: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24到28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广州中雨，24到27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珠海大雨，25到28度，佛山大雨，24到27度，惠州中雨，24到27度，东莞大雨，24到28度，中山暴雨，24到28度，江门大雨，25到28度，肇庆中雨，24到28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明天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24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有偏南风3级。展望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8:32，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宏图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科技路跨线桥到重力路拥堵了690米。关注到罗沙路北向西的方向，从河阳路到南城路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另外呢，石柱路上北向南，从宏福路到元美中路拥堵了830米。元美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宏福路到元美西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奇峰路拥堵了1公里左右。另外看到万高路北向南，从红星街到管穗路拥堵了90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江南西路南向北，从西湖西路到东江大道目前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2: 嗯，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三了，时间真的太快了。
1: 嗯，一转眼又到了这个周中了哈。
2: 对，
1: 还剩两天又得放假了。
2: 没错哈，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我特别期待这一天。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新面孔。
1: 哎，没错啊，今天呢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哈也会开通直播。那么到了大概是这个40分的时候吧，啊，大家就可以直接的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科学锻炼了。
2: 嗯，
1: 那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东莞市启虎门镇社会体育指导站的李中华老师和夏萌萌老师以及陈仁和三位老师啊。李老师是我们老朋友了，李老师先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非常高兴今天这个时间段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嗯，好久不见，嗯，好久不见。那会儿我来的时候，我看，哎，这个老师好面熟啊。后来一想，以前来过。
1: 嗯，对，我们李老师是这个老朋友，但是今天也有新面孔哈。
3: 对。
1: 啊，那接下来也请我们的陈老师跟夏老师来打声招呼。
4: 嗨，大家好，我是助理陈仁和。
1: 欢迎陈老师。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夏萌萌。
1: 欢迎夏老师，夏老师是第一次来哈。
6: 是。
1: 嗯，非常的这个可爱的一个女生，声音也甜甜的。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是陈氏太极拳的老架一路，还是得问问我们的李老师哈，这个老架一路这个套路，它跟我们平时学的一些简化的一些套路来说，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3: 陈氏太极拳这里边左脚旁捋挤按踩裂肘扣这个八法。
1: 嗯，
3: 在这个简化里边很多这些东西都去掉了，对这个养生效果没那么好。
1: 嗯，
3: 今天咱们所讲的就是那个前招后招和野马分鬃，
1: 嗯，
3: 这些动作呢对我们这个缠丝镜对

0: 说我们如果把这个身体的韧性和弹性通过长时间训练以后，就会增强筋骨的一个弹性和骨密度的一个增强。
1: 哦，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中老年人群体，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钙质在流失，然后会有一些这个腿脚不稳的情况。但如果说有一直坚持去练习陈氏太极拳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稳定性是有帮助的，对吗？
0: 那是相当好了。
1: 嗯，
0: 因为太极拳呢现在已经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嗯，
0: 经过很多人包括美国那边他们做过试验以后，太极拳目前来说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一个有氧运动项目。
1: 哦，
0: 所以说咱们中国现在呢基本上各个地级市，小的个县和镇都得普及太极拳了。
1: 对，就是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鼓励大家哈，多多的走进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着我们的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一些我们太极拳的学习和锻炼。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每一位老师哈都是非常专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啊也是啊，今天特意从这个虎门赶过来哈，给大家呢去上这一堂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的这个教学的课程。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吧，啊，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三位老师一起练习。
2: 嗯，来吧，我还想问夏老师一个问题啊，因为夏老师一直在那儿，感觉心里在想，别叫我回答问题，别叫我回答问题。其实太极拳在我们国家来讲，现在普及的越来越广了。
1: 嗯，
2: 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太极拳不是属于中老年人的运动吗？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进来。但今天看到夏老师，我觉得非常年轻，非常靓丽。
1: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嘛，就是我们就是说话，就可能就大家听了就是你们都是觉得这个这个中老年人练，但是没有说这个年轻人。
2: 对，
1: 看看我们夏老师。
2: 对，一会儿在直播间当中啊，可以看到我们夏老师的这个。外形哈，但是想问夏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太极拳的？作为年轻人，你怎么就爱上太极拳了？
3: 我接触太极拳就是时间很短，但是我一刚一接触，我就觉得比较喜欢这个运动，然后又认识了李师傅，然后就是更加强了我对这个太极拳这个就是要学下去、要走下去的这个信心。
2: 哎，你看，
1: 就是真的是。专业的师傅，好的师傅带领之后，你真的会对这个项目更有信心，跟你学进去了。
2: 对，所以说大家更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哈。我们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1: 不容易的，
2: 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会儿记得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哈，关注我们三位老师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的教学和展示哈。
4: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的三位老师现在已经移步至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在做直播前最后的准备了。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哎，没错哈，感谢我们的金主啊。当然了，今天有很多的好路线啊，旅游线路分享给各位。最近我们真的是推出了很多很多条旅游线路，包括七月份的线路都已经推出了。
0: 对，就是前两天因为有朋友在问我们暑假的一些线路嘛，所以你看我们就提前给大家做准备了哈。这个七月份的线路现在已经出来了，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哈来联系我跟海峰老师。
1: 哎，没错哈。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哪条线路呢？有很多条。先来说一说重庆。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说重庆这个线路是5月30号跟我一起去啊，5天的行程。
0: 对，
1: 本来呢已经是满员了，但是呢因为有一位叔叔一位阿姨，就是一对夫妻嘛，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然后现在空出来两个名额啊，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报名啊，所以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重庆5天的行程会去到武隆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还会打卡李子坝轻轨串楼那

0: 那个景象，会去到、
1: 嗯、
0: 解放碑等等等等一些就是比较重庆经典的一些景点，升级了一碗五星碧桂园酒店，安排了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要2999元，真的是非常巴适的很哈。然后呢，这个飞机的航班也非常棒，就去程哈、啊，就落地之后拿完行李啊、基本就是到饭点了啊、你可以去自己逛一逛啊，然后吃吃这个重庆的火锅啊，哇，那真的是太
1: 舒服了，
0: 不行，我这口水一说到吃的就不行。
1: 嗯，
0: 除了重庆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新疆的一些线路哈，那目前是有三条啊，6月12号跟随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一起穿越独库公路，然后会去到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那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的棒啊，你看又走伊犁的两个经典的线路是赛里木湖、那拉提，然后又穿越了独库北段，而且今年呢大概是6月中上旬的时候，
1: 目前来说收到的像是6月10号啊，目前来说、
0: 没有确切，我今天
1: 就目前来说
0: 没有确切，
1: 但没有确切，
0: 对，但是基本12号应该是差不多了，
1: 肯定开了，因为12号我们去不是一去到那儿就走独库的嘛，
0: 对，
1: 还得这个前面有几站的行程，
0: 对，这个线路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呢、跟你一起去的主持人也特别的美啊、然后呢拍照也特别好看，P 图也特别好看，我觉得更适合一些年轻的小姐姐来报名这个团，然后呢，如果说你想选择纯玩，那也给你安排了6月14号跟我一起也是走伊犁加独库这个线路，然后安排了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价格可能会贵一些，9880元醉游8天。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呢，就是安排了新疆大剧院的千回西域的大型歌舞演出啊、这个是其他的一些线路没有的，我觉得特别棒，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你说这个时间点，我不行，我这时间安排不过来，
1: 那怎么办呢？
0: 没关系，6月21号的时候，我们还安排了一条纯玩的线路，然后呢是走的是阿勒泰，加上、这个赛里木湖的线路。
1: 哦，那这条线路其实走的这个范围跟这条就是我们常规的伊犁线路是有些不一样，
0: 对，
1: 因为它加了阿勒泰的一个部分，
0: 做了一些调整。
1: 其实就它主要以阿勒泰为主，是加了一个
0: 赛里木湖
1: 、
0: 然后还有重磅惊喜，就是在最后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安排了国际大巴扎，还有和田二街。你看，听和田二街这个名字，你可能会很陌生，之前我们的线路没有安排过，可能都是大家一落地自己有时间去逛一逛。那这次我们特别安排了和田二街，因为和田二街是当地人们啊喜欢去逛的，去逛吃逛吃的一条街，就是有很多当地的一些新疆的美食啊，等等等等，
1: 就我们真正的走进他们老百姓自己会去的一些地方，地道的一些这个美食了。
0: 对，没错啊，我觉得特别棒，而且价格呢是比6月14号那团纯玩团是升高了的。
1: 这个没办法，
0: 11500了。
1: 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就是可能就是包括就机票这一趟，就是可能隔一天都一个价，
0: 对，
1: 是吧？所以呢，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但走的线路它也不太一样嘛。
0: 没错啊。所以说，6月12号、6月14号还有6月21号，我们的新疆几条线路都给您安排上了。
1: 安排了。
0: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几条线路呢，都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承接的。当然呢，如果说你想更方便快速报名或者是了解详情的话，也可以在东莞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微微，回复海峰的名字啊，然后会弹出来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详了解详情和报名了。
1: 没错。那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线路当中呢，就是我们很多往北疆走的一些线路大家都知道，那在六月份其实我们还有一条是往南疆走的线路，就这条呢是由我们的小鹿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出发的，6月26号带大家去看一看南疆的风景，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还有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的精华景点，8天7晚的双飞深度游，经报价只需要5980元。那这一趟行程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2+1的豪华大巴啊，住的也是当地的豪华酒店，并且呢还享全羊晚宴、古丽街机、沙漠穿越啊，还有这个民族歌舞的晚宴等等哈。另外还有专属的生日派对，就是你正好如果在6月份过生日，给大家安排一个这个生日派对啊。跟着我们的小鹿老师啊一起出发，吃得好， 住得好，还有这个玩得嗨，而且不用做攻略了，我们一价全含。各位可以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报名，或者呢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了解详情，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这一条线路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它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哈，服务就会更加地道了。记得是6月26号的南疆的双飞八日，598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俩报名吧。
0: 哎，没错，最近我们确实南疆团发的少，
1: 但
0: 是确实有很多人想去南疆，
1: 还是有的，
0: 所以说必须给大家安排上。当然了，今天说到跟小鹿去南疆，小鹿今天发了一个截图到我们的工作群，他说哎呀，我最近这个不是在川西吗，我们团上有个小妹妹，说实话是比较社恐的一个小妹妹，说跟着我玩了3天没怎么说话，但是就在今天的时候，小妹妹突然打开了话匣子，然后在车上跟她互动，一起唱了一首歌。后来，然后后来这小妹妹就跟她说哎呀，小鹿姐，谢谢你没有强迫我社交，也没有忽视我。她说呢，跟你们出来玩啊，就没有那种搞绑架式的热闹，就是你们提供了刚刚好的陪伴。她说真的特别感谢东莞广电旅行团，感谢小鹿姐。哇，我觉得真的是
1: 特别感动。
0: 就他这一点真的是代表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对我们的一些评价，就是跟我们出去玩不是说哎呀就是那种特别尴尬的让你热闹起来，而是说刚刚好，就让你感觉那个氛围特别的舒服，
1: 对，
0: 特别的棒，
1: 就不是那种尬聊似的，
0: 对
1: 就是首先吧，我就不是自夸哈，反正就是这也是我们主持人工作的一项这个特殊技能了嘛，就是不会让这个空间冷场，
0: 对
1: 对吧？就像我们做节目，我们不会让这个时间空播下来，
0: 对
1: 不对？
0: 当然，我们也会保持一种边界感啊，就不能说哇，强迫你怎么样啊，你快上来表演个节目，从来不会啊，而只是我们把那个气氛烘托到了，然后大家感觉到了那种热情，不由自主的就会上台。你像这个小妹妹一样。比较社恐，
1: 对，
0: 但是
1: 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就是你能让一个就是社恐的人主动的走上去跟你互动，
0: 对，
1: 哇，
0: 了不起，
1: 那给小鹿姐姐点赞啊。
0: 其实我觉得不仅小鹿姐姐吧，就是我们几个
1: 经常也会在团上面遇到一些可能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些
0: 高冷，
1: 不是，不能说人家高冷，
0: 或者
1: 是
0: 比较低调，
1: 或者说人家就是有些害羞
0: 少言寡语，
1: 就有些害羞的团友，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可能一个团刚开始大家接触呢都是陌生人，
0: 对，
1: 但是慢慢的这几天玩下来，甚至有很多人是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0: 对，你知道吗，就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的一个团友，就是高中的一个小朋友，就是可能在学习上压力比较大，就他妈妈就特别专门就带他出去玩玩，放松心情嘛，就开始去了之后也是不怎么说话，但是玩了几天之后，对我特别依赖，就打开了话匣子啊，然后我也通过跟他的聊天帮他妈妈解决了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最近不想去学校
1: 啊，就总有原因，
0: 对，所以
1: 孩子不愿意跟你说，那说不定呢跟我们这个
0: 跟我们说，
1: 对，跟我们聊一聊之后发现哎，这个姐姐这个哥哥还是可以吐露心声的，
0: 对，所以说出去旅游啊，不光是出去旅游啊，而且我们还带着一种特异功能啊，就是走进你的内心，
1: 超能力，
0: 没准真的啊，就是帮你解决一些你自己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哈。
1: 是，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一块儿出发，一起去玩的话呢，我们暑假的线路其实已经出来了哈，各位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俩，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都能够获取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扫码添加为好友就行了。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当城市连上蓝牙，
8: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10: 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刚才我们说过了一些五月份六月份的一些线路哈，朋友说哎呀五月份六月份我正好是这个忙的时候哈，没有时间，我就想七月份啊，等着孩子放假之后我跟带着孩子一起去。
0: 当然了，我们刚刚也说了，暑假的线路现在已经出来了一部分了哈，那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来听一听了。现在呢，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已经上线了，是新疆的品质八日游，有两个团期，一个是7月13号，一个是7月24号。那7月13号呢，会有我们的小鹿老师陪伴大家，24号是我跟着大家一起出发。
1: 没错哈，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划算。原价是7580块钱，限时特惠6980块钱每个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而且吃的呢也安排了很多特色餐，比如说烤全羊、特色手抓饭、九碗三行子，让您吃的过瘾啊！而且呢，独库公路啊，你看每年都是很多人，我想去独库公路啊。然后还有赛里木湖，萨老师我没有白活，我来了啊！还有天山天池、那拉提大草原、唐布拉草原，还会去到火焰山、坎儿井啊，这些精华景点带您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你看，有玩的，有吃的，有互动体验的，我觉得特别棒。7月13号和小鹿一起出发，7月24号和薇薇一起出发，和广电主持人啊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或者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如果说你想快速的报名和咨询，尤其是。
0: 跟我走吧。
1: 没有，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找到这个跟你一起去的主持人的话，你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薇薇啊，他是24号那一团，
0: 跟我走吧，
1: 对不对？就可以找他了解。然后你说我比较喜欢小鹿啊，你可以在后台回复小鹿，找到小鹿啊，也可以找他报名，
0: 也可以找海峰老师，海峰老师对线路也很了解了，
1: 对我
0: 都可以，找我们几个都可以的，
1: 我对这个线路滚瓜烂熟。
0: 对，就是各位啊，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官方的渠道，大家可以放心加到的是我们本人。
1: 对，
0: 这样吧，我这就是大家现在记住我的声音，你待会添加了之后我给你发个语音，你就知道确定是本人了哈。
1: 对，
0: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你是本人吗，
1: 然后你用他一个
0: 还得再解释一番，
1: 变粗的是的，就是我，
0: 还得解释一番。
1: 来吧啊，记得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啊，跟着我们的东莞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去看世界。当然呢，今天还有很多好物分享给各位啊，你看最近升温太快了，换季时期开空调一冷一热的，家长们都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状态，这时候呢一定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饮粉，专为孩子设计，里边含有

0: 五种天然莓果维 C， 每条呢含50毫克的高纯维 C， 配方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它是独立的直饮粉包，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一点也不会干噎，甜滋滋的，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非常爱吃，还能温水冲泡，拌牛奶，拌酸奶都可以，吃法多样啊，而且方便吞咽，一盒是28条，关奇三盒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咱们买三盒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你看，吃的健康还得多运动吧，吃动平衡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没错，那当然了，夏天想要吃这个冰淇淋的话，索菲亚冰淇淋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它有多个系列哈，知心石系列、分干季系列，还有威化系列以及大碗系列。每一个系列都非常的高性价比，而且我们现在呢就是任意套餐还送大家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就能够抓紧时间下单抢一抢索菲亚这高端系列的冰淇淋啦。
0: 没错啊，来吧，稍后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秒切

0: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东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黎川大桥到红利路拥堵了600米；绥丰路上东向南，从齐丰路到 S256拥堵了650米；齐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东城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了730米；关注乡市路东向西，在黄沙河东路附近拥堵了590米。沿江东路北向东，从丰日路到沿江路有1.5公里的缓行。另外，红川路北向东，从黎川大桥到兴隆街，目前也是出现了慢行的压力。圆岭路上南向北，从体育路到环中路有500米的压车。最后来关注到白马中心路东向西，在管泰路附近车都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此刻在我们哎
1: 啊，干嘛？你把我忘了？
0: 习惯你不在了。
1: 各位好，我是海峰啊、嗯。那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三位老师正在进行太极拳的教学。
0: 是的，
1: 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来练一练、学一学。
0: 嗯，
1: 当然呢，下半段我们要重点推荐一条这两年吧，非常火的一条线路，那就是轻杆环线。
0: 嗯。这条线路我说实话就是确确实实哈、啊、也是性价比，一来是性价比，二来是就是它的这个既有景色又有文化、
1: 嗯、对，
0: 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就是既想看风景又想去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需求。
1: 对，你比如说说到文化类型的就是莫高窟、
0: 对，你看这个
1: 千年壁画一眼千年，让你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啊，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那种震撼、
0: 对，还有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啊，
1: 对，
0: 你看万里长城的西起点。
1: 哎，没错，当然说到这个自然景观类的呢，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对不对？沙漠绿洲奇迹之水，
0: 哎呀，
1: 沙不掩泉，泉不干涸，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0: 另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翡翠湖、茶卡盐湖，哇，那色彩丰富的呀。
1: 对，我今天刷到一个抖音，就是有一对情侣嘛，他们去到青甘环线，然后不同的湖有不同的颜色嘛，
0: 对，
1: 他们就穿了那种颜色的衣服，
0: 哦、
1: 哇，拍出来情侣写真真的是太好看了，我都有点想去拍、啊，就是缺个女朋友，来啊。这一次呢是梦回敦煌，双飞八天七晚青甘之旅，穿越千年丝路，邂逅大漠风华。团期6月10号，谁跟你去呢？东莞电台知名主持人小鹿啊，与你同行。
0: 对的，
1: 对，然后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5980元，本来它原价是8000多块钱的，但是后来经过我们反复的磨到了5980元。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的同时，也能够拥有一个更高的性价比。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哈，这个芒果悠悠旅行社，我们是磨了很久。
1: 对，
0: 5980元双飞8日的一个行程，
1: 对，
0: 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升级的餐食，
1: 对，
0: 有这个
1: 全
0: 牛
1: 宴
0: 啊，
1: 以前叫藏王宴，可能就那么一点点牛肉，现在是全牛宴啊，大口吃肉，豪迈西北风味。所以说你想去的话，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添加我们的微信报名了。有人说，为什么选择跟广电主持人同行呢？我跟你讲啊，
0: 你跟我讲，
1: 电台主持人亲自陪你出游啊，行程有保障，服务更贴心，对不对？
0: 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就是我是觉得，说实话，就是我们跟着大家去了这么多的一些地方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说陪同大家陪着去玩儿、我们也不是自己去玩儿、我们更重要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是我们的情绪价值，甚至有很多朋友就是很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1: 小女孩、
0: 小女孩比较社恐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她虽然说是敢于报名参加了、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她还是比较害羞胆怯，不敢融入。
1: 对，
0: 那我们的作用就来了嘛。
1: 对，我们就是粘合剂啊、把大家粘合到一块儿啊、互相认识，然后从不认识到相知相识，然后熟络起来啊、就大家感觉跟家人一样。然后这一次行程呢，刚才也说过了，升级了全牛宴，然后经典线路全覆盖，莫高窟、月牙泉、嘉峪关、鸣沙山一次走遍，然后呢，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如果你也不想做攻略，你就直接闭眼入啊，跟着我们的小鹿一起出发，6月10号一起梦回敦煌，穿越千年丝路。而且呢，我跟你说，这条线路一经播出啊，哇，特别抢手啊！现在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说先到先得，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错，当然了，就是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详细的这个线路安排呢、就是也可以就是直接的找到我们俩、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官方的平台，不是说一个什么这个别的平台上找到的、是不是本人啊？
1: 对，
0: 绝对是本人啊，直接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1: 不行，我把我工作证拍给你。对，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都是可以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这条线路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吧。第一天呢，我们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出发，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电视台集合、
1: 嗯、
0: 然后会有大巴车接着大家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的、
1: 啊、
0: 也会有车接着大家回来的。
1: 对、
0: 嗯、
1: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去我家里接我呢？我跟你讲，就很多人啊其实是没有这个时间观念的。如果说、
0: 嗯、
1: 说好了几点去家里接你，接了你接他，接了他接他，接了他接他，
0: 永远不要出发。
1: 对，就耽误了很长时间。那如果说咱们就定个规矩啊，就到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
0: 嗯、
1: 三点啊，那三点到期之后我们就出发，会节省你很多时间。
0: 是，
1: 如果说你碰到了一个不怎么守时的团友啊，接他的时候啊耽误了两个小时，那你就等吧，
0: 且等着吧。
1: 对啊、所以说我们都是在电视台集合、嗯、大巴统一把大家送到机场，然后呢回来也是在机场接回来送到电视台，大家再各自回家。我觉得这个安排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们呢就是会有这个专门的大巴车接送大家，你各位就是不用去考虑那个出发还要怎么去机场的这个事情了、
1: 对
0: 啊。然后呢第二天呢第一天还没说完，我们去了这个到了这个兰州或者是西宁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行程安排的。
1: 嗯，
0: 因为第一天嘛大家在路途上都会比较劳累，说哎好好休息一下。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精力比较好，你还是可以出去酒店周围走一走逛一逛啊、
1: 嗯、
0: 吃一碗这个牛肉面。
1: 对，兰州牛肉面。
0: 嗯，
1: 嗯，对，可以逛一逛。然后第二天我们的正式的行程就开始了，然后呢从兰州或西宁出发啊，途经武威或者是门源，沿途看山野茫茫，云雾弥漫，望山川叠翠，满地树木繁多的好风光。
0: 嗯，
1: 然后呢，抵达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张掖丹霞地质公园。
0: 哇，这里就是七彩丹霞嘛。
1: 五花肉是吧？
0: 嗯，就是七彩丹霞，我觉得是就是这个颜色哈，就是有一句话叫做那个上帝打翻的调色盘。
1: 对
0: 啊，为什么会这么形容呢？真的就是它的那个色彩丘陵的这个景观，再加上丹霞地貌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各位，你去看那儿，就是尤其是下过一点点雨，
1: 啊、
0: 那个颜色会更加的就是鲜艳，更加明显。
1: 嗯，
0: 就我那个时候，就我去七彩丹霞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一点雨。
1: 嗯、
0: 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夸张。
1: 嗯，
0: 当时还在想完了这个景点就是拍不出了，拍不出来了，不出片了。
1: 嗯，
0: 结果到了第四个景点的时候、天放晴了。
1: 嗯，
0: 哇塞，就真的就是那一下子一瞬间看过去，首先第四个点呢它拍照本身就比较开阔，那个颜色啊比较丰富，再加上刚刚下过一点雨。
1: 嗯，
0: 太好看了。
1: 对，划重点啊，薇薇老师推荐你们到第四个点要多拍一拍啊。
0: 第四个点多拍。嗯，
1: 然后呢玩完之后呢我们会乘车去到嘉峪关或者是酒泉入住啊，这个到时候看实际情况。然后第三天我们的行程也非常的好，然后第一个景点就是前往敦煌嘛，然后去到莫高窟，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洞窟啊、然后呢它跟莫高窟呢被誉为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敦煌莫高窟以它创建年代之久，建筑规模之大，壁画数量之多，塑像造型之美啊，然后保存之完整，以及艺术之博大精深而闻名天下。
0: 嗯，没错。所以呢，来到这个敦煌莫高窟啊，一定要好好的去这个参观和浏览，因为不能拍照。
1: 嗯，
0: 里边不能拍照，你一定要用眼睛去记，用大脑去记住那些美。
1: 我记得去年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它有一个厅，有一个大屏幕。
0: 对，就是在那个游客服务中心。
1: 嗯，
0: 就是你先到了那个敦煌的那个参观的那个莫高窟的那个参观点之后，你还得坐车进到里面去参观嘛。
1: 嗯，
0: 那在参观之前呢，其实是有三个短片你可以看一下的。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看第一个短片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呢主要讲的就是敦煌莫高窟它的一个来历。
1: 嗯，
0: 啊，怎么建起来的？
1: 对，
0: 为什么会在这一片荒漠当中会建起这么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如此漂亮的这些文化壁画？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去看第一个，
1: 先有一个了解。
0: 对，你先有一个了解了之后，你再坐车进去跟随我们讲解员的步伐去参观那个洞窟，你的感受会更深。
1: 对，就是这些文化类的景点啊，就是一定听导游的讲解。但是呢我去年去的时候这个莫高窟人非常多，导游讲说我听不太清，所以说我就听了你的建议，在那个游客中心我就看了那个视频。
0: 嗯，
1: 我在脑海当中大概有一个了解。哎，去的时候我就看得津津有味。那有的人没看那个视频觉得哇没啥意思。对，当然你只是看那几个壁画的话确实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历史和来历， 对不对？那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去挖掘了。
0: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尤其是去参观这种、
1: 文化类历史类的
0: 文化瑰宝哈、就一定你先得自己做一个了解。
1: 对对对 对。
0: 就如果说前期你如果说啊在这个家里也没什么时间、那么就先看第一个短片就可以了，大概也就是20分钟，不耽误什么。如果你三个短片都看下来确实有点浪费时间了，
1: 对，
0: 就看第一个20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从莫高窟出来之后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鸣沙山是敦煌诸多自然景观当中的佼佼者，被誉为是塞外风光之一绝、是敦煌城南一脉相连的三大奇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向往的旅游胜地。那鸣沙呢又叫响沙、哨沙或者是音乐沙，它是一种奇特的却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那月牙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美丽的新月，躺在北面鸣沙山的山脚下，在阳光的普照之下跌宕有致，妙趣横生、成了目前非常美的一道风景。而且呢6月10号这个日期，我不知道那会儿在这儿有没有那个万人演唱会啊、就是一般
0: 来说就是
1: 夏天
0: 一般都有
1: 就会有了，
0: 一般都有、但是就是我们如果说赶上了这个晚上还在那边，
1: 对，
0: 就是一般来说
1: 就是晚上
0: 就是你我们说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白天去到那儿了，
1: 对
0: 啊，但是不一定晚上是不是还住在那个敦煌那边。如果正好我们那边的安排是还是住在敦煌、然后咱们也有一些时间，也对这个万人演唱会你感兴趣，
1: 对
0: 啊，你可以留下来看，
1: 没错、
0: 但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啊、不要等到结束了再走
1: 不好打车是吧，
0: 人太多了都往外走嘛。

0: 上次我跟伟龙就是弄到快四分之三的时候，
1: 就中途就
0: 我们俩赶紧溜了，而且当时还有那个区间车可以把你送出去，就先把你从景区送出去。
1: 对，如果你真的等到最后了，你再跟大家一起排队等那个区间车，你就等好久好久。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个小小的一个个人建议了哈。
0: 对，来说到第三天了，我们也插播一下怎么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添加我们的微信来报名6月10号出发的8天7晚的青甘环线的线路，价格是5980元。那我们再来说第四天，
1: 第四天啊，从敦煌
0: 你来说，
1: 我们要去哪了？去翡翠湖。
0: 哎，你有发言权。
1: 我上次去翡翠湖穿的就是今天这套衣服，
0: 就绿色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穿绿色的，跟它那个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区分，比如说你这个颜色深一点，
1: 深一点，
0: 对，就同一个色系就拍出来，真的，就今天我刷抖音的时候，那对小情侣拍的非常好看。
1: 对，而且翡翠湖它主要的颜色就是白色，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绿色。
0: 哦，
1: 对，就是所以你穿绿啊，就是在里面是。就是尤其是颜色鲜艳一点点的，你就能够出就是出片儿。
0: 对
1: 啊，而且我记得我当时穿这套衣服是在那个翡翠湖，它有一个点有一个钢琴，有一架钢琴在这个湖中间，所以就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错可以出片的点，但是得好好排队哈，得因为人有就大家都想在那儿拍，就得排队了。当然了，就是翡翠湖它本身其他的这个湖也很好看，尤其是在空中，如果是你在俯瞰的话，各种各样就像不同颜色的那种翡翠。玉石，然后就是落在了一片这个盐碱地上，那种感觉，哇，好好看。
0: 对，然后这一天呢，会路过德令哈，还有乌兰，然后可能会入住查卡镇或者是德令哈，我觉得安排也不错啊。然后第五天的行程又是另外一个湖了，查卡盐湖，
1: 天空之境，
0: 就
1: 是。以前哈，就是真的不理解什么叫天空之境，就直到去了查卡盐湖，坐着小火车，我那天拍到的一个镜头是我坐着小火车在那个一个瞬间，我忘了是第几个点了哈，但是从那一个瞬间就是我一转头，就真的水面没有风，很平静，真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倒映着天空，
0: 然后你再一看，哇，这个美女是谁？哦，原来是我。
1: 那倒没有，当时在小火车上，坐在那个小火车，你也能拍到很多一些这个漂亮的风景吧。然后就查卡盐湖它本身很大，有很多个点，就大家不要总在一个点。我的建议是什么？不要在第一个点、第二个点耽误太长的时间，好看的在后边呢，真的。
0: 对，你跟他们现在说第几个点，他们也不知道，反正去了之后
1: 就是
0: 听导游安排就行。
1: 就是你不要总在一个点拍太久。我的意思就是因为它这个景点它非常大，多去看，多去坐着小火车多走一走不会错。
0: 对，然后呢那一天还会去到这个高原藏寨。那说到这个藏族文化，不一定非得在西藏嘛，对不对？在我们国家其他的一些省份啊、自治区啊，也会有这个藏族文化出现。那在这儿也可以体验一下藏族文化哈。然后呢，那一天会去到另外一个湖，青海湖。
1: 就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内陆湖，最大的咸水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了，非常有就是价值打卡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点。
0: 对，就是在那儿，我特别喜欢它什么呢？就是感觉。那大朵大朵的云彩啊，就在你头顶，就感觉你伸手就能摸到那一片云彩。哇，我觉得那个可能我去那天确实天气也特别棒。
1: 天气好，我说实话就是青甘这条环线啊，但凡天气好，我就觉得那些景点真的就是加了一层滤镜的感觉。
0: 对，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呀，看你们在网上发那么漂亮，但是我来怎么没有那么漂亮？我跟你说，天气的原因，
1: 可能就是天气原因。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我很多人问我，就是说你这滤镜加的过了吧？我说真没加，
0: 真没加，
1: 真
0: 没
1: 加。
0: 就是很多人是有体会的，比如说跟我去过两次赛里木湖的人，他第一次去就是因为阴天就灰蒙蒙的，没有看到，然后第二次跟我去，哇，他说真的
1: 完全不一样，
0: 真的是去年那个赛里木湖吗？我说是，天气不一样，阳光不一样，真的是看效果不一样。
1: 对，所以就是。天空之境查卡盐湖它也是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是真的太美太美了。
0: 对，
1: 青海湖也是一样的，也是就是我觉得最看天气的还是查卡盐湖。因为如果下雨的话就没有镜子了。
0: 就看到一个小水珠。然后第六天的时候啊，会安排去到塔尔寺， 然后呢、
1: 嗯、吃全牛宴。
0: 对啊，那天晚上就可以放松放松了嘛，全牛宴。这个全球宴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啊，给你唱歌跳舞，载歌载舞，就能带动那种气氛啊。可能前两天你觉得坐车时间很长、嗯、很累了很疲惫了，但是在这一天会让你满血复活。
1: 对，然后第七天呢，我们就会去到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一些展览的中心、嗯、啊，就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

0: 这个青甘这边的一些就是藏族的一些文化呀，还有这个沙漠骆驼的一些文化、啊、然后呢到那天晚上哈，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非常不错的晚宴等着大家、
1: 对，
0: 安排给各位了。第八天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归途了，当然了这一天呢我们会有给大家一些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第八天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回到兰州或者是西宁了、那各位呢就可以在兰州市区内啊、或者是西宁市区内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再去机场的。如果你在兰州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黄河第一桥那边看一看。
1: 嗯，没错哈、补充一下啊、在第七天晚上的时候还有一个景点叫做平安驿古镇。这个地方就是你逛街的好去处啊，
0: 买手信的好去处了，
1: 对、
0: 买些小礼品的、
1: 对、就是它是一个小古镇啊、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处，那现在呢是焕发了新生啊，青砖古院，烤苕皮飘香，盖碗茶氤氲，然后在那儿就是你那天晚上可以在那逛吃逛吃逛一逛，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0: 是的，所以这条线路一共是八天七晚的双飞之旅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俩，我俩的这个微信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直接去回复我们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微信二维码了。
1: 嗯，没错啊，六月十号出发，然后跟着我们的小鹿啊，主持人一起，八天七晚，仅需要5980元。那青甘这两年真的是特别火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而且今年六月十号，说实话是我们的第二团吧。
0: 青甘的线路是。
1: 没错。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7: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来到了晚上的7:26了，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
1: 嗯，没错啊，再盘一下旅游吧。
0: 嗯，
1: 5月30号重庆，6月12号、14号、21号，新疆。6月26号
0: 南疆。
1: 然后6月10号青甘，5月30号青甘，6月26号南疆。
0: 你说过了啊，7月份的7月13号，7月24号的北疆。
1: 哎，没错，所以说各位想去哪一条都可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回复微微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嗯，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1: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在东莞大道西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都拥堵一个半小时，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希望大家多给一些耐心。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音乐

0: 智慧交通，数据互联，路况资讯实时更新，跃动城市节奏，畅行有车生活。东莞电台交通广播，交通情报站。
1: 目前呢，在辽布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7分钟的时间；还有在新城路迎宾路附近西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55分钟的时间。
2: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文章叫做一个人被锁死在底层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羞耻心太重了。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不好意思啊，各位，嗓子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所以可能和大家说话的时间并不会特别的长。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作家，叫做冯唐，应该不少人有看过他的书，无论是城市啊等等都可以。在他其中的一本书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想要成事儿，就是成事儿这本书，就要做到不着急不害怕。还有一个词，不是骂人，各位，他是一种状态，叫做不要脸。可能通过电台来说出这句话，很多人说好像有点粗俗，但是请你分清楚，我这里说的不要脸三个字不是无底线没道德，而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脸眼光，不要脸，不要太在乎脸面。你会发现真正很顶尖的业务员，为了可以卖出产品，可以给客户送花，给客户端茶送水，给客户甚至擦皮鞋都行，哪怕别人明确的拒绝你甩脸子，他们依然会不动初心，笑脸相迎。你会发现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家，为了可以写出好作品，是敢于向读者袒露真实的想法。就好像巴金在小狗包弟当中剖析自己的软肋，就好像季羡林出版了日记，承认自己喜欢看操场的女同学。当一个人不再害怕丢脸，他才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经出现，目前我市南部镇街已经出现强雷雨，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我市的松山湖、大岭山、大朗、黄江、虎门、长安、滨海湾仍然会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在5月20号晚上的7:38，对于刚刚提到的镇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希望各位注意防御。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更多的内容。在巴金的小狗包弟当中，他会剖析自己的弱点，就好像季羡林出版了日记，承认自己喜欢看操场上的女同学。当一个人不再害怕丢脸，他才可以变得足够强大。得到的 CEO 托布花曾经在视频里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半年之前，他在短视频账号上替朋友宣传音乐节，表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音乐节的当天，托布花如约而至。散场的时候，体育馆出口围了很多粉丝找他要签名。轮到一个女孩，只见对方红着脸向她递来了一个本子，本子里并没有空白页，而是一份作品集。托布花看得出来女孩很紧张，很难为情，但还是疑惑地说，你想要我的签名吗？一句话问出，女孩的脸更红，她颤抖的声音说，我是您的粉丝，我想找您要签名，但是更想让您看看我的作品集，我希望您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听完这话，众人纷纷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托布花却笑了笑，认真翻起本子，奈何这个作品和他的工作毫不相干，就只好回绝了他。过了几个月，公司人士告诉托布花，公司需要增加一个岗位，并详细描述了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托布花立刻想到了这个女孩，觉得她的作品集展现的内容和这个岗位还比较匹配。几天之后，女孩入职了托布花的团队，站在了更大的舞台。仔细想一想，我们一生中有多少事情是因为害怕丢脸，所以没有去做？如果总怕人说，怕人看，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注定会扼杀自己逆袭的可能。我特别认可营销界的一句话，你张嘴就有50%的成交机会，你不张嘴100%没有机会。张嘴还是闭嘴，就看你能不能卸掉羞耻的枷锁，不在乎外界的眼光。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推荐两款产品，第一个是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直饮粉。99块钱，总共有3盒，每一盒是28条。最近呢，升温特别快，换季的时候开空调就会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 VC， 增强抵抗力。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诺特兰德奇异果 VC 直饮粉，专门为孩子设计，里面含有5种天然莓果 VC。

每条含50 mg 高纯维 C 配方，非常的干净啊，一盒28条，一个月的量，三盒三个月的量只需要99啊，而且呢买三盒还会额外送跳绳一条，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到的是索菲亚冰淇淋电台口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都会囤一些冰淇淋，今天给大家推荐非常有质价比的索菲亚冰淇淋，比如说知心石系列，非常有性价比，3块钱一根啊，有75克，里面有酸奶桑葚味道，还有这种酸奶苹果的味道。接下来呢，还有分干季系列啊，它呢是这种原汁原味的，而且它还配了一个乐扣的盒子，吃完之后这个盒子还可以用来装饭。最后一个呢是威化冰淇淋系列，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因为它这两层这种巧克力的威化呢是很薄脆的，入口的口感还是非常清爽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索菲亚或者是雪糕，就可以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了。今天是5月20号，好一个告白的日子，520我爱你，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天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是自己没有关系，那就好好照顾好自己。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过去3个小时，长安、松山湖、大岭山、大朗和滨海湾已经录得超过50毫米的降水。预计未来3个小时，刚刚提到的阵接的强雷雨还会持续。这是今天晚上8:15，对于我刚刚提到的阵接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分别是长安、松山湖、大岭山、大朗和滨海湾。希望各位在这些区域的朋友们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6: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7: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首启程的歌曲啊，开场的出发的歌曲选择什么呢？想了很久，到底是要励志的、正能量的、节奏感的，还是说其他类型的呢？想来想去呢，还是选择了一首西城男孩的单曲，叫做 Hello My Love。 这是他们重出江湖的一首，如果你是西城的粉丝歌迷，你就应该知道他们之前有一首代表作叫做 My Love， 多年之后再回归，用了一首 Hello My Love 唱给爱他们的歌迷，也唱给这么多年的坚持。

我今天的开场曲 Hello My Love 来自新生男孩他们回归复出之后唱给所有爱他们的粉丝，今天也作为我们的开场曲送给爱音乐的每一位 Hello My Love。 接下来来一首轻松的蔡健雅作曲演唱的深深懒腰，当时这首歌呢是在2000年纪念专辑里面放在非常不引人注意的第九首歌的位置，因为没有想要打榜的这样的负担，所以呢蔡健雅贡献出了她懒散的唱腔，唱得也非常的放松，我们再来听都能够感受到那种自由。歌里唱说，开了车转过街角，红灯绿灯你们别吵，有时候没有目的反而逍遥，我想要深深懒腰。

蔡健雅的一首老歌《伸伸懒腰》，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有老朋友说，哎，今天听小曼声音是这么久没听到了吗？怎么感觉有点感冒？没错，听得很准确啊，就是最近呢还在声音的恢复状态，所以可能哎有一点点变化，也希望各位能够带着新的希望越来越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时光。

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千万不要像歌里面唱到的去淋雨，不然呢可能就会像小曼这样了，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们的副驾驶小曼。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激发内心能量的歌，恰好我们接下来这一首就是有这样的功效。这首歌里面呢有一句被很多歌迷非歌迷圈出来的歌词，叫人生有限公司没有一天能够请假，来自五月天。

听到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人生有限公司》，这首歌歌词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还蛮适合拍成电影的。那他们呢，在音乐会上面、演唱会上面也把这首歌做成了一个大电影，当时呢还特别邀请了黄渤来演出，所以呢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黄渤他的个人电影当中，就是导演的电影当中会邀请五月天来为他演唱。那说起来，这几年音乐作品改编成电影其实还是不断不断的走红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才华有限公司对城市里面打拼的年轻人理想还有现实之间的差距这样的混沌来做出一些描绘，给你听到惊魂曲。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了，前面半个小时呢分享的是想要送给正在工作的各位，那么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想来跟你分享看看听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歌。这小节两首歌，他们都是来自影片。首先呢想跟你来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翻唱啊，不一样的版本，来自飞驰人生。当时呢有一支比较特别版的 MV、平凡之路，就是一首歌曲了，一首之前的歌了，然后做了一个重新的翻唱，是由沈腾、来演唱。 MV 配上了电影拍摄时候的一幕幕的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有感触。如果你是看过飞驰人生之后再来看这首特别版的平凡之路的 MV， 你会更加的被打动。

要不是早有一些故事作为电影的原型或者说灵感，我都怀疑说他是不是听了这首《平凡之路》之后有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歌词跟这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真的是太一致了。给你听到的是主演沈腾来为电影《飞驰人生》演唱的一首《平凡之路》。接下来这首歌《流浪地球》也是要搭配 MV 看会更有感触。 MV 走的是那种极简的未来感风格，周笔畅他在漫天大雪的场景里面，背景虚拟星海，好像让人置身在浩瀚的宇宙当中。而且歌词唱到那句渺小而执着的倔强能点燃绝望的力量，未来的路途有多长莫彷徨，在路上去流浪，也是非常的契合电影的主题。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8: 爱上副驾驶，继续后半个小时跟你来分享听得非常多的歌。接下来这一首可能不光是我，很多人常常听到它，起风了，吴青峰。

2019年人气火爆单曲前三里面起风了吴青峰，因为在音乐榜单当中都能可以看出他的人气有多旺。爱上副驾驶继续给你听到的是突然间就爆火的一首老歌，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曾经听了很多年的歌突然火起来呢，就有一种舍不得，但是呢又有一种很爽快的感觉，终于被发现了。

0: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和你在一起，听你爱的，我爱的，我们都喜欢的那些好音乐。爱上副驾驶，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Take a Ride。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Hello， 大安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情商二手玫瑰梁龙，这首恋曲1980，这首歌其实是罗大佑的经典的情歌。然后呢，这首歌当中，二手玫瑰和梁龙老师做了一个改编，然后用中国的民俗乐器来加以点缀，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然后呢，就是这种风格就比较的，结合了摇滚和东北二人转的感觉，给了这首老歌一些新的活力。这首歌已经完全颠覆了罗大佑版本的恋曲1980，然后呢，用力的咬字，还有拖沓的延音是整首歌的亮点。然后这首歌的那些唱的方式，还有歌曲的那个节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你会发现平时家里面可能放在那儿很多东西都吃不完，可能在坐在那儿嗑瓜子儿，然后唠个家常什么的，就很快就把那些零食啊还有一些什么啊果干啊都已经消灭掉了。想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是甘蔗，因为你知道就是甘蔗它是一个怎么讲呢，比较难去吃的东西，因为它比较的费手，对，它有那些汁水嘛，就比较的糊在手上。然后呢你坐在那个电视机前看电视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现在是一节一节那个甘蔗都已经是切好了，然后呢一边烤着火一边来吃，又能够对吧，哎，让自己不会那么的口渴。但是每一次吃甘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注意一下你的这个牙关节。我呢就是因为吃甘蔗吃多了，所以呢造成我的这个颞下颚关节有一些紊乱，所以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些关节不舒服的问题，要注意一下，可能是甘蔗吃多了或者是硬物咬多了，不要因为贪吃而让你的这个牙关节有所损坏，好吧，就是一个温馨小提示。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魏如萱、陈珊妮的合作，这一首不要不要。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苏慧伦。对于这个名字，可能你会对她前期的那些歌曲会比较的熟悉，好像她已经出道好久好久了。这首歌叫做《安和》，根据苏慧伦的好朋友许茹芸的描述，苏小姐本人就是一个如同血橙一般的特别的存在，只有了解她的人才懂得她的好。在出道30周年的特别时刻，以为人妻为人母的苏慧伦选择离开平日最舒适的模样，重新走在属于自己的安和路上。对，这条路叫做安和路，那这首歌就叫做安和。他想要来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变了个样子，告别安逸的日常，容许我任性的不想回家。所以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每一个不安于世的敏感灵魂都应该要来听一下苏慧伦的这一首跨越年龄限制的安和。

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也许每个灵魂都是孤单的存在，在黑夜降临的时候找到对方，相互依存。歌曲当中的外套代表你的孤独，有时候你会穿上它，有时候你会脱掉，好像这样来形容孤独还挺贴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

0: 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来啦！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们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请上500小哥纯白的起点。
8: 打开抽屉寻找那枚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我们去一个露营风的咖啡店喝咖啡吧。来福士多 A Life 这家店，让你可以体验一下边露营边喝咖啡的感觉。这个地方呢很大，有100多平，然后摆放着整齐的露营装备，原木色的折叠桌、墨绿色的折叠椅，以及绿色棕色的滚塑箱，还有正方形的草垛和木板搭建的小舞台，让整个空间看上去环绕着户外的露营气息。在透明的落地窗前，还有占地300多平的小院里，还有一些由帐篷和天幕搭建的户外露营基地。阳光透过天幕散发出浅浅的暖意，不用出城也能找到自然野趣。主理人小飞和车静想打造一个名为 A Life 的厂牌，把一杯咖啡、一次露营、一首音乐、一个设计、一份甜品等一个的系列令人感到快乐的元素融入到其中。在 A Life 你可以邂逅到一群热爱生活的人。店内的咖啡的冰饮让很多呢都是五颜六色的，让大家看着就会十分的愉悦。蓝椰拿铁奶味浓郁，上面是巧克力色的咖啡，然后呢下面是一圈蓝色的椰子的糖浆。用吸管搅拌之后呢，醇厚的咖啡带着椰子的清香就会在你的唇齿间散开。还有一个是沙漠美式，沙漠美式上面呢点缀了干柠檬片和迷迭香，咖啡味混合着香料味，让你会感到心情舒畅。凤梨冷萃当中有大块大块的凤梨果肉，十分的鲜甜，入口清爽。

适合夏天。除了咖啡之外，店内还提供餐食，香辣的意大利千层面，然后上面撒满了芒果、蓝莓和橙子果肉，一层面饼，一层肉的千层饼，夹杂着洋葱、辣椒和鸡丝，口味很独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甜品，对不对？巧克力千层也不会过分的甜腻，巧克力的味道非常的浓郁。三明治有几种不同的口味，面包片又脆又香。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读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正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8: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在什么时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谢谢，谢谢马特多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都充满负责，不关心什么算不算爱，如果能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哦，陆阿妹，
1: 你可是我老母啊？
0: 正是你老。

琵琶弹落伤心泪，离歌再奏，断魂胆。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

0: 红瓶面霜，五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啊，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在主城区育才横路啊，这会儿有堵车，在光大景湖湾畔附近有缓行，在南城第三小学啊，堵车是15分钟以上，南向北的方向。其次呢，在北王公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大王洲桥上，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情况。新村大道目前呢是在万江第三中学这段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在学前路东城的振兴路附近有排队情况，在东城中心小学以及东城实验中学这段有堵车。另外全程范围之内呢，在港口大道目前呢白鹭跨河桥到绿色家园有拥堵情况，方向是南向北。还有呢，在环城北路广元立交附近目前有拥堵，是西向东的方向。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6: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7: 早上好。
8: 早。
9: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6: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8: OK，
9: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6: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在早间的时分，我们陪伴着大家一起出发。今天呢是5月21号星期四啊，在早上我们一路出发，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全出行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丽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今天呢除了是5月21号之外呢，在24节气当中也迎来了小满啊。都说人生小满胜万全，春尽下来迎来小满时节。这个时节呢，雨水丰盈，万物生长，满而不盈，盈而不亏。在浅浅的夏日里呢，怀揣着温柔期许，也希望我们与美好如约而至。在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满时节的天气情况吧。都是小满经常会下雨哈，确实是啊。今天呢也是阴天见多云，中雷雨，局部大雨，温度是24度到29度之间。不过好在目前来看哈，在早高峰时段，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要好一些。目前还出了点太阳啊，雨还没有下起来，各位还能够啊，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呢，顺畅出发。
1: 是，那明天的天气呢，雨势会有所减小啊。明天呢是阵雨到雷阵雨，这个周末呢基本也没有什么大雨出现了啊。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周末气温会回升到32度左右，天气呢开始偏炎热起来了啊。
0: 没错啊，那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是，今天的节目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说一说一个比较有趣的冷知识。说这个钞票啊，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呢都是纸做的啊，但是呢其实有些国家的钞票呢也不完全是用纸来制造的、
0: 没错。然后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瑞幸跨界卖酒，咖啡圈掀起了日咖夜酒新风潮。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聊春夏之交敏感啊，过敏多发。这过敏呢有的时候也不全是免疫力的问题啊。
0: 有可能是身体太好了啊。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患者带 AI 进诊室啊，这真的是逼疯医生了。豆包看病到底靠不靠谱呢？
1: 这靠谱还为什么要去找医生呢啊。最后呢吃货大集合来说说中国的万卡大桃酥啊，让很多老外都觉得很诧异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啊，钞票呢都是纸印制而成的啊，但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货币啊早就不用纸了啊，而用上一些五花八门的材料，从棉花亚麻到塑料薄膜啊，甚至还有特殊的一些合成纤维。不同材质呢不仅决定了钞票的手感，有些呢还影响着钞票的耐用程度、防伪能力跟使用寿命啊。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各个国家造钱它用什么材料啊。
0: 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最熟悉的人民币啊。很多人以为人民币是普通纸浆啊做的，其实完全不是啊。人民币的主要原料呢是优质长绒棉花，还搭配少量的亚麻纤维，几乎呢不用树木木浆。这种棉纤维纸呢它的韧性比较强，不容易撕裂受潮变形，摸起来呢厚实挺阔，就算不小心水洗揉搓也不容易破损掉色，正常流通呢能够使用好几年。也正因如此，旧人民币摸起来软软糯糯，但是格外结实，这也是棉纤维钞票独有的特点。
1: 和人民币材质相近的还有美元、欧元、英镑啊，这些主流货币。美元的纸张呢是75%的棉花加25%的亚麻混合而成，摸上去呢比较粗糙厚实，跟普通的打印的纸的手感是天差地别的啊。英镑啊，同样以棉纤维为核心材料，抗磨耐造，哪怕长期流通呢也不会轻易破损啊。那这些老牌货币用棉麻造纸啊，核心就是看重它韧性好，容易防伪，成本可控，适合长期流通的需求啊。
0: 没错，而这几年大火的塑料钞票相信不少人也听过。最早大规模普及的塑料钞呢，这个国家是

0: 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从1988年就开始试点塑料货币了，如今所有流通的纸币全是塑料材质的。这种钞票呢，用聚丙烯塑料膜来制成，防水、防油、防撕裂，扔到水里呢，泡一整晚都不会烂，污渍一擦就干净。使用寿命呢，是棉纸钞票的3倍以上。同时呢，塑料钞可以嵌入透明饰窗、全息防伪条，造假难度大大提升。现在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英国新版英镑都陆续换成了塑料钞。
1: 那除了棉麻纸跟塑料钞票之外啊，还有些国家用着比较小众的造币材料，比方说瑞士法郎啊，它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精致的纸币。这个纸张里呢，添加了一些特殊的合成纤维，韧性非常强，而且还带细微的防伪、踩点，紫外线照射之下呢会发光，造假者呢非常难复刻。另外呢，日元的纸张啊，原料采用的是楚树的树皮纤维，这纤维呢质地很细腻，自带淡淡的米黄色，不仅防虫，不易发霉啊，而且摸起来非常的顺滑轻薄啊。
0: 那还有一些冷门国家造币的思路也更加有趣，比如说呢，越南盾啊，早期用的是普通木浆纸，材质比较差，容易破损发霉，后来也逐步改良了。而马尔代夫、斐济这些海岛国家呢，常年潮湿多雨，空气盐分比较高，普通纸币呢，它也容易受潮腐烂，因此呢，也是采用了塑料钞啊，完美的适配了潮湿的海岛环境啊。虽然说这个材质不一样，但其实它最后做出来啊，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塑料那样啊，其实它也是纸张的那种触感了。
1: 那其实说塑料钞为什么没有完全普及呢？因为它也有一些短板，比方说低温环境下容易变脆干裂啊，太冷的地儿不太行啊。然后呢，折叠那个折久了会有一个顽固的折痕，而且生产跟回收的成本比较高啊。那我国目前一些纪念钞票采用塑料的材质，人民币呢的大部分啊，平常流通的还是使用这种刚才说的那个材质啊。所以呢，小小的钞票啊，里面呢藏着很多的智慧。那么咱们来请出小朋友来接着补充一下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石碣中心小学一年级学生陈雨涵，欢迎收听冷风蔓延。普通的纸张都是木头木浆做的，一沾水就容易发软，容易烂掉。但咱们用的人民币不一样，它不是普通木浆纸，主要原料是棉花纤维。棉花纤维本身结实有韧性，不容易被水泡散，再加上纸币制作时还加了特殊防水工艺，就算被水泡、被洗衣机揉搓也不容易破损，晾干之后照样平整，可以正常流通使用。

0: 哎，这里是早听天下啊。刚才我们的小朋友啊，给我们来补充了一下冷知识啊。那这个冷风蔓延的环节呢，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来准备的。如果小朋友想参与的话，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呢，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声音不错的话，我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喽。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一下宣传啊，听首歌，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哈，7:55，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早听天下节目的资讯速递板块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4: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国内油价今晚会迎来第8次上涨，此次调整之后呢，今年油价累计涨幅每升突破了2块钱。5月21号20-40的调价窗口开启，预计呢每吨会上调110块钱，折合每升呢会涨8分钱。那么今年以来呢，七涨一跌一搁浅，本轮涨价之后呢，累计涨幅啊每升会突破2块钱啊。
2: 商务部的消息，引进200架波音飞机，美方将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中方按商业化原则引

0: 近200架波音737 MAX， 目录价呢是200亿美元。美方承诺保障 C919 所需的 LEAP-1C 发动机及零部件稳定供应。
1: 近20款新能源车于本月起涨价，多款车型同步收紧购车权益。碳酸锂车规级芯片由于近期的成本大涨，五月起比亚迪、蔚来、长安、起源等近20款车型涨价，单车的涨幅在2000到10000块钱。同时缩减免费换电、金融免息、终身质保等权益。
0: 教育部发布中小学课后服务提质实施方案。5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方案，明确课后服务延长至18:30，新增科普、体育、劳动课程，严禁变相补课。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现全覆盖，惠及超1.5亿中小学生。
1: 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湖南石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近日，湖南石门遭遇了特大暴雨，23个乡镇超过10万人受灾，多支队伍持续搜救。那么这些，失联人员均来自同一村庄。
0: 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5人被刑拘。陇海区部分收购点违规用添加剂浸泡杨梅，官方追回540公斤的问题杨梅，查扣20.1公斤违规添加剂，刑事立案2起，刑拘5人，全面销毁问题产品。
1: 5月20号到6月20号，吉林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和高考生免票。那么免票范围呢，覆盖北溪景区门票。大学生凭身份证加，学生证啊，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即可入园，享受毕业季专属福利。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工会决定暂缓罢工，与三星达成初步薪酬协议。原计划5月21号起18天罢工暂停，协议含平均加薪6.2%、半导体部门新设10.5%的利润分成的特别奖金制度，避免全球芯片供应动荡。
1: 英伟达公布强劲财报，全面超预期。美东时间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了其第一季度的财季业绩，不仅营收跟利润均超出了分析师预期，并且对第二财季的展望也优于预期。在财报发布之后，英伟达的盘后股价一度快速拉升，但涨势并未持续太久。
0: 欧盟正式出台新能源汽车进口新规，5月19号，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新规，要求进口新能源汽车需满足碳足迹溯源标准。2027年起，未达标车辆禁止进入欧盟市场，旨在推动区域低碳交通发展，规范进口车企生产标准。
1: 普京结束访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自动延期，中方呢将对俄免签至2027年12月31号，俄方同步延长对华免签，便利人员往来。
0: 美国司法部与特朗普和解，永久禁止国税局审计特朗普过往的纳税申报表。和解含17.76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补偿特朗普盟友，国税局永久无权审计特朗普及其家族公司过往税表，既往税务问题豁免。好了，今天我们的资讯速递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马上呢进到的是8点整的报时，不要走开。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